0: 劲爆，完毕四周赞可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版，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000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000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000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000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许。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1: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0: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0: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4: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
9: 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
8: 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

到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神奇的触角。
1: 波波，波波，注意你的脚下。
2: 是你呀，小蚂蚁。
1: 小蚂蚁，你的朋友们呢？
2: 小蚂蚁，这块蛋糕送给你哦。非常好吃的哟，波波不骗你哟。
1: 波波，小蚂蚁是不是不喜欢蛋糕啊？
2: 不会的，小蚂蚁最喜欢吃甜的食物了。小蚂蚁，你要去哪儿啊？不吃了吗？小蚂蚁们在干什么呢？
1: 他们可能是在说话吧。
2: 我怎么没有听见？努娜，你听见了吗？
1: 他们可能是在说悄悄话吧。
2: 你们又要去哪里啊？
1: 原来小蚂蚁刚才是在找帮手呀。
2: 可我没有听见他们说话呀。
1: 难道他们有什么暗号吗？
2: 要不我们问问博士吧。
1: 呼叫博士。
3: 终于完成了，小鹰，你躲起来，看看追踪仪能不能感应到你。
4: 博士好，小鹰好。
3: 嗨，努娜、波波，你们好啊。
5: 博士，我们看到小蚂蚁找他的同伴，可我们却听不见他们说话的声音。
2: 这是为什么呀，博士？
3: 蚂蚁并不是靠说话来进行交流的，它们有着特殊的交流方式呢。
4: 什么方式啊？
1: 蚂蚁是用感应器官来交流的哦。
3: 是的，小优，你快去给小朋友们解答吧。
1: 努娜、波波，你们等着我哟。你们好哦，
2: 小优，你快看，
1: 小优，蚂蚁不会说话，那他们怎么相互打招呼呢？呵呵，秘密在他们的触角上哦。
2: 触角？呵
1: 呵，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一探究竟吧。
4: 太棒了！
5: 超级想象力。
2: 哇，我是小蚂蚁波波。努娜，努娜呢？
1: 波波，别找了，努娜已经藏起来了，等你去找哦。
2: 哇，看我的！努娜到底躲到哪里去了？
1: 波波，你用触角试试。
2: 他怎么自己动了？
1: 看来触角已经找到了努娜留下的气味。
2: 我自己会走。
1: 看来触角是嫌波波走得太慢了呢。
2: 努娜，
1: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是

0: 泊的触角，闻到你的味道才找到你的哟。
1: 啊，小蚂蚁也是这样和伙伴交流的吗？用触角碰来碰去。
0: 对，它们触角相碰就是在传递信息哟。
2: 哇，好神奇啊！
0: 小蚂蚁的身上会分泌出独特的气味，留在自己经过的地方。别的小蚂蚁通过触角就能闻到气味，并且找到它们了。
3: 小蚂蚁们好厉害呀！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蚂蚁为什么要互相碰触角吗？
0: 我知道，小蚂蚁在寻找食物的路上会留下气味，然后用触角去通知更多的小伙伴，大家通过留下的气味找到食物的位置。
4: 呵呵，没错，蚂蚁的触角上有高度灵敏的嗅觉功能，可以寻找食物、认路和传递信息。今天的时间到了，小朋友们再见啦！
0: 再见。

0: 是这个红色大树，就是这里，宝石就埋在这儿。这是宝石。不是，我找到宝石啦！我是第一个找到宝石的，我是不是很厉害？哇，
1: 很漂亮啊，妮妮！
0: 快让我看看，这是我的宝石，西西你不能摸。哼，不就是宝石吗？我也能找到一大堆。哼，那我也是寻宝比赛的第一名。
2: 你们看呀，我找到宝石了。
0: 这明明就是普通的石头。
1: 你们仔细看看。和小乌龟豆豆好像啊。嘿嘿，
2: 我看到的时候也被吓到了呢。
0: 你们看，我找到了什么？不是，我的宝石才是第一名，对不对？
3: 说不定你找到的只是普通的石头呢，
0: 才不是呢。
1: 那我们就让小优来检测一下吧。
4: 呼叫小优。
5: 我找到了。不是，我发现了特殊晶体。
6: 真的吗？太好了。小优，你来帮小朋友们检测一下他们找到的石头。我这就回实验室。
5: 没问题，交给我吧。
0: 宝石都是会发光的。
3: 才不是呢，宝石都是这样彩色的。
0: 小优，你说到底哪块才是宝石？
5: 好了好了，让小优来检测一下。
0: 小优怎么样？
5: 这些都不是宝石哦。不过这些石头都很独特哟，大家想不想听听他们的故事？
7: 想。
5: 那就让我们去想象力空间一探究竟吧。
7: 好耶。

0: 哇，这块石头闪亮亮的，像小星星一样。
1: 这块石头叫做石英石，它产生于炎热的火山岩洞里。
0: 火山？这么漂亮的石头竟然生活在火山里？
1: 火山里的岩浆也是这块石头形成的一个重要。

0: 音呢，大家快减小音哦，要去下一站喽。呵呵，这块石头叫龟纹石，它来自高山，它们非常坚硬，又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很适合摆放在家里呢。呵呵，
1: 哇，还是我的宝石最漂亮。
0: 呵呵，西西，鹅卵石是很光滑的，要小心哟。
1: 鹅卵石？这个叫鹅卵石吗？
0: 对呀，西西，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么光滑吗？鹅卵石本来是山上的石头，坚硬而且有棱角，在被河水不停地冲刷成百上千年，在碰撞中不断磨去棱角，变成了圆圆的形状。
1: 哇，原来是这样，
2: 石头要经过这么久才能变成现在的样子。
0: 对哦，所有石头都是经历了千万年的时光演化，它们都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宝石哦。
1: 我还想捡更多的宝石，小优，你可以帮我们讲解吗？
0: 当然可以了，西西。
2: 我可不能输给西西，我也要去找更多漂亮的宝石。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石头是怎么形成的吗？
0: 我知道，不同种类的石头形成的原因都不一样，有的是由于岩浆侵入地壳内部形成的，比如石英石，有的是经过长时间的风化而形成，比如龟纹石，还有的是在水流作用下碰撞打磨形成的，比如鹅卵石。
3: 每一块石头都是在悠长岁月中一点一点打磨而成的，它们身上的花纹和痕迹记录下了漫长时光中大自然的变迁，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宝石。小优说得太棒了。
4: 好了，小朋友们，我们该说再见喽。

0: 星星。哦，
1: 哇哇！
0: 看，这几个星星连接成了一个宝瓶的样子。
2: 真的耶，
1: 好漂亮啊！还有勺子呢，那里那里，就在那里。
0: 哇哦，勺子一样的星星，好酷！
2: 我记得书里说过，这叫北斗七星。哇，
0: 一二三四五六，奇怪，只有六颗星星啊！
1: 琪琪，你数错了，是七颗。
0: 那我再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你们看，星星不见了！
2: 他们只是在眨眼睛。哦，
0: 木木，星星为什么会眨眼呢？
2: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
1: 我想，我们可以问问博士。
0: 好的，呼叫博士。
3: 在这里。我们上次推测的那颗系外行星果然存在，
1: 真是太棒了，博士！
4: 博士晚上好，
3: 小朋友们晚上好，怎么这么晚了还没有睡觉呢？
0: 博士，我们想知道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呢？
3: 星星可没有眼睛哦。
1: 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呢？博士，这个问题就交给我来回答吧。嗯，小优马上就到。

0: 小优，你看，天上的星星又在眨眼。
1: 琪琪，星星可没有眼睛，这是因为大气层的关系。
2: 大气层啊！
1: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就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一探究竟吧。
2: 太棒了！
1: 超级想象力。
2: 哇，好美的星空啊。
0: 咦，星星去哪里了？看，像勺子的星星，
1: 那是北斗七星。
0: 哎呀，我什么都看不到了。啊，星星在这里呀、啊！星星云，我来啦！
1: 怎么不眨眼睛了？星星本来就没有眼睛，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啊！但是现实中，地球表面覆盖着大气层，大气层让星星看起来一闪一闪的。
0: 大气层？啊！它在哪里？
1: 西西，你把鱼儿们都叫过来吧。
3: 嘿，交给我。
1: 灵儿在扮演大气层的角色哟，你们快看呀，星星又开始眨眼了。
0: 原来是大气层让星星眨眼的。
1: 大气层看不见摸不着，它就像云儿一样流动。
0: 我还是喜欢会眨眼的星星。
1: 星星一定也很喜欢小朋友们哦。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星星为什么眨眼睛了吗？
1: 我知道，地球上方有大气层，当我们抬头看星星时，星星的光在厚薄不均不断流动的大气层中折射，就会一闪一闪的了。
4: 小优说得非常棒，大家明白了吗？
2: 今天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看不见的手。
1: 飞飞侠真威风啊，飞飞侠要飞咯。
2: 哇，飞飞侠好厉害。
1: 我也可以，我也可以。飞不起来，
2: 换我来，换我来。差点就飞起来了。
3: 要像飞飞侠这样跳才能飞。看我的。

0: 为什么学飞飞侠的样子跳还是飞不起来呢？
1: 每次跳起来的时候，好像都有一只手把我拉下来。
2: 我也有这种感觉。
0: 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1: 什么也没有。
2: 它躲起来了吗？
1: 不然我们问问博士吧。
3: 消除重力装置成功了，
4: 太棒了，博士！
5: 你好，博士，你看到有东西在拉我们吗？
3: 东西？
5: 你看，跳起来的时候好像有东西把我们拉下去。
3: 拉住你们的东西叫做重力。
2: 重力是什么东西？
3: 这个问题就让小优去给大家解答吧。
4: 大家等着我哟。
2: 嘿，西西，波波，你看到重力了吗？
6: 没有。
5: 小优，
4: 大家好哟。
2: 小优，重力是什么呀？
1: 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啊。
4: 重力可是看不见的哟。呵呵，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一探究竟吧。
5: 太棒了！
4: 超级想象力。
1: 嘿，奇迹成功不惑，奇迹，看我的吧！
4: 重力关闭。
2: 怎么回事？
1: 琪琪，我们飞起来了，就跟飞飞侠一样。
2: 我能飞喽！怎么飞起来了？
4: 因为我关掉了地面上的重力哟。
2: 没有重力，我们就可以自由地飞翔了，真是太棒了！
1: 不让我飞，重力真讨厌。
4: 呵呵，重力可是非常重要的哟。
1: 收纳不到了，
2: 身体怎么了？
0: 吃不到东西一点都不好。
1: 我要下去，我要下去。
2: 我也是，我也是。
4: 重力开启。
2: 重力把我们拉下来了。
0: 你抓到了。
4: 重力是来自于地球对物体的引力，如果没有了重力，我们身边所有的东西，甚至连空气都会离开地球，离开我们，所以我们离不开重力。
2: 天上的坏人就让飞飞侠去打败吧。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在拉住琪琪他们了吗？
4: 我知道，是重力。重力是物体被地球吸引产生的。
3: 重力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身边所有的东西都是受到重力的约束，才没有离开我们的地球。还有潮汐现象、人造卫星等等，这些都离不开重力。今天时间又到了，小朋友们再见。
1: 再见哦。

0: 是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2: 穷鬼。

0: 难不着我，
1: 就咱们这儿。
2: 耿浩，你哭什么？
0: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3: 是。

孙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3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

0: 曾科长，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陈里去。
1: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0: 是。
1: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

0: 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好不烦。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呐。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1: 嗯。

0: 没接到，你是到机头地点去接的吗？是啊。不会出事吧？
1: 去吧，把衣裳换换。不要紧，下个旭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不会的，我的太太。
2: 上一方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3: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4: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2: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
4: 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
2: 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
2: 唉，谁知道啊？
5: 回答确实一些。
2: 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
5: 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见你们。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2: 5000，3000，
5: 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
4: 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
2: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5: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岸会议到现在快3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
0: 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 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住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国匪全部集中，然后再。是，
1: 我一定完成任务。
0: 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
2: 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的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笑>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了，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笑>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0: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笑>
4: 夫人真是做起诗来了。
0: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 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笑><笑>我不会跳。
1: 太抱歉了。

0: 请小姐原谅，我跳的不好。
1: 副司令，您
2: 好。
3: 请。老弟，怎么了？
0: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3: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嗯。大少，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攻击袭击，垮了。
2: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0: 是，走。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3: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4: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3: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4: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3: 哦，我大爷领教领教啊！
4: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3: 他为什么呢？
4: 阿兰小姐，
3: 嗨。

0: 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
1: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抽出皱纹来喽。
2: 来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5: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2: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啊。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来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0: 哎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
2: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0: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1: 什么时候参加的？民国30年，怎么样？
2: 民国30年，
1: 什么职务？

0: 当排长。
1: 哦，老革命了。
0: 才混上个排长，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1: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0: 这我不说。
1: 不说
0: 不说。
1: 不说我毙了你。
0: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
0: 混蛋。
1: 请原谅我的鲁莽。
0: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1: 可我大哥史蒂恩呢？
0: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霍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1: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0: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3: 你的意思是？
2: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0: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3: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儿，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0: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3: 沙河徐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0: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

0: 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喂。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

0: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

0: 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4: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3: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局。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收买蛇皮喽！收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排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戏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1: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那怎么办？撤！
1: 撤！
2: 司令还没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2: 是，
0: 崔大队长，
2: 有，
0: 在三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2: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家，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国情报。德国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0: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更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志祥。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

0: 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0: 难道真是傅司令？
3: 司令，夫人，我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4: 是。
3: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3: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4: 是什么样的人呢？
3: 是个独眼龙啊。
4: 那你把信给我吧。
3: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5: 嗯嗯，
6: 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七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5: 好，就这样吧。
6: 哎，好。
5: 好，再见。
4: 好，再见。
3: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6: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3: 啊，
6: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3: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我夜里讲的，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在青石沟，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哥那天起，我就
1: 贺志雄。
2: 你哥哥？
0: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喝的
2: 哦，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0: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
1: 我宰了你。
0: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行了。
3: 49号来电。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哲雄了
1: 没有？
2: 你胡说，
3: 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四十九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圩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了，快走，快干什么？这是
4: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杜二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十万大山、三千别动军、八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
5: 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
2: 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0: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2: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3: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2: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3: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2: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震霆，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3: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2: 震霆，别生气了。你是供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3: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2: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3: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今天跟副司令谈的怎么样啊？
2: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4: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才会给你个好差事。
5: 是，就位。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2: 嗯，这还有封信呢。嗯，
6: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得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5: 好啊，我们走吧。
6: 好吧。
5: 哎，
7: 哈哈！哦，
6: 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8: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孙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6: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青石沟又近。
8: 可是孙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6: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曾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
1: 是。
0: 你先看看这封信。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作。

0: 高兴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 有一颗 NT

0: 以改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时再来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

0: 高兴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 会有一颗 NTC

0: 非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时再来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

0: 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你过去是干嘛的？
6: 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
5: 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
6: 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里啊。
5: 好吧，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6: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7: 他是干什么的？
5: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6: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阿兰娜，
1: 小心，
0: 来来来，
1: 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0: 婷婷，我想咱们一块儿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区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滤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好。
2: 副官，我们龙中区的东西都到齐了。
3: 嗯嗯，
2: 快快
4: 快办呐！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5: 给司令进忠孝。
6: 40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7: 什么？曾泰？
8: 让我下个镜头啊！你跟我倒没
9: 混。哦，来一个，是啊，
10: 大伙快搬了。
7: 等，我们到齐了啊。
6: 曾泰。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傅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跟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墟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听，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0: 带着走。
3: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2: 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0: 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1: 坐下。
2: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2: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廷，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2: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2: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2: 为了我们的胜利，
4: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谁？
1: 我。
0: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1: 我死定了。
0: 准备好。
1: 我懂了。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了？轻点点，啊，别这么能走吗？
1: 不能啊，到处都是巡逻队。
0: 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溪，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秦大爹，嗯，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1: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
0: 给，
1: 不，
0: 秦大爹，我的腿不行了，一路走。哎，孩子，
1: 不能。
0: 哎呀，秦大爹，完成任务要紧啊。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他妈的，想跑都死！
1: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0: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下的，他也过不去。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 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怎么搞？
1: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2: 是。
3: 老弟啊，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1: 不可能的。命令村阿龙大队抢在西边山头。
2: 是。
1: 科长

1947年，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在我华北、华东、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被逼放弃全面进攻，向我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开始了重点进攻。3月，胡宗南集中了17个旅，向中国人民革命圣地延安进犯。当时，我西北野战军人数甚少，敌人兵力10倍于我。

0: 什么？
1: 我上将啊！
0: 你上将去了？啊，对
2: 对，
3: 我马上报告旅长。旅长命令你们一定要节省弹药。对，节省弹药。
4: 旅长，政委，一团报告，三连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了。

0: 第二连反击，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
1: 是，旅长。
2: 敌人把九十师营调上来了。
3: 敌人是把他的后备力量全部用上了。
0: 你再了解一下敌人的意图。
2: 是。
4: 今天美国电台已经广播占领延安的消息了。你估计攻占延安以后，盟友能支援几亿美元？
5: 这就难说了。我想盟友这次不会再吝啬了吧？
6: 嘿，嘿，啊，宋伯兄，宋伯兄，
7: 宋伯兄，恭喜恭喜啊！
4: 你真是旗开得胜啊！刚和共军接触，就突破了他们的防线哦。
6: 看来你是进延安的第一个人喽。我的手已经摸到延安的城墙了。
8: 总裁该向您传令嘉奖了。
6: 军长到。
9: 上去，
10: 坐下吧。
11: 好，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12: 好，坐。

你们进展的速度，总裁和胡长官很不满意。总裁已向全世界宣布，三天攻克共军首府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我们当军人的，应该以总裁的意志为意志，总裁的决心为决心，赴汤蹈火，完成建国大业。然而，我们的军队现在仍然停留在几个小山包前面。你们将以何脸面对总裁呢？嗯。

金总，我的先头部队明天在延安城迎接你。本旅以闪电战术，今日便可拿下共军这几道防线，明日拂晓攻占松树岭。诸位，松树岭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防线，松树岭失陷，共军则无险可守，本旅便可长驱

0: 直入，迂回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和共军首脑机关。
1: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啊？
0: 现在已经开始。
2: 是啊，喂喂，黄河，黄河，喂喂，黄河，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们阵地进攻，黄河，黄河。
3: 敌人向我旅全线展开了攻击，攻击最激烈的还是连的阵地，和首长估计的一样，九儿高地到松树岭是敌人的主攻方向，也是我们旅防守的要点。
4: 队长，电话。
5: 喂，我是201啊。啊，什么？刚才吗？好，我们研究一下吧。
4: 二连指导员刘峰牺牲了，你看派哪个干部去合适？
3: 苏强怎么样？
4: 好，调苏强。
6: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7: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

0: 炖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 票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 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

0: 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 票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

0: 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3: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2: 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

0: 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递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是让妇女和孩子们一块转移吧。
1: 好，
2: 走了，
0: 进来。
3: 经理，
2: 哎，
1: 来了，
2: 怎么来这么快呀、啊？启强，
3: 政委，
0: 好好好，
3: 给我什么任务？
0: 哦，谁告诉你的？
3: 你调我来吗？我还猜不到。
0: 你呀、啊，好，来吧。
3: 小林呢？在门口呢。
2: 哎，
4: 谁？
2: 二栓，你还没转移啊？哎，你别小看人，乡亲们都没转移，我二栓就走。呵，真神气，比我还小一岁就当上正牌的解放军了。可我呢，
4: 临兵也行，反正都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嘛。
2: 哎，那就不一样嘛。你看，你拿的是枪，我拿着破刀。哎，小林，你找你爸爸给我要杆枪吧。
4: 那怎么行啊？
2: 哎，你爸爸是旅长，那枪不有的是吗？
4: 那也不能动私人感情嘛。
2: 好好好，不帮就拉倒。
4: 哎，哎，我这次上去缴了枪，先给你，行不行？
2: 真的，
4: 谁还哄你？
2: 好，
5: 这次战斗，你们二连由吕部直接指挥。
3: 是。
5: 角二高地的地形对我们有利，你们在那要守两天，

0: 行。郭书记，
1: 哎，
0: 二连任务重，粮食弹药我们包了，你们游击队必要时袭击敌人一下。
1: 行，咱们游击队可硬实了。
0: 那我就走了。
1: 好吧。
0: 上年纪了，夜里走路要小心点，
1: 山里长大行啊。
0: 好，
1: 哎，别走别走，
0: 走吧，
1: 哎，
0: 走吧，
1: 别走别走，
0: 来来来，
1: 不送了啊。
0: 哎，等我送送。
1: 好，
0: 再见。
2: 旅长，
3: 嗯，
2: 我也走了。
3: 好吧，
2: 旅长，我还有个意见。
3: 什么意见？
2: 把小林留下来吧。
3: 哦，为什么呢？我参加红军的时候比他还小一岁嘞。
4: 报告。
3: 进来。
4: 来来来，进来进来。哎，站好。
3: 哦，
4: 我看看你够不够资格。
5: 当然够了，我从小就是八路军。怎么样？
4: 呵，小鬼
5: 是吧，爸爸？
3: 扣什么呀？看就这样。小林，你们指导员提议要把你留下，你呢？
5: 我副总命令。
4: 好啊，那就留下吧。
5: 嗯，真的？
4: 那当然真的。
5: 那我得考虑考虑。
3: 好吧，到前面去，要听指挥，不要调皮。
5: 是。
3: 好，你们走吧。
6: 喂喂喂喂喂喂，
7: 快去查线，敌人又向我们九二高地攻击。
3: 多少敌人？
7: 不知道。
6: 喂喂，
5: 右边敌人上来了。什么？右边敌人上来了？
8: 连长呢？
5: 副中上台下去了。喂，给我来。

0: 哎，王禅呢？王禅，
1: 王禅吗？王禅吗？
0: 王禅吗？
2: 牺牲了。
0: 王禅吗？
3: 哇，
0: 王参谋，
3: 王参谋，你上哪儿去了
0: 啊？
3: 土地爷请我喝了二两。
0: 哇，
2: 哎，什么
3: 什么
2: 啊？
0: 哈，哎呀，真是叫我抓住了，
3: 不要抢
0: 什么好东西，拿来看看吧。
3: 别抢，秘密。哎，
0: 什么秘密？
3: 你看看，看看
0: 什么？嗨，古种，我当什么宝贝呢？嗨。

0: 你可别小看它，这是陕北的狼尾谷种，是毛主席号召咱们种的。等全国胜利了，我把它带到我们河北的大平原上，往地上一撒。
1: 哎，你们连长呢？
0: 干什么呢？来参观的。哎，什么什么？
2: 表？
1: 哎，
2: 小
1: 孩，呵，人儿不大，表可不小啊。我是通讯员，你别开口闭口人人的。
2: 呵，通讯员？
0: 谁的？
1: 指导员的。
2: 指导员？
3: 指导员？
4: 喂，同志，你这是机枪掩体呀，还是鸡窝？
1: 鸡窝？
0: 谁家有这么大鸡窝？
4: 再加上二十，加宽二十。
0: 凭我的经验呢，一个手榴弹就上去了。
4: 再加深二十，加宽二十，
0: 加就加呗。
4: 你的命值钱呢，还是敌人命值钱？
0: 当然是我呀，敌人他算个老几？
4: 你是老兵新兵？
0: 中等的呗。
4: 以少胜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你懂不懂？
0: 来，我自己来。哎，你是哪部分的？
4: 我是上级派来的指导员。
0: 啊，指导员？
1: 指导员？啊，是你呀、啊？你还认识我不？
4: 怎么不认识？王志坚嘛。怎么，你的外号还叫王参谋？
1: 还是？
0: 那还能改呀、啊？
4: 你们连长呢？
0: 刚才服重伤下去了，我是代理副连长李思忠，共产党员。
5: 我叫张国华，38年入伍，共产党员。
6: 黄玉祥，共产党员。
0: 好了，同志们，待会儿咱们来个专门介绍。现在先修工事，等敌人再上来，咱们来个比赛，看谁用的子弹少，消灭的敌人多，好不好？
1: 好，
0: 好，动手。
4: 来，走，来个比赛，
2: 我跟你比赛比赛。
4: 好。
7: 是像个鸡窝。
4: 老李，是北斗七吗？
8: 缺两个，
4: 待会儿补选两个。
8: 好，
4: 战士们思想情况。
1: 副连长，
4: 敌人进攻了。
9: 同志们，准备战斗。
10: 原来的计划要守两天，
11: 现在一零二高地叫敌人占领了，而连左侧已经敌人火力下面。我
10: 的意见还是按第一个方案打，三连不撤，
2: 对，
10: 调一连上去进行反击。
12: 不，根据现在情况看，九二高地再坚持下去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13: 对，我们在这道防线上杀伤了400多敌人，而且又争取了一天的时间。现在通知二连撤到松树岭。
10: 是。
0: 同志们，请立下弹药撤出阵地。
14: 今天晚上撤到松树岭。
10: 是。

0: 哦，
1: 齐大妈来了，
2: 大妈，
3: 快快点走啊！
4: 又上松树岭了。当年咱们赤卫队在这里消灭了不少白匪军呢，
0: 现在也饶不了他们。
5: 对呀，
3: 对，
5: 饶不了。
3: 快送到里边去。
4: 走，
2: 走，走，快走。
3: 大了，大了，
6: 大娘，在哪儿呢？
3: 就在这儿。对，就是这儿啊。来，来，来，你们到那边去。快到那个地方。

0: 大妈，来，这我们自己弄。来吧，你们太辛苦了。辛苦什么？你们能消灭点白狗子，我老婆子在那点算个什么呢？那算个什么呢？15年前，郭书记带着我们就在这儿消灭过白狗子。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修的。你看，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刻的标语。
1: 啊。
0: 郭大白跟我说过了，大妈，把草给我点，好，给你。大妈，你们休息一会儿吧。哎呀，不累呀，你们去吧。哎，
1: 小林，你干什么呢？
0: 我给你搭了个布，
1: 别光给我一个人弄啊。想帮着老乡给战士们搞一搞去，啊？
0: 那你这好几天没睡好呢。
2: 往深点啊。 你们那儿挖深点啊！好，再挖深有什么用？怎么？哪次还不是工事挖好了，架子还没摆开呢，转移了。他蒋介石、胡宗南又不是三头六臂，咱们干不过他。 不信试试。要我说呀，挖深点没错。说不定啊，咱们在这儿就会把敌人全部消灭了。哎，你说对不对？我是说不出个道理来。反正啊，只要能够多消灭几个敌人，就行啊。
3: 真憋气！
2: 张华，别生气啊。
3: 王参谋，说真的，你对这事怎么看？啊？ 这个，得从啊几方面来谈呐。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帝国主义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 从国内谁叫你说这些？你看，你这个人呐，就是不从全局出发。你说具体点嘛？为什么撤？这个问题儿是个问题儿。咱们呀，是自动转移。 这里边是大有学问呐！学什么学问？这个学问，我也说不清啊！哈哈，你这个参谋也不灵了啊！<笑>
4: 咱们得给上级提意见，就蒋介石那些草包兵啊，咱们就是用刺刀拼，也把他拼垮了。对呀。
3: 咱们不能撤，对，不能撤，不能撤。第二点，有的同志对咱们前几次后撤有意见，想不通，想和敌人拼一拼，这对吗？
4: 不对呀，这是拼命思想。
5: 对，那是拼命思想，不能拼呐，光拼不行啊。
3: 是，
4: 对。 这是拼命思想，还有，我们个别党员同志不分场合，随便议论，影响很不好，应该引起注意。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守松树岭。
3: 太好了，我用得上。
4: 我们要想一切办法。 多杀伤敌人，坚守阵地。来，你们看，
6: 消灭白匪军，打土豪，分田地。
4: 这是红军的阵地。1932年，郭大白和赤卫队的一个小队。 就在这个阵地。

0: 他们消灭了好几百白匪军，最后他们坚决守住了阵地。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让敌人杀我们的
0: 队。从志们，现在全国各兄弟部队都看着我们，我们能把胡宗南消灭在陕北，就给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创造了胜利的条件。
2: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3: 同志们，
0: 明天。

0: 好好的休息，在松树岭上咱们要打好第一仗。
1: 好
0: 一
1: 个你，
0: 走。
2: 报告旅长，根据侦查报告，我旅正面共军全线于十九时后撤到松树岭。
3: 又往后撤，
0: 显然是共军诱我深入。
4: 我军十几个旅齐头并进，共军能把我怎么样呢？
0: 参谋长，
4: 马上制定作战计划。
0: 是，根据旅长的意思，我马上立定作战计划，拂晓全力攻占松树岭。
4: 等一等，
3: 松树岭。

0: 松树岭的地势险恶，又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一道防线，共军必然坚守。
1: 旅长的意思是我军应该避实就虚。
2: 对，
1: 出发吧，等正面上去。
2: 嗯，

0: 敌人真凶暴，我还没打过瘾呢，他倒退了。
1: 哎，选一颗。哎，你干什么呢？
0: 你看，敌人从早晨已经进攻六次了，比哪一天都多。
1: 嗯，我看呢，敌人是着急。嘿，又来了啊！

0: 我们现在敌人今天进攻和过去有点不一样。是啊，味儿有点不对劲儿啊。为什么今天进攻的这么凶啊？ 是不是敌人改变了战术？我看呐，敌人是叫咱们消灭了好几百，急眼了。
1: 指导员，一个人是不是在捣鬼呀？
0: 你说一句，
1: 咱们右边有个小树林，有3米多长，敌人会不会从那里钻呢？
0: 我看不是。 咱们左边是2团，右边是3团，敌人他有多大能力？他能绕过松树林？

0: 大概没敌人，快走，快跟上，快上，跟上。
1: 我说不可能嘛，王参谋这回呀又参谋错了，
0: 就是。

0: 张华，
1: 有，
0: 过来，向树林地带扫一扫吧。再来一梭吧。
2: 不许乱动，马上包围他们。
0: 没有动静。

0: 根据这个情况，兵力还是全部调到正面。
1: 快，出去！
0: 敌人正面又进攻了，
2: 部长快把侧翼的二排也调到正面来。
0: 对，
1: 苏强，苏强，郭大伯，大伯，您上来干什么呢？
3: 我们发现右边树林里有一股敌人在活动呢。嗯，
1: 有多少？指导员，指导员，
4: 敌人是迂回我们，有一个营已经绕到我们右边。
1: 哎，

0: 郭大白，你们邮寄费能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

0: 阿郭，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

0: 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

0: 砂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儿，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 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播的成本厂家出。

0: 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发生什么事了？西边皇阿玛，儿臣好像意外射中一位民女。
1: 小燕子，你醒醒！小燕子，你可千万不能死啊！要是剧情不顺利推进，我们就领盒饭了。
2: 大胆要命！你们什么人？竟敢私闯皇家围墙！
0: 小燕子，皇上来了，你不是有话要和他说吗？
3: 皇上还记得当年虎

0: 石敬秀，长剑轻功，换一局。
1: 都机灵点，一会儿来对稿的可是个大明星。

0: 岁岁姐，辛苦了。导演，岁岁这期角色，
1: 是这样啊，岁岁姐，咱们上期抽签选角色，他已经播出了，角色是肯定换不了了。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演身的是问题吗？导演。
1: 对呀，这
0: 问题是。没有感情线，我演什么？端茶送水？
1: 不合适。但是，咱们这期的主题是《还珠格格》，您抽签抽的是个宫女儿，这谁说宫女儿就不能有感情线呢？是不是？岁岁姐，您对这个感情线有什么想法吗？
0: 至于这感情线吗？我的难处。他的存在感必然不能输给五阿哥尔康，外表冷如冰山。生死一线。董。
1: 苗董，苗董。
0: 剧本改好了叫我，随时待命。
1: 好。
0: 撒手，
2: 让他自己去倒吧。
0: 就算演个宫女。

0: 是哪儿啊？这是给我家的男主吗？剧组这次用心了，配得上我。
1: 这是什么剧情啊？他不是来跟我谈恋爱的吗？放手！那么用力干嘛？弄疼我了！
0: 搞什么？你这个群演会不会演戏啊？导演，导演，我都说不演了。
2: 大人，断气了。
0: 大哥，醒醒，咔了，醒醒，哎，醒醒，不拍了啊！
3: 你若再是这般冥顽不化，这奴才便是你的下场。
0: 怎么真的死人了？这到底是哪儿啊？
4: 此剑源自还珠格格，原本众人命运皆按照画本进行，林氏女任意改动剧本，导致变故横生。如今真假格格难归其位，命定姻缘交错紊乱。
0: 是谁在说话？
4: 世界即将湮灭，只有拨乱反正，此剑与林氏女方能各归其位。
0: 林氏女，我，所以说我穿越到了剧本的世界。我的男主，他的存在感必然不能输给五阿哥赫尔康。正所谓杀神酷吏，恨海晴天，生死一线。
3: 说你到底是何人？
0: 我现在的人设是奴婢。奴婢是浣衣局下等宫女，成日洗衣劳作。
3: 废话就不要说了，说一些我想知道的。
5: 好险，幸亏演过。后面怎么编来着？
0: 奴婢只是一个六等宫女，在这深宫中无依无靠，孤苦伶仃。

0: 栗子，到底谁带你进来的？这要我怎么接啊？这又是什么？穿越代码？你找死！
1: 我按照以往固有的套路，想要活下去，必须找到一个靠山。
0: 我说，那个人。
2: 外表冷如冰山，内心一团火，只对我留一线温情。那个人就是……
3: 谁？
2: 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的男主，杜一凡，您……娘娘，该歇着了。皇上命慎行司彻查宫女倒卖一案，至今迟迟没有结果。本宫忝为六宫之主，该如何向皇上交代呢？
4: 查案的事由景大人在，他的本事娘娘素来是清楚的。本宫这个养子办事向来稳妥。啊，你个贱婢，倒卖宫女可是杀头的大罪，你竟敢胡乱攀咬，诬陷景大人。原来是查倒卖宫女身份的案子。
0: 难道我就是买假身份进宫的宫女吗？
5: 事到如今还不老实认罪！是大妈是想栽赃给我呀？你敢打我的脸？看我的
0: 小贱蹄子，竟敢还手！
5: 住手！吴嬷嬷这镯子不似凡品啊。
0: 这个角色还算有点脑子。这镯子是宋嬷嬷。
2: 回禀景大人，慎行司围了我换衣局，宣老奴和吴嬷嬷前来听审，已经耽误我换衣局好些时日。熟悉的剧情，这俩人肯定是同谋。这么说，你是在怪罪本官了？
0: 老奴不敢。
5: 宋嬷嬷穿着如此简朴，为何偏偏忘了换鞋？你一个拿月俸的嬷嬷，能穿得起张荣香边这种名贵的料子？看我慎行司等，便自己换了衣服，却叫吴嬷嬷带着名贵的镯子，好叫我对她起疑心。
6: 大人，
5: 大人，
6: 这是在宋嬷嬷房间里找到的。
5: 内务府的章。
0: 各旗都统衙门的城，伪造户籍文书倒卖宫女身份，你好大的胆子！暂时脱离危险，先梳理皇姑第一级。站起来，嬷嬷冷静，嬷嬷你冷静一点。这又是什么反转呀？不会就这么挂了吧？嬷嬷冷静，
7: 你既然敢背叛我，那我就让你陪我一起死。
0: 这个是，他也有。你难道忘了？你情况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此乃台词倒数提示。
5: 一旦台词耗尽，角色便会死亡，从此在还珠的世界里消失。你干嘛不早说啊？他刚才所说的话是何意？什么何意？我怎么知道是何意？老实交代，你冒死进宫究竟有何目的？
8: 来人，
5: 上刑。是。
8: 我到底摊上什么要命的事儿了呀？
9: 皇后娘娘驾到！
0: 还珠一中最大 boss，
10: 皇后娘娘。今后回到各自时空，这一次你说错过。那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11: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1: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阿姨，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9: 你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6: 量身定制，
1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近视、老花、看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世界，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晚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精准排查，严格值守，我省各地全力护航安全动汛。暑假期间，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助力青少年快乐成长。衡山黄芪，从种药材到卖精品。
0: 入汛以来，我省各地聚焦电力、水利、民居等关键环节，细化举措，压实责任，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七里河滨河湾小区沿岸。国网山头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对沿河的配电设施进行雨季特巡特护，全力保障沿线供电平稳安全。
3: 主汛期降雨集中，河道水位多变，临水配电设施易受侵蚀，存在漏电、设备故障等安全隐患。当地全面开展防汛保电工作，对河道沿线低洼地段电力设施及老旧小区用电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同时前置应急力量，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全方位筑牢汛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防线。
4: 密切监测潮湿环境下设备运行状况，重点排查配电设备线路老化、裸露漏电等安全隐患，把风险隐患排查到位，处置在前。
5: 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确保以最快的速度响应各类突发情况，以最硬的举措守住电网安全底线。
3: 在临汾市蓟县，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汛期日常巡查工作。入汛以来，当地持续加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对溢洪道、水量监控等各类防洪和预警设施进行详细检查，及时掌握和上报雨情、水情等信息，备足防汛物资，夯实应急保障基础。
6: 实行了拽一拽拐和定期维护制度，及时补充消耗类物资，做到有备无患。
7: 县域内现有75座大中型雨堤坝，2座小型水库。我们针对梅竹广场行政技术巡查三类责任人开展汛期安全转型培训，全力保障汛期安全。
3: 忻州市静乐县娘子神乡干部们正在逐户走访，查看老旧房屋、低洼地段住户住房情况，并向村民普及防汛避险知识、紧急转移路线、自救互救方法。
8: 紧盯河道低洼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健全监测预警、紧急转移全链条机制，从源头遏制安全事故隐患。
3: 面对复杂的汛期安全形势，当地严格落实雨前全面排查、雨中不间断巡查、雨后复核整改工作机制，聚焦河道沟渠排水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部位，逐项细致排查安全隐患，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
9: 抽调骨干，组建六个专项工作组，对县域17条河流实行全覆盖、分片保保，逐渐细化岗位职责，全力保障安全平稳渡汛。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进入暑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样的活动，暖心托管课堂、博物馆研学实践、户外夏令营等，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集体协作中锤炼本领、拓宽视野，度过一段充实丰盈、收获满满的夏日时光。
1: 在太原市青年宫春苗定制暑期托管班教室里，孩子们正跟着老师一起制作艾草葫芦，清香弥漫。
10: 这个是我今天做的一个多形状的小香囊，我以前虽然买过，但是没亲手做过，今天是我第一次做。
11: 而且这两天的学习也，我上了武术课、书法课和体能训练课，里面的武术非常有意思，让我变得更勇敢。
1: 自习课上，不少大学生志愿者陪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暑期。
1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舞蹈中小学的志愿活动，通过这次活动明白了，面对内向敏感的同学，我们要及时更加细致关照。
13: 我们现在3个班，大概有近80名学生，也就是说服务了80个家庭。项目设置符合青少年儿童的需求，内容也特别丰富，比较娱乐。
1: 暑期户外文化实践同样精彩纷呈，上午9点双塔博物馆对外开放，小小志愿者李
14: 新雨，佩戴红领巾，身着志愿黄马甲，早早站在永座寺门前等候游客。
15: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讲解，他们连连夸奖我，给我竖大拇指，让我变得不再胆怯，还能了解太原的悠久历史。
14: 在双塔博物馆，像李新雨这样的小小讲解员有40多位，他们每天轮流上岗，不少游客专门停下脚步认真听他们讲解，
16: 比较有特色吧。然后既锻炼了小朋友，然后也让游客了解了双塔寺。
14: 自2015年以来，双塔博物馆面向3至6年级的小学生已开展了12期暑期我是双塔小小讲解员实践活动。
17: 我们也是希望就孩子们呢，通过这个小小讲解员的实践活动呢，能够大大的锻炼自信心，锻炼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这个游客之间的一个沟通能力。之后呢，我们也会开展相关的这种实践活动。
14: 在晋城市泽州县，不少中小学生走进夏令营开展综合实践。训练场上，教官带领孩子们练习站军姿、齐步走、军体拳，锤炼体魄与意志。生活课堂上，老师手把手教大家整理内务、普及消防、交通安全等实用知识。
18: 来到这里，我学习到了很多生活小技巧，提高了我的自理能力和独立性。然后这里环境也非常的好，山清水秀，我非常喜欢这里。
14: 营地课程活动丰富有特色，让青少年在集体实践中学习知识，锻炼自理能力，收获满满。
0: 这两天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桑拿模式，自带清凉 buff 的山西成为妥妥的避暑圣地。随着一大批游客的入境，也让避暑流量迅速转化为消费红利。
19: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太原的钟楼街。虽然啊已经是晚上的10点钟左右了，但是呢这里依然是热闹非凡，不少朋友漫步街巷打卡夜景，休闲购物，探店尝鲜。今晚这里有多热闹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青砖古巷在灯光的映衬下氛围感拉满，文创店里人头攒动，游客挑选着满含山西元素的手办纪念品，美食街上香气扑面而来，各家小吃摊前排起长队，烤串、特色美食应有尽有，晚风裹挟着烟火气，整条老街热闹十足。
20: 感觉我们的太原是越来越火了吧？夜生活做得非常好，非常有氛围感。
21: 目前已进入今年夜经济消费高峰，这几天晚上6点就开始排队等位了，夜间营业额将有10%到15%的增长，
22: 相比平均的预订量提升了一个80%以上。
23: 我们这里的夜经济持续升温，预计与同期相比呢，客流会增长15%。
24: 记得给我买，真包。
3: 夜幕下的太原，除了有市井烟火，还有各种文艺演出。在太原市学府街的一家脱口秀剧场里，演出正在进行。舞台上，演员妙语连珠，包袱不停；舞台下，观众们掌声连连，笑声不断。
25: 我平常就是下了班过来，基本上看了有个10次以上了，非常快乐和轻松的。
26: 我们的主打是夜间的这个精品喜剧的演出，每天都有演出。7月份来上座了有个30%的左右的提高。
3: 为了让大家的夜晚过得更丰富、更有意思，我省各地各出妙招，多点开花。在长治，10大夜间集聚区、5个地标性商业集聚区、10条美食街区，让您一站式逛吃打卡。大同市围绕古城新开通7条夜间公交线路，延长2条古城旅游专线运营时间至24时。在晋城，28个特色夜经济专区各具风情。南大街、梦回长平不夜城，处处都是夜游好去处。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72.1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餐饮收入增长2.3%。灯火亮起，人气聚拢，商户增收，消费升温。欢迎来山西，开启一场多姿多彩、活力满满的清凉之旅。

0: 12:39，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黄芪素有补气之长的美誉，在中国黄芪之乡的大同浑源，依托北岳衡山的独特生态与千年种植传承，当地坚持仿野生种植，深化产学研融合，让老字号的药香飘进年轻人的日常，用过硬的品质在高端市场上竖起了衡山黄芪的金字招牌。
1: 都说山西道地药材名扬四方，我朋友强烈推荐我要来河南郑州的这家店来打卡。
2: 正好咱们两杯饮品好了，
1: 茶汤清透，尝起来是淡淡的香甜，完全没有苦味。
3: 我点了四杯，
4: 健康是首要的嘛，
1: 喝起来就比较没有负担。
2: 黄芪这些都是采购的我们山西的一些道地药材，品质比较好，配方是联合山西的中医药大学，把天然的果肉啊草本茶给它结合之后，会更符合我们大众的品味。
5: 养生茶饮的走红只是衡山黄芪破圈的一个缩影，从街头巷尾的养生茶饮到全国各大药企的重点采购清单，衡山黄芪如何在医药临床与大众食补两条赛道上赢得了这样的好口碑？
6: 我现在位于大同市浑源县衡山黄芪标准化种植基地，这2000多亩的种植地块是8年期衡山黄芪的种植田。和市场上速成培育的黄芪不同，这里全程采用仿野生原生态种植模式。
5: 衡山黄芪也叫浑源正北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拥有1500多年的悠久种植历史。根据浑源县志记载，早在北魏时期，当地已经规模化种植、规范化采挖、常态化入药。不同于其他多数产区一年速成的种植模式，浑源县采用人种天养仿野生种植模式，将黄芪生长周期严格控制在5至8年甚至10多年，以保证有效成分充分积累，药性醇厚。
7: 我们这里海拔1500米到2000米，气候土壤为衡山黄芪的优质品质奠定了天然的基础。为什么说是仿野生种植模式呢？除了种子是人工播种外，其他和野生的一模一样。您看，8年的时间才长这么高。
5: 人工播下的良种，正是筑牢品质根基的第一道关口。为了从源头守护道地黄芪的纯正品质，当地种植大户和南开大学合作，长期深耕黄芪种质创新与良种筛选，从基因层面锁定优良性状，攻克了种质混杂的行业难题。
8: 我们想给他建立一个 DNF 的身份证，因为药厂更乐于采购这种来源统一然后一致可以溯源的这个药材，它的销路就会更稳固了。
5: 守传承之根，借科技之力。近年来，浑源县立足黄芪道地种植优势，推动产业从规模种植向品质创优、品牌增效转型。2025年，当地精准对接高端科研资源，与张伯礼院士团队达成战略合作，为黄芪产业高质量发展、产品创新研发注入顶尖科研力量。
9: 帮着我们当地政府做衡山黄芪的产业规划，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研发一些产品，包括片剂、颗粒剂、口服液。
5: 如今在衡山黄芪品牌直营店里，黄芪饮片、养

0: 生代用茶、滋补膏方等产品琳琅满目。随着知名度的提升，衡山黄芪不仅走俏专业市场，也走进了寻常百姓的购物车。
1: 早就听说衡山黄芪是正宗的道地药材，这次来逢约旅游就特意过来学购。
2: 平时走亲访友，我都会当作特色带给外地的亲友，认可度非常高。
0: 从种植加工到研发销售，浑源县已构建起

0: 产业年产值达15亿元，稳定带动3万多户旗农持续增收。山西台报道。
1: 做会计这一行的朋友都有体会，长时间和数字打交道，精神高度紧绷，就怕万一弄错，强迫症的念头总会时不时蹦出来。今天心理医学专家针对这个职业群体的工作特点，教大家几招随时能把焦虑关掉的方法。
2: 会计工作要求注意力长时间高度集中，专家提醒，这种持续的注意力锁定会让大脑变得越来越难以自如切换，越专注就会越焦虑，因此训练注意力的灵活把控是会计人员要减压的第一步。
3: 先说眼睛，弯曲食指，用指关节从眉头沿着眉骨刮到眉尾，再顺势刮到下眼眶的外角，然后竖起食指盯着它看5秒，再快速看向远方5米外的物体，一近一远做10组，远近聚焦的切换就是在训练注意力的灵活性，这在认知行为疗法中是改善焦虑的重要手段。
2: 会计群体还有一个很典型的困扰，就是脑子里总会反复出现万一错了怎么办的念头，形成一种停不下来的焦虑循环。针对这种情况，专家还有一个独特的物理性中断法。
3: 在我们的手腕上套一根橡皮筋，当那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弹一下手腕内侧，然后依次去捏指尖，一捏一放做3轮，橡皮筋的刺痛感是一个物理性的中断信号，能打断思维的自动化循环。对指操则是把注意力强制转移到触觉通道上，让大脑没有余力再去维持那个焦虑的念头。
2: 打乱了焦虑的思绪之后，还需要再给予身心一个安抚的动作。我们在处理日常微小焦虑时，专家常常会建议通过主动制造身体上的温暖感来舒缓情绪状态，不妨试试给自己暖暖腰。
3: 双手在身后，用手背贴在腰部两侧，快速上下摩擦，直到后腰发热。搓热后腰的温热感是一个强烈的积极的身体信号，能够帮助大脑重建安全感和稳定感。
1: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4: 据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数据显示，最新一周 AI 大模型调用量榜单排名前5的产品，我国占4席，我国 AI 已连续14周霸榜全球。大模型、 AI 智能体、具身智能等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近日，教育部印发指南，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要求，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上，4到9年级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1到3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记者从省体育局获悉，山西省第6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正式发布。本次公报系统呈现了我省国民体质现状与变化规律，为制定我省全民健身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监测结果显示，全省国民体质合格及以上人数比例达85.7%，较2020年提升0.9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持续保持稳步上升态势。广玉远这个从山西太谷走出的老字号，至今已跨越近500载春秋。明天上午10点，山西广播电视台融媒体直播栏目《袁姐来了》将携手“人说山西好风光”视频号黄河 Plus 客户端，同步开启“探秘匠心之源”特别直播。本次直播走进福州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在广玉远中医药文化博物馆内，主持人李源将与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柳慧武一道，带您沉浸式探访百年老字号的文化根脉。镜头前将现场展示九蒸九晒、姜炭煅烧、手工搓丸等濒临失传的古法技艺，并讲述龟苓集与定坤丹、皇家双臂的传奇历史。从道地药材的源头筛选到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这场直播是一次中医药文化的深度溯源，让观众隔屏感受山西老字号

0: 近500年的降魂与坚守。明天上午10点，锁定三大平台，共赴这场降薪之约。
1: 受副热带高压和低层扰动影响，未来3天我省多阵性降水。今天下午到夜间，临汾、运城局部有中雨，提醒大家注意提防短时强降水。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几天，山西呢仍然多阵性降水，区域呢会有所变化。那么在8月6号的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见晴，阵雨主要出现在中南部的部分地区，临汾运城的局地有中雨。8月7号白天，雨带呢会有所转移，主要是北中部偏东的大部分地区，越往东雨量越大，局地呢有中到大雨。8号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都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要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地质灾害。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
5: 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多云，31到19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9到18度。大同云冈石窟多云，31到19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30到17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多云，31到19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多云，33到22度。忻州雁门关多云，30到20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8到17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中雨，28到17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门水多云，33到21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33到22度。神泉古酒旧文化之乡汾阳多云，33到21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

0: 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 费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执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此地距洛城只有30里，左边大路通往洛城东门，右面小路通往洛城西门。
1: 主公啊，我与魏延率5000偏师沿小路攻起洛城西门，请主公率黄忠引军2万攻起洛城东门，我们前后相攻，洛城必定拿下。

0: 我自幼娴熟弓马，惯行小路。你率大军攻东门，我率5000军攻西门。走大路，可能有伏军啊。主公善战，主公还是引大军行大路，我引偏师行小路。
1: 今时啊，天气如此阴沉，恐有不祥之兆吧。
0: 蜀中多阴雨天，请主公无虑。我们还是不要分兵了，一起沿小路前进，如何？也好。全军分成三路，我与魏延领2000兵为前军，主公与黄忠居中。
1: 刘峰断后如何？刚才探马汇报，说小路异常安静，这反倒使我内心不安。我领前军，如有敌情，我在将是必能死战。
ugh: 哈哈哈哈，主公多虑了。刘璋胆小无谋，现在他担心的是我们攻取成都，所以。 小路定无埋伏，主公勿虑，还是我领前军，主公居中而行。我们现在要赶快拿下洛城为上。

0: 也罢，听你的。
1: 军师，
2: 快替军师训批好吗？
1: 诺。
3: 主公，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
0: 讲。
3: 请主公借我坐骑一用。
0: 你这人真奇怪，耒阳的时候我把的卢马送给你，你说他不听使唤，又还了给我，今天怎么又要他？
3: 的卢马性情虽躁，却能救主，我既领前军，有匹好马还是方便一些。
0: 来，扶军师上马。
3: 多谢主公大恩，庞统万死不能报。
0: 军师，区区一匹马何必说这些？
3: 上马。

0: 军师，前面山势恐有伏兵，我们是否暂停前进，派哨机前去打探一番？
1: 我已经细细查看过了，如有伏兵的话，林中的鸟早就惊飞了。你看，那林中的鸟不是叽喳如常吗？魏延，
2: 军师。
3: 山路越来越狭窄了，你率大军随后，我走前面。驾！
4: 军师，还是让末将先行吧，快快跟上，军师！
5: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等刘备的大队人马过来再打。
1: 我们到了什么地方？
2: 启禀军师，这里名叫落凤坡。
1: 落凤坡，我道号凤雏，而此地偏偏叫落凤坡，看来这是上天赐我的葬身之地呀！
3: 放箭！
4: 不好，有伏兵！

0: 敌军在两边山上设下埋伏，军师身中四十余箭，阵亡了。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这是军师给主公的信。
1: 张松是我出卖的，目的就是逼刘璋对主公动手。主公不是担心出师无名吗？现在主公出师有名了，刘璋恩将仇报，在主公退军路上设伏，并杀死了你的军师，主公以此为名攻取西川，足以说服天下人了吧？足以说服主公自己了吧？前面是死谷落凤坡。
2: 那是我们回荆州的路上最适合伏兵的地方，也是上天留给我的上佳墓地。我怎么这么傻呀？连我都会想到，张人会设伏，军师怎么会想不到呢？落凤坡。
0: 落凤坡，还我军师来！还我军师来！军师骑着主公的敌戎马，当先而行，敌军把他当成主公，万箭射向他。我是派了100多吨排兵，都没有能够挡住乱箭的。哎。
3: 像什么天子？刘璋背信弃义，突袭我军前部，射杀军师，随我杀回西川，为军师报仇。

0: 先生，何故惊慌啊？
1: 哀哉痛哉，今年刚星偏西，天狗犯命，不利于我西征大局。我已经书信催促主公班师，
2: 可叹庞统建功心切，主公自己也不肯退兵。
1: 数日间哀报必到，
0: 先生，主公遣关平将军星夜送来一针急箭。
1: 关平呢？
0: 他两日间奔驰了800多里，刚下马就晕倒了。

0: 七夕那天，庞统在洛风坡深中40多钱，当即死亡。主公要我率军入川相助，我必须速速前去。军师如果入川，那荆州托付给谁啊？
1: 主公信上虽然没有说，但我已知道他的用意了。
0: 哦，是谁？

0: 公派谁来送的信？关平将军啊，这不就明白了吗？主公是想让关羽来镇守荆州。关羽听令，
1: 在。
0: 荆襄九郡乃我军心腹根据，干系极为重大。我走后，命你驻守荆州。
1: 将军与主公桃园结义，情义深于海，望将军不负主公重托，万万不可失去荆州。
2: 军师放心，大丈夫纪律重任，至死方休。
1: 军师有什么不安吗？
0: 我且问你，如果曹操引兵来袭，你如何应敌？
3: 我率兵迎战。
1: 如果曹操和孙权同时引兵来袭，你又当如何？
2: 我分兵迎战。
1: 如此荆州必失。我送给将军八个字：将军牢记心中，便可保荆州无忧。
2: 请军师示下。
1: 北拒曹操，东合孙权。
2: 记下了。
1: 请将军重复一遍。
2: 北拒曹操，东合孙权。
1: 将军接应。

0: 你看看，诸葛亮已经率领张飞、赵云，还有荆州30000铁甲，杀入川地了。三天以前，已经兵过涪城了。沿途川军纷纷逃败弃城。天哪！刘备没走，诸葛亮又来了。你说怎么办？
1: 主公，事已至此，我看只有一个办法了。
0: 快说，什么办法？
1: 只有请张鲁派兵入川，抗击荆州之敌。
2: 张鲁与主公有杀母之仇，岂能出兵相救啊？
3: 张鲁乃是川蜀大敌，我们这样岂不就是开门即到吗？
4: 对，是啊，此事万万不可，
5: 不能让他入川。
0: 2年前，我请刘备入川抗击张鲁，现在又怎么能请张鲁抗击刘备呢？
6: 主公，我觉得黄权之策颇有道理。刘备是一只虎，张鲁则是另一只虎，两虎相争，西川方能无虞。
0: 万机之下，也只好试试了。不过我与张鲁世仇，他如何肯发兵相助？
1: 张鲁的军师名叫杨松，此人贪婪，如果主公答应杨松割川西20县相赠，张鲁就一定会派兵来援。
5: 不成！哼，还20县呢，一个县都不成。我主公两代人披荆斩棘创下的基业，一寸都不能丢。
1: 舍不得这20县，那就要丢掉整个川中。如果足下愿意和川地共存亡，就请披甲上阵，大战张飞、赵云去。
0: 20县，就20县吧。黄权，
1: 主公，
0: 你立刻出使汉中，说动张鲁来援。
1: 诺。啊，杨军师是汉中第一位明白人呢。我主与贵主虽结有世仇，但汉中与西川却是一脉相连，唇齿相依啊。西川一旦被刘备所吞并，则是唇亡齿寒，贵主公也就睡在刀丛边上了。

1: 为大局计，请贵主发兵攻袭刘备后路。事成之后，我主愿意割让川西10个县，永远归属于汉中。10个县，恐怕不够吧？必须20个县。
0: 啊，那。
2: 也罢，20，就20吧。

0: 阁下稍坐，我这就去觐见主公。主公请看。
1: 好，好啊。不过诸葛亮所率的赵云、张飞俱都是当世勇将，我汉中将军中何人能敌啊？

0: 马超受主厚恩，无以回报。元帅一直尽履，攻取加盟关，生擒刘备、诸葛亮。哦，哈哈哈！我有马孟起在，大事可成矣！啊，
1: 孟起啊，你需要多少兵马？
2: 荆州军有多少兵马？刘备、诸葛亮两军相加。
0: 不下于60000，那我只需20000精兵足矣。
3: 好，我给你精兵30000，命你攻下加盟关，将刘备逐出川地，取下川东20县。遵命。
4: 成都无险可守，只有绵竹一道屏障。
5: 绵竹郡守李严兵不盈万，无法与我军抗衡。在下的意思，取成都最好能逼刘璋主动倾向，这样不至于结仇蜀人。张鲁不可拒，但那马超之勇不下于吕布。潼关城下，他曾经杀得曹操丢盔弃甲。
0: 裹面而逃！报，
6: 禀主公，张鲁派马超率军入川，正在急攻加盟关，
5: 孟达将军万急。加盟关如果失了，我军腹背受敌，万难进军成都。
6: 只有一德，可战马超。
7: 我饶尔等不死，再不开城门，我冲进城去，杀尔等片甲不留。

0: 来将何人？
1: 小贼，且上你爷爷报上姓名来。
0: 本将乃西凉马岱也。
1: 哦，原来你这厮不是马超啊！爷懒得杀你，要进城喝酒去了。
0: 休要张狂！撤！呀！撤！呀！
1: 来，传燕人张飞的话去，叫马儿快来。

0: 敌人紧马超，果然名不虚传。哼，什么紧不紧的？哥哥，你打两叉仗，看我戳他10000个窟窿去。
1: 回来。
0: 敌军锐气正盛，不可接战。
1: 不战等待何时啊？
0: 等到午后，马超军气衰，再视情而定。
1: 干嘛要等着人家气衰呀？气衰再打，有甚趣味啊？

0: 主公，
1: 怎么了？莫非马超要强行攻城？
2: 张将军擅开城门，迎战马超去了。

0: 投顾民进党。
1: 三弟，天色已晚，建辉城来日再战。
0: 天晚怕什么？挑灯再战。
1: 三弟，快快进城。
0: 蛮儿，可敢夜战吗？
2: 如何不敢？让三军点火夜战。
1: 遵命。
0: 好。
1: 擂鼓。

0: 普天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2: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1: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3: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4: 现在只要14块钱。
3: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5: 孩子睡了，
6: 嗯，
5: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6: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5: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6: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5: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7: 只要14块钱，
5: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6: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0: 受死吧！呀！马儿，你烧我，挡不到我，走！真傻！
1: 伊德与马超这一场激战，必当名垂青史。
2: 先生何时到的？
1: 我刚到不久，趁伊德与马超激战之时，从西关进的城。
2: 你看看，如此打下去，我担心两人必有一亡啊！
1: 马超与曹操有杀父之仇，可堪大虐。主公，喜欢马超吗？
2: 如此猛将，谁人不爱啊？包括他的西凉骑兵，也是罕有其敌啊。
1: 那好，待我略施小计，让马超来献降。
2: 当真？
1: 来此路上，我一直在想，张鲁与刘璋本是世仇，为何会出兵相助？必是受了刘璋的重贿。张鲁有个军师名叫杨松，此人姓贪，贪得厉害。

0: 简雍啊，你主刘备只是汉左将军，他如何保我主做汉宁王呢？
1: 我主虽然官职左将军，但天子拜他为皇叔，以皇叔之尊保座贵主张鲁为汉宁王必成。
0: 哎，这是宝物啊，但怕杨某收了馈赠却办不成事，让刘备笑话。
1: 军师太谦虚了，在汉中地面，谁不知道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只要你开口，贵主公无所不从。再者我主也说了，即便此事不成，也愿与军师交个朋友，些许薄物全做见面礼了。
0: 我心有不安呐，你想，马超出征在外，我却在背后败坏人家，多不仗义啊。
1: 在下也久闻军师仗义，可马超不仗义啊。请军师设想，如果马超西征成功，那他在汉中的地位就会凌驾于军师之上。再者马超已失西凉，难道他不想取汉中自立吗？
0: 好，主公。
2: 嗯，来得正好。哎，你来看看啊，马孟起与刘备交战数日，竟然令他们不能前进半步啊。我有次良将制敌，再加上刘璋在西边策应，川东川西两面夹击，刘备必败。
0: 主公啊，
2: 哎，
0: 就算刘备败后，益州也未必是主公的。
2: 啊？此话何意啊？
0: 主公试想啊，马超为何投奔我汉中啊？正因为他败于曹操，丢了西凉根据，无处安身，而这才暂寄离下。我担心呐，马超一旦拿下益州，焉能不自立呀？
2: 此话可有凭据？
0: 细作探报，马超之所以在加盟关不胜不败，不进不退，是因为他正与刘备秘密谈判。刘备呢，想让马超取汉中自立，由他取川地；而马超呢，想让刘备取汉中，自己取川地，因而才故意保持了不胜不败之势。两家正在为谁取汉中、谁取川地而相争不下。若两家一旦达成一致了，川汉两地呢就瓜分完毕了，或马超或刘备必来恭喜主公啊。
2: 对，现在还不能惊动马超。这样，立刻派人传命下去，就说曹操来袭，让他马上班师，待他回来之后再拿他严办。
0: 遵命。
3: 张鲁突然令我班师，
0: 为何？
3: 说是曹操突然派军来袭。
4: 不可能，曹操正在金江一带与孙权交兵，怎么可能同时进犯汉中？即使进犯，张鲁也应该早早得报啊。
5: 张飞又来了，快去禀报。
4: 怎么回事？
6: 报
4: 将军，那张飞又来挑战了。
6: 哼，这厮狂妄之极，我马超一世英雄，如果连个张飞都站不下，我今后该如何立足？让信使回禀张鲁，就是我攻下夹门关再撤军。
2: 马超竟然是抗命不归，还向我索要粮草军械，
7: 岂有此理！
0: 主公啊，马超不肯回师，更证明其心不轨，主公不可不防啊。
2: 这样吧，你亲自前去传命，告诉马超，不班师也行，限他一个月之内做成三件事：一，要取下西川；二，要斩下刘璋的首级；三，要击败刘备。三件事不成，我断他的粮草。
0: 遵命。
6: 这三件事件件万难，我如何在一个月之内做成这三件事？这岂不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吗？
8: 将军，不是主公逼你，是你自己在主公面前立下军令状，说是要生擒刘备、诸葛亮。如今呢，已过数月了，你却止步关前，不进不退。主公那是爱惜将军，这才让将军班师回汉州。
6: 我要是不回呢？
8: 粮饷、军械都在汉中境内等着，将军无粮，如何继续作战呢？

0: 请回报主公，我即刻办事。
1: 哎，这就对了嘛，我料主公必定出营30里。

0: 传令班师吧，为防刘备掩杀，各营留下全部辎重，轻装北撤，以最快的速度退回汉中。
1: 遵命。
0: 马超奉命回军了，三日间，大军已过了汉中界。回军速度极快呀！ 这正是在下担心之处。主公试想，马超这是回军呐，还是进军呢？前番主公令他回师，他却推三阻四的不肯回来。这一次又回来的这么急，会不会有什么诈呀？哎，主公，你可不得不防啊！
2: 总排兵马，把守关隘，不许马超进入汉中境内。
3: 遵命。
2: 听着，我是马前将军马岱，奉命班师，快快开关！
4: 主公有令，不准开关。
2: 既然令我班师，为何不让我们入关？ 入关可以，请将军所部放下兵器，徒手入关。放肆！你视我们为敌吗？放箭！众将小心！快撤！停！
5: 将军，将军，张鲁究竟是何居心？
6: 我想，张鲁一定是猜忌大哥了。一定是那个杨松在作祟，此人阴阳怪气，素来提防我。你还记得吗？
5: 去年张鲁想把女儿嫁我，也是此人从中阻拦。
7: 将军，诸葛亮拜见马超将军。阁下为何来此？
8: 特来做说客儿。
7: 我战舰心魔正少一头颅待斩，阁下请誓言之，如果言语不通，便请示剑。<笑>将军大惑不远矣。
8: 恐星魔之剑不能斩我头颅，将军必将先逝。我有何祸？我听说越国西施，善毁者不能避其美，齐国无言，善美者也不能掩其丑。日中则仄，月满而亏，皆世间常理。将军与曹操有杀父之仇，与陇西又有切齿之恨。
5: 眼下困坐于此，关键而长叹息。前不能救刘璋而退荆州之兵，后不能治杨松而见张鲁之面，四海不容一身无主。昔日渭桥之败，继承之师，今日又将重现，将军有何面目见天下？

0: 你说的不错，我马超一世英雄，今日真的是无路可走了。
1: 将军既愿意听我言，帐中何故服刀斧手？
0: 退下。

0: 马将军，我主刘皇叔礼贤下士，爱才如命，并有誓言传及四海，汉贼不两立，王爷不偏安。我主此生大业就是要剿灭曹贼，忠心汉室。令尊当年曾与我主共同在汉地的玉带诏上歃血盟誓，相约共讨曹贼，此事将军应该知道吧。将军原本是英雄豪杰，当代义士，仅仅为了存身才不得不屈身于张鲁帐下，此真乃是将军之不幸矣。将军何不弃暗投明，归于刘皇叔？死者上可成父志报父仇，下可除奸逆立功勋，马腾将军在天之灵必为你欣然长啸。
1: 马超愿意归顺刘皇叔。
0: 哦，快快请起，请起。我主又得一虎将，益州指日可待。
1: 先生，就让马超夺取益州给皇叔立功吧。
2: 主公，马超率大军至城下，请主公呈上绘画。
3: 看看，我早就说过马超定能击败刘备，是不是啊？现在他是不是来了？
4: 请刘基玉相见。
5: 请刘基玉相见。请刘基玉相见。
3: 孟起将军稍后，我即开城相迎。
4: 令你速速开城，否则我便攻城了。
3: 您说什么？
4: 我已归降刘皇叔，
6: 今日奉命取你益州，
4: 阁下最好速速开城，以免生灵涂炭，否则半日之内必将城破人亡，玉石俱焚。哎。

0: 公衡啊，所有的人都离开我走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1: 主公以为益州一个忠臣都没有吗？
0: 当初我请刘备入川，你坚决反对。现在我后悔无及呀。当初真应该听你的忠言呐。
1: 现在主公意当如何？
0: 大势已去，开城投降吧，也可救河城百姓。
1: 主公，城中尚有兵三万，钱帛粮草可支一年，何不坚守以待时变呢？
0: 公衡啊，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忠诚，别说有三万人，就是只有3000人，我也愿战。可是世上忠臣太少了。先有张松、法正，后有李严、李辉，下面还有谁，还不知道。
2: 不好了，主公！主公，主公不好了！东城守将开城出降，刘备大军已经进城了，主公。
0: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我不开城，自有人开城，这都是天意呀。
1: 主公，我愿护主公从西门杀出。
0: 今日杀出西门，明天又到哪儿去呀？我父子二人再数20余年，无恩德以加以百姓，再打下去，血肉捐于草野，我心何安？降了吧，
1: 主公。

刘皇叔，这是益州的印绶册籍，从此以后，西川尽归于你了，请仁兄善待蜀中百姓。

0: 非我不意，去益州实在是迫不得已，请不要记恨于我。记恨，我恨天，我恨地。 恨自己呀，唯独不敢恨你，刘皇叔啊！堂堂西川之主，竟整日沉溺于美酒佳人，岂能不辜负了大好江山？ 枉为人主！跪下！断头可，屈膝不可，
1: 还不跪下？
2: 退下！
1: 诺
2: 诺。

0: 足下便是黄权、黄公衡吗？我请足下来，是想问几件事。请便。我听说，在城中所有文武弃流寄狱而出逃时，只有你护着他想突围出城。正是。我还听说。 是你建议斩了张松的首级，送到我的面前示威。背主之贼，不斩待何？我还听说，设伏落凤坡，也是你的主意。刘备，只可惜，你不在敌卢马上。
1: 刀斧手何在？还不快来取我首级！足下乃益州第一能臣，人言黄泉治西川，如同漳州治江东。
2: 西川一十二郡，粮饷赋税，兵马器械，你无一不烂熟于胸。川蜀大地。
1: 若无你黄公衡的治理，恐怕早已落败了。是啊，确实如此。可恨奸臣庸主毁了川蜀大好河山呢、啊。

0: 这里有一封书信，请先生一阅。
1: 谁的书信？
0: 一个被你害死的人留下的遗书。
1: 谁？
0: 庞统。
2: 我死后，主公定能平定西川。自古蜀中多才俊，请主公一定要量才录用，让他们成为治理川蜀、中兴汉室的国之栋梁。尤其是黄公衡，他堪称蜀中第一能臣。主公千万不要因为我之死而记恨于他，忠臣难得呀。黄公衡如果不能为主公所用，我死不瞑目啊。

0: 刘备斗胆相邀，请你升任右将军，执掌川蜀所有民政。
1: 刘皇叔，我黄泉效命。

0: 庞师元可以含笑九泉了。
1: 将军赐汉寿亭侯，张飞为征虏将军，赐新亭侯，拜赵云为镇远将军，黄忠为征西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

0: 还记得你的隆中三策吧？
1: 记得。第一步去荆州，第二步去西川，第三步去天下。
0: 是啊，现在我们已经走完了头两步，三分天下已得其半，我对你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啊。
1: 主公为何还郁郁寡欢呢？
0: 凤雏庞士元和两千名将士的尸体一起烂在了落凤坡，今日我携香烛和贡品前去祭奠，却无法辨认哪一具是世元的尸骨。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 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

0: 碑爆棚的智能双攒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攒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攒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攒电饭煲，左右双攒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攒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攒，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攒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攒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攒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攒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攒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攒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攒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攒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攒电饭煲，独立双攒。

0: 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

0: 碑爆棚的智能双展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 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 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类表面横向度数变化。

0: 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凤雏庞士元和2000将士的尸体一起烂在了落凤坡。今日我携香烛和贡品前去祭奠，却无法辨认哪一具是士元的尸骨。孔明，照此下去，我真的能一统天下吗？
1: 主公，天下之乱
2: 已几十年，
1: 四海子民无不盼望统一，无不渴望太平，想成此大业，非圣君不可为。主公便是天赐圣君。
0: 但愿我不负苍天。
1: 主公下一步应当让川属荆州修身养息数年，一则强兵复明，二则积聚粮草军械，待天下有变，便可率100,000军攻取长安洛阳，一鼓而平天下，成万世大业。

0: 这是法证你的治蜀条例，你看过了吗？
1: 看过。法证在你此条例前都和我商量过，我完全赞同法证宽刑省法之主张。
0: 为何？
1: 400年前，高祖皇帝入汉中，曾与当地市民约法三章：诚信、爱民、轻徭薄赋。为此，市民皆感其德，助高祖皇帝共成大业。今日，主公入川蜀，犹如当年高祖皇帝入汉中，也应当宽刑省法，以慰民望。
0: 此条例我已经驳回了。
1: 为何？
0: 法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年高祖帝之所以宽刑省法，恰恰是因为秦皇暴虐无度，万民怨恨，故而高祖才反其道而行。而刘璋父子治蜀多年，恰恰是德政不举，威行不肃，宽之以慰，顺之以恩，君臣之道渐遭凌体，朝野间百弊丛生。为此，我们非但不应该宽刑省法，却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是以严刑峻法，恩威并举，使蜀中上下有节，功过严明，是非尊卑辱皆有尺度，官吏百姓皆依法从事。数年后，川蜀大治。

0: 那时才可宽刑省法。
1: 主公，你一向都是以仁义为本的呀。
0: 孔明啊，仁义也分大仁和小仁，大义与小义。眼下汉室忠心可望，我欣喜之余也忧心忡忡，未能使汉风严惩，纲常伦理回归有序，虽有不得已，却也要维持。与大汉400年的基业相比，我之前的一些仁义都显得渺小。今日律法严明，以法治国，恰恰是取大义而舍小人。孔明，请重新拟定治蜀条例，再呈予我看。
1: 知道了，遵命。
0: 先生，和文武们庆功去吧，我再陪侍远。

从这一刻起，诸葛亮明白了，刘备再不是先前的主公了，他已经成为真正的君王。

0: 父亲百步穿杨，丝毫不见当年之勇啊。
1: 成都有信使来吗？
0: 来了，主公在成都大封文武百官，重赏各级功勋，赏我荆州将士黄金500斤，白银1000斤，钱5000万，还有蜀锦1000匹，缎500匹，孩儿一时说不上来，太多了。
1: 不少了，不少了，大哥真是今非昔比，阔多了。
0: 主公还册封了五虎上将，父亲乃武将之首，赐汉寿亭侯。
1: 是哪五虎上将？
0: 父亲，张飞、赵云、黄忠、马超。
1: 翼德和子龙是自家兄弟，理所应当，不必多言。黄汉升是老英雄，被列为五虎还说得过去。马超是何许人？刚刚降服就被大哥列为五虎上将，此人不配。平儿，
0: 孩儿在。父亲，
1: 待我修书一封送往成都，面见主公，替我谢恩。

0: 这云长听说马超武艺过人，想入川来与他比试。
1: 主公啊，云长哪是要和马超比试啊，他是不服马超也被列为五虎上将，待我修书一封让官平带回去。
0: 好，你付他一些。
2: 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夺之，今美髯公受任守荆州，不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违纪明诏，弟孔明拜上。
3: 你瞧瞧，军师赞我是美髯公。冠明啊，把军师的信抄上50遍，让荆州的文武都看看。
4: 遵命。
5: 子敬啊，刘备已许了川蜀，你以为我们去要荆州能要得回来吗？
6: 断断要不回来，只有我们自己动手去取。
5: 那干嘛还白费功夫？
6: 请主公站在刘备的角度上想一想，刘备去川蜀之后，自然等着我们去讨要荆州。他甚至连如何答复我们，诸葛亮都替他想好了。如果我们不去讨要荆州，诸葛亮定会生疑。他会怀疑什么呢？他会怀疑我们暗中起兵去取。所以主公必须着人要上一药，这一者可以麻痹刘备，二者也是我们先礼后兵。
5: 你看可派何人去？
6: 在下已经想好一人，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
7: 来人呐！
8: 在，
7: 将诸葛瑾全家老少全部拿下，押入大牢。
8: 诺。

0: 兄长，我巡查时知道你来了成都，便急急赶回来了。
1: 二弟呀，玉兄大祸临头了，何家老幼38口命在旦夕呀。
0: 大哥勿要惊慌，出了什么祸事？
1: 我家主公突然将我全家老幼押入大牢，逼我前来讨要荆州，并说如果讨要不成，定以通敌罪将我全家老幼全部斩首啊。
0: 我明白了，是我连累了兄长啊。
1: 二弟救我，快快救我。
0: 兄长啊，你我骨肉同胞，生死相依，兄长之祸便是余弟之祸。兄长无慌，我即刻带你去见主公，助你讨回荆州。
1: 好，好。
2: 谁来要荆州的？郭坚，你家主公还有脸来讨要荆州啊？他把他麦子嫁给我兄长，却趁我哥哥不在，偷偷派人接走了嫂子，还差点接走我侄子，这笔账怎么跟你算？
3: 李德，不可出言不逊。
2: 告诉你，我哥哥正要大起三军，杀往江南，夺了孙权的江山，以报这夺妻之恨呐。
0: 主公如要起三军，就请先杀了我吧。主公，孙权拿了我哥哥全家老幼38口人，逼他来要荆州。主公若是不还荆州，

0: 孙权就要以通敌罪，将我哥哥全家斩尽杀绝。如此，诸葛亮也不愿独活了。哎呀，子玉乃无辜之人，岂能受此大难？孔明，你请起，你说如何便如何。快请。
1: 主公，
0: 在下斗胆，请主公履行签约，把荆州还给吴侯。
2: 不还！就是不还！哼！诸葛瑾，孙权要是杀了你全家，我这就率军杀入江东，也杀了孙权的全家，替你诸葛瑾报仇。退下，你快快退下！不还，反正是不能还的。子玉，这样吧，请回禀吴侯，我们刚刚取了西川，立足未稳。
3: 还需要荆州的兵马钱粮来支持，所以，我们先将长沙、零陵、贵阳三郡归还吴侯，待我们攻取汉中之地，再将荆襄各郡全部归还。你看如何？
4: 多谢主公恩典，多谢皇叔。
3: 皇叔，有此三郡，我阖家老幼当可活命了。
5: 不过，还请皇叔写一道手令，命关将军移交三郡。
3: 好，我即刻便写军令，交由你带往荆州。
4: 谢皇叔。
3: 荆州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军将士从曹军手中夺回来的。
5: 我岂肯拱手让人？
3: 刘皇叔。 军令在此，将军竟敢不遵？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哥哥好说话，我可不成。哎，管将军，吴侯拿了在下阖家老幼38口，倘若将军不让出三郡，在下阖家老幼定当斩首啊！
5: 那是孙权的诡计，岂能瞒我？将军为何如此无情啊？妾忠谏在此，他才无情。若不是看在孔明的份上，让你回不了东吴。孙科，
6: 先生，请。

0: 官兵听令，
1: 在，
0: 立刻多派水军列阵沿江，防止东吴、莱西我三郡。另外，如有东吴官员前来长沙赴任，都给我轰过去。
1: 遵命。
2: 冯大人，你这是怎么了？
3: 都督，下官奉了主公的军旨，到零陵赴任，刚刚过江，却被关羽守军拦下。下官与他们评理，就遭到了毒打。
2: 冯大人，你受惊了。扶冯大人回府上休养。
4: 诺。
2: 我这就去荆州会会关羽。
5: 都督，
6: 范南去不
2: 去不了呀？放心，传令各营，随时准备应战。
5: 遵命。
7: 都督，
2: 让末将陪你去吧。

0: 见过关将军。
1: 你是何人？
0: 在下东吴水师副都督吕蒙。

0: 目不识丁，确实被称作无下阿蒙。
1: 到此何事？
0: 与将军会商交割长沙、零陵、贵阳三郡的事务。
1: 你不配跟我谈，还是打道回府吧。东吴要想跟我谈事，让鲁肃前来见我。
0: 大都督病得很重，已经不能远行了。
1: 也罢，鲁肃既然病重，看在昔日的情分上，我就让他一截子路。我会在路口江边迎候，这总可以了吧？

0: 我此次前来，是应关羽之邀，来谈归还长沙、零陵、贵阳三郡之事。
1: 是来和谈，而非论战。吕蒙，
0: 大都督有何吩咐？
2: 布在江上的水师，立刻后退20里。
1: 大都督，如此以来，等于把江东的门户向荆州军敞开呀。
0: 子明啊！ 我跟你说，现在沿江两岸已是张弓待发之时，这个架势，谁又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呢？
2: 关羽，欺人太甚！
0: 子明啊，你记住，我江东从不仗势欺人。 但也绝不可被人欺。欺人者必自毙，不是吗？
1: 大都督所言甚是。贾华，
3: 在。
1: 传令退兵。
3: 诺。

0: 子明啊，时辰不早了，你也回去歇息吧。大都督不必顾虑我，伺候你睡下以后，我就回去。
1: 大都督，你终日为国事操劳，身体欠安，双腿都已经浮肿了，腰都弯不下来，还是我来吧。
0: 就算我弯不得腰，也不能让你来做呀。你现在毕竟也是江东的副都督了，万万使不得。
1: 在你面前，我永远只是你的学生。
0: 大都督，你对我恩同再造，这点小事，算不得什么。
1: 你我是袍泽，看什么恩不恩的。

0: 父亲，东水师后撤了20里。
1: 怎么撤了？
0: 我也觉得奇怪呢。
1: 哼，定是鲁肃命他们撤的。他这是在向我们示诚。东吴文武不和，也就是这个鲁肃还是个明白人。
0: 父亲，你为何不披战甲呀？
1: 不用。
0: 而派500校刀手保护父亲赴会。
1: 今日我在千枪万刃之中失时交攻之际，匹马纵横如入无人之境。今日又何惧那江东鼠辈？
0: 父亲，
1: 你在此待命，我只带周仓一人过江。

0: 云长啊，恕我见体有恙，不能相陪了，还请云长自己多饮几杯吧。哈哈
1: 哈，我是不会客气的。来，换大盏。
0: 子明啊，你们应该祝贺关将军受封汉寿亭侯啊。
2: 恭贺君侯。
3: 恭贺君侯。
1: 多谢。

0: 云长啊，诸葛瑾从成都带回你家兄长书信，令你交回长沙等三郡。敢问云长为何抗命啊？
1: 子敬兄，今天只喝酒不谈国事。
0: 哎，这酒要喝，国事也要论。云长啊，数年前我家主公只有区区江东之地，却肯以荆州相借。那时年纪刘皇叔兵败来头，没有依托，可如今刘皇叔已夺得益州百余县，其沃土丰田已远超过我江东。按理说你们应该早就兑现诺言归还荆州，可是刘皇叔仍然说他益州未稳，只能先还三军。对此我家主公也能够体谅，不料云长却不能够体谅。
1: 那我来问你，东吴为什么总说荆州是借我的？荆州是我们从曹操手里夺回的大汉城池。

0: 关将军，在你们夺得那些大汉城池之前，早已是兵败长坂，九死一生，命悬一线。若不是我江东以举国之力败曹操于赤壁，刘皇叔和关将军现在恐怕早就是曹操的阶下之囚了，又如何能够夺得那些大汉城池？
1: 天下土地有能者居之，绝非江东囊中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 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

0: 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

0: 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

0: 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天下土地，有能者居之，绝非江东囊中物。
1: 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下去。

0: 判将军，来，云长啊，你太过计较了，我且敬你一杯。将军们背着我设伏，你可以依我为之，携我而走。
1: 哈，我喝醉了，荆州之事，改日再谈吧。

我是在救你，我是在救孙刘联盟啊！即便如此，我也不会把长沙三郡给你们。就算是这样，我仍然会救你，因为只要你的人头落在江东，就算董牟夺得荆州，我们两家还会大战。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孙刘两家早晚会被曹操所并，子敬，朕乃一时也，官冒敬佩。我一直以为江东无英雄， 今日看来，是我错了。子敬，长沙三郡，你把人拿回去吧。

大都督，你好些了吗？怎么样，你今天太莽撞了。就算你在酒席宴上真的取了关羽的首级，可是荆州那边八万多水师仍然是毫发无损，而且会悲愤不已。 为关羽复仇，你想记起孙刘大战吗？

怎么样？关羽已经同意交还长沙三郡了，你可以派人去接收了，而且你还可以趁接收之际，在荆襄内地布下一支劲旅。

0: 这大概就是你暗藏的心思吧。
1: 大都督，明察就好。
0: 但是我建议你暂时不要派任何将士过江，只派若干文官前去赴任。为何呢？因为关羽会紧紧盯着，会紧紧盯着江东管理的一举一动，需待时日长久，关羽才会有所松懈。那时，你就可以执行公瑾的遗愿。
1: 大都督，大都督，
2: 报！报！
1: 都督，曹操趁刘备在西川立足未稳，亲率20万精锐攻取汉中，张鲁已向曹操降了，汉中12郡已全部归于曹操。

0: 怎么样，曹操果然是用兵老手，下手真快，看来刘备气数中让他坐立不安呐。子明啊，现在曹操和刘备在南边和北边两条战线上已经形成了对峙，只要一点火星蹦出来，就会燃起一场大战。这样就是我东吴越发主动了。
1: 是啊，这确实是个好消息。
0: 子明啊，现在孙刘曹三足鼎立之势已成，但是曹操和刘备在兵马和蜀地都胜过我东吴，你说说看，以后我江东当如何应对呀？
1: 遵循大都督的决策，联刘抗曹。
0: 你只说对了一半。
1: 我错在哪一半？
0: 怎么样？刘若曹强时，刘备是友，曹操是敌，我们必须联刘抗曹。可是反过来，刘强曹弱时，那刘备就是敌，曹操就是友，我们必须联曹抗刘。只有这样，我江东才是永远的胜者。
1: 大都督深谋远虑，我吕蒙此生牢记。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

0: 不不，不会的，大都督。
1: 江东大事就托付给你了，
0: 大都督。
1: 主公，快扶我起来，我要给主公写封信。
0: 不，大都督，你别动，我这就去叫医官来。
1: 不用。我知道没有人可以医我了，快扶我起来。

0: 平身。
1: 谢陛下。
2: 启奏皇上，自初平年间起，丞相顺天举义，邓寇除贼，灭董卓、亡吕布，陆续收复青冀、幽并等州，近日更是率雄师收取汉中十二郡，张鲁望风而降。如今大半天下都已安定，皆是丞相功劳。丞相栉风沐雨三十余年，功垂天下，名震四海，即使周公吕望也不及丞相万分之一。臣为天下臣民请命，赐丞相为王，加九锡以彰功德。

0: 臣附议，丞相应该进爵为王。
1: 臣以为丞相非但应该为王，还应当免石榴，乘金车，驾六马，出入用天子銮仪。
2: 禀陛下，臣历代皆为汉臣，世受国恩。臣虽稍有功勋，但也是托汉皇祖之威也，进爵一事绝不敢当。
3: 列位爱卿，可有话奏上？

0: 陛下。
1: 丞相承天道，深大义，素以匡扶汉室为己任，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高祖皇帝在创立大汉时，便定下御法，异姓不可称王。今日如将丞相晋为王，则凌驾于群臣之上，天子之侧，必遭臣民非议。我等既是汉臣，又是丞相部下，不应该把丞相推到不仁不义之境。臣请求陛下纳丞相以忠言，不要进丞相为王。
2: 文若之言差矣。陛下，天下半壁虽已安定，但孙权、刘备仍割地称雄，图谋篡汉，朝廷更应该彰显王威，方能荡除逆贼。如丞相晋位为王，上合天道，下顺民意，陛下切不可因俗守旧而卒，四害万民之望啊。
3: 朕也有意为丞相进爵，但怎奈丞相自个儿不愿意。
2: 陛下，丞相晋位为王，但凭天意，岂能因丞相辞让而罢休？
4: 陛下，丞相忠义谦恭，陛下更应该为丞相进爵。
5: 陛下，陛下。

0: 臣闻君主公，禄汉臣，时君禄，要受国恩。今日却成一派枯木败草，吾亦孤竭矣。吾亦孤竭矣。
1: 董昭，
2: 臣在。
1: 请你立刻拟写圣旨，昭告四海。朕晋丞相曹操为魏王，免石流，乘金银车，驾六马，出入皆用天子车服銮仪。
2: 臣遵旨。

0: 公子，
1: 好了好了，大事已毕，我父相当上魏王了。
0: 好，恭敬公子。
1: 天色不早，快快驱车前往漳水，众文友已在那里等候，要为魏王赋诗庆贺。
0: 哎，公子，请示公子，车行哪座宫门？
2: 这有何区别？
0: 如果绕到东门的话，少说要半个时辰；如果直出白马门，片刻即可出宫。
1: 你就坐白马门。
0: 哎，公子，皇宫禁令，除天子车驾外，白马门不准任何车驾通行。
1: 那是对百官而言，你只管走白马门。
0: 遵命。
3: 开门！朝廷禁令，白马门不准过车。
1: 看清楚我是谁吗？少废话，开门！
3: 公子有令，快快开门！开门！
4: 诺。
5: 车上是谁呀？竟敢擅闯白马门！
1: 荀大人。我有急事，请你让开。
5: 天大的事，也不能坏朝廷的规矩。
1: 我奉魏王之命前往漳河赴会，请你快快让道。
5: 魏王之命，朝廷的规矩是天子所立，你要是想过的话，就从我身上撵过去吧。
1: 荀大人，你不要逼我。
5: 父亲不守规矩，儿子也不守规矩，这天下成何体统？
1: 荀大人，那你想让我怎么办？
5: 请公子给我退回去。
1: 丁仪，
6: 在，
1: 出。
6: 诺。
1: 父王。
6: 魏王。

0: 白马门谁当值啊？
1: 魏王是在下。许褚，
2: 在，把这个人拖下去斩了。
3: 诺。
1: 魏王饶命啊！饶命啊！魏王！魏王饶命啊！丞相，
3: 我是魏王。禀丞相，
1: 坏规矩的是公子，为什么要杀死门吏？
3: 门吏如果不开门，公子岂能坏规矩？这就是我的规矩。
1: 门吏上开白马门干啥？那朝廷上为丞相大开封王之门的百官，该不该杀？

0: 荀彧，荀彧，你跟了我30年，没想到你竟敢这么忤逆。来人呢？
1: 在。
2: 丞相，想杀在下吗？
0: 足下尽管放心，我曹操从来不杀有功之臣。许褚，即刻拆除白马门。
1: 遵命。
0: 荀彧。

0: 你是谁啊？
1: 少府耿纪。
0: 耿纪，寒臣。

0: 魏王，
1: 白马门拆除了没有？全部拆完了。那荀彧有没有来闹过？
0: 那天时候，他回去就病了，三天没进食了。哎呦，不吃东西怎么？我这儿有点果品，你拿着，带我到他府上去探望一下。
1: 遵命。

文叔，好些了吧？你也来了，是他叫你来的。啊，魏王一直很挂念你，令我前来探望。 啊，魏王还让我给你捎了一盒果品。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要你

0: 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0: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九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2: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大家的。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筋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筋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筋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筋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筋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

0: 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中草药，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1: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

0: 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
2: 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4: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5: 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杀！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
5: 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共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共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8: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共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共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0: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共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8: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共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魏王一直很挂念你，令我前来探望。啊，魏王还让我给你捎了一盒果品。

文若，你歇着吧。你知道吗？我想念我们的当年呀。要是没有你荀文若，哪有我曹操的今天？兴平元年，我征陶谦，你已舟死马，留守兖州。

费尽心机，把我粮饷供给，张邈反叛时，各军县纷纷响应，又是你率军坚守，把我大营不失。建安5年，官渡之战，我大军粮尽，军心大乱。 所有将领都要让我退去，只有你劝我坚守待变，连夜给我送来了粮草、军械，我才能最后出奇制胜，大败袁绍。文若呀，你就是我的张良、张子房，你就是我的左膀右臂。 就是我的兄弟，只可惜啊。

0: 为父伤心呐。
1: 是，孩儿明白。父亲杀了一个不想杀，又不得不杀的老友。况且这位老友还是父亲的知心人。
0: 你听见了吗，文若？皮尔说的对，你是我的知心老友。可是你跟世人一样，看错了我曹操。你等着，时间会证明你离我而去是错的，大错特错。而我是对的。

0: 曹贼大逆无道，破天子立他为魏王，逼杀荀大夫，出警入弊。吾等汉臣当杀死逆贼，匡扶朝廷。
1: 处死逆贼，匡扶朝廷，我等万死不辞。
0: 好，列位弟兄，静听我说。曹操今夜仍宿在五凤楼，此楼由御林军值守。我已经在御林军中联络多位义士，3晚时分，他们会在马料场放火，以此吸引城中守卫前去救火。我则率兵杀入五凤楼，斩杀曹操，再请天子登楼，召百官灭狱讨贼，招安御林军。如此便大局已定，我等皆是汉室功勋之臣。
2: 哎，着火了，快去救火啊！
3: 着火了，快去救火！
4: 快！弟兄们，随我来，攻下五凤楼，杀！

0: 降伏封楼，诛杀逃贼，冲啊！
1: 郡主，郡主，魏王，出什么事了？
2: 魏王，御林军营起了大火，好像还有乱兵。魏王，你快回上马，末将护送你冲杀出城去。
1: 不要慌，听，现在这四面八方都是呐喊声，你怎么知道哪条路才能走得通啊？你只要护住五凤楼，如果有叛贼赶来，杀无赦。
0: 诺。

0: 公子，公子不好了，公子，
1: 公子不好了，宫城火起，四面到处都是杀声，满城人都在喊。
2: 喊什么？
1: 杀尽曹贼，匡扶汉室。
3: 父王在哪儿？
1: 昨夜留宿五凤楼，火就要烧到那儿了。
3: 马上叫集所有家丁，随我去五凤楼。
1: 遵命。
3: 三弟，这是去往何处？
4: 军营有人放火，乱兵起事，我前去杀贼。
3: 那是叛贼的奸计，父亲在五凤楼，快随我去护驾。只要父亲安全，他把整座许昌城烧了都无妨。
4: 好，我随你去。
3: 快，
4: 撤！撤！
5: Thank you.

0: 魏王，蜀范耿纪拿到。
1: 耿纪，你为何造反？
2: 哼，曹操，造反的人不是我，是你。我是为大汉诛贼。
1: 口气不小啊。知道吗？我会灭你九族，
2: 即便断子绝孙，我也要杀你。
0: 把这叛贼的舌头割下来。
1: 不，让他骂，让他痛痛快快的骂几句。我好久没听人骂了。
2: 你。
1: 耿少卿，有件事我想请教足下。自从灵帝以后，汉庭日渐衰微腐败，皇帝埋官鬻爵，
3: 官吏横征暴敛，豪强风起，为祸四方，整个汉室就像我脚下这片废墟一样，是我呕心沥血重整河山，才让老百姓有了饭吃，让那些贪官污吏没有了作恶的地方。我自认为还是有些微薄之功的，可是为什么你们这么恨我，还要杀我？难道你们想让汉室再变成一片废墟吗？
2: 终为百德之首，我生而读圣人之书，死而尽圣人之道。
1: 圣人之道要是管用的话，圣人早就自个儿一统天下了。你知道吗？你这叫愚忠。
3: 贪官污吏可恨，昏庸的君主可恨，你这种愚忠不化的人更可恨。
2: 曹阿瞒，我生不能杀你，死也要夺立规杀你。
1: 是吗？那你就看清楚点，记清楚我这张脸，别到了阴间记不住。你们这些鼠辈，在阳间不是我的对手，到了阴间就能翻过身来吗？老实，
2: 曹阿瞒，我死也不会放过你的，我死也不会放过你的。

0: 先生，
1: 哎呦，
0: 先生，哎呀，先生无碍吧？啊，
1: 哎呀，哎呀，公子没有危险吧？我甚为公子担心呐。
0: 这都是别人的，不是我的。先生，昨天福王被围在五凤楼，是我第一个带着家仆杀进营去。
1: 公子去五凤楼了？
0: 是啊。
1: 曹植去了没有？
0: 没有，他昨天和他的一群室友痛饮，喝醉了。
2: 这一下，你和曹彰都输了，曹植赢了。
0: 哎，先生为何这么说呀？
1: 丞相心智过人呐。他会猜疑，这么多的人去攻五凤楼，又有这么多的人去救五凤楼，连御林军里都有耿直内应，谁知道旧军里头有没有奸贼呢？尤其是你们二位公子，来杀贼还是来助贼？
3: 丞相甚至怀疑你们二位公子策划了这场兵变。曹植没去，虽然丞相看不出他的忠勇，却至少知道他没有反意。
4: 魏王，乱贼都被捕杀，除耿纪外，还有司马为皇、太医吉平的儿子吉淼、吉木和大族子弟金伟等五十余人。
5: 这些都是被捕获的，还有没被捕获的，此事务必深挖严查，一定要挖出余党。
4: 遵命。
5: 为什么没有见到曹植呢？
4: 哦，魏王危难之际，四公子未来救驾，为此心中惶恐，不敢来见魏王。
5: 传王命，让曹植统领御林军，卫戍邺城。

耿纪、韦晃等造反，欲放火焚烧五凤楼。你们中间，有人曾经救火缉贼，也有人闭门不出。救火缉贼的，可立于红旗下；闭门不出的，可立于白旗下。

你们各赏金20两，回归本职。谢谢大王，统统拿下。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吗？尔等文官手无缚鸡之力，救什么火，击什么贼。

0: 你们跑到五凤楼，十柱贼眼，都给我牵到漳河边，一起斩了！
1: 皮儿，随我来。

0: 燕儿，你为何不安呢？父王刚刚杀了300多个官员，赫赫王威，令孩儿惊心动魄。
1: 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他们吗？红旗下的人多为皇宫内侍，他们跑到五凤楼下。
0: 其心不轨。既知道如此，那你为何要去五凤楼下？
1: 父王，孩儿宁肯被父王怀疑，也绝不能奸贼害了父王。
0: 燕儿，你昨夜的一举一动，我都看见了。 你本不是习武之人，剑法拙劣不堪，但是在与逆贼殊死相搏时，却像个疯子一样，毫不顾惜自己的性命。

0: 希儿，我要立你为世子，成王嗣。今日，我就会让董昭昭告天下。
1: 父王，
0: 你要尽快的搬到丞相府来。日后我不在许昌的时候，都城里的军政要务、文武三军，包括皇宫里的事务，都归你执掌。
1: 儿臣应令。
0: 去叫司马懿来。

0: 忠达，我已经立曹丕为世子了。
1: 臣看见丕公子满面是泪。
0: 足下的才华不亚于孔明、周瑜，日后我还盼你忠心辅佐曹丕。
1: 臣领命。
2: 魏王，魏王，曹洪从汉中发来告急文书，黄忠率两万军连破三寨，并攻破了我军要害，我军将士皆伤亡惨重，汉中关隘已洞开，曹将军请魏王快发救兵。
0: 刘备去川蜀不到一年，就要攻取汉中之地，汉中一失，刘备就可以居高临下，像刘邦一样出兵中原，攻许昌，与我一决雌雄。
2: 魏王，汉中断不可失啊，赶紧发兵救援曹洪吧。
0: 你说呢？
1: 刘备帝王之心已经按捺不住了，他坐拥于川蜀荆襄，其兵马不下于百万，战将不下于千员，粮饷军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0: 此时刘备大军斗志正酣，丞相不必与之争锋。
1: 难道你想让我放弃汉中？
0: 臣以为还有一处比汉中更要紧的地方，那就是天下之父荆州。丞相可让曹仁率100,000军在汉中佯动，丞相亲率30,000大军挥师南下，攻取荆襄。如此刘备必乱，汉中之危也可力解。
1: 好方略，不过我想稍作修改，叫曹仁率100,000军南下，进驻樊城，择机攻取荆州。我亲率30,000军到汉中迎战刘备，你随我出征。
0: 遵命。禀丞相，如果丞相非要和刘备决战，臣还有一个建议。
1: 说。
0: 致书孙权，让他发兵过江，以我军联合行动攻取荆襄，事成后平分其地。
1: 孙权在合肥屡败于我，他还会与我联手吗？
0: 肯定会。
1: 为何？
0: 一者，孙权朝思暮想，贪图荆州；二者，他此时的心思与丞相不谋而合，他也不想看到刘备吞并天下。

0: 好。
1: 列位，今天我们是双喜临门呐、啊。其一，黄忠严颜率偏军便轻取了敌军的要害关隘，使汉中门户洞开。
2: 其二，曹操刚刚在许昌建立称王，便激起了兵变，差点杀了他。
3: 大哥，我看我们要抓紧时机，进取三军，夺了汉中吧。
0: 汉中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若占取汉中，就可以居高临下威胁中原；若让曹操占据，他随时可以西犯川蜀。
3: 对
4: 对对，
3: 一定要拿下汉中！
5: 拿下汉中！
6: 拿下汉中！
7: 拿下汉中！
8: 拿下汉中！
1: 孔明，你何意？
9: 主公啊，我有些忧虑。如果静起蜀中三军，万一荆州有事，如何应对？
3: 先生啊，你这人呐是样样都好，就是太过谨慎了。你想想啊，如果我们静起三军进攻汉中，那曹操哪还有力量难顾啊？
9: 除了曹操，还有孙权呢。
3: 哎，这江东鼠辈却是云长之地啊。
9: 我还是心存忧虑。
1: 我决定了，挥军攻取汉中，与曹操一决雌雄。
10: 遵命。
1: 孔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想，我们越快攻取汉中，荆州就越安全。

想让主公去攻打荆州。刘备也来信想让主公去攻打曹操。这二人都是折腰将尊，有求于主公。这是东吴的大好时机呀，不知主公如何决断。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

0: 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

0: 轴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摸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摸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及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 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

0: 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

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

0: 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9: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0: 主公，那里就是主公昔日插剑的地方，青龙门。真是龙盘虎踞，气象万千呐！主公啊，曹操来信，想让主公去攻打荆州；刘备也来信，想让主公去攻打曹操。这二人都是折腰将尊，有求于主公。
1: 这是东吴的大好时机呀，不知主公如何决断。
0: 你看，我是应该答应曹操呢，还是应该答应刘备呢？在下建议主公，两边都答应着，但是都不发兵。目前，曹刘都是孤注一掷，血拼汉中，主公可以静观其变。 看看到底是谁胜谁负，到时候再决定是攻曹还是攻刘。至于荆州，放在那里他也跑不掉。如果曹操胜，荆州自然是主公的；如果刘备胜了，就算主公现在拿下了荆州，只怕到时候也会引来刘备的大军的。好主意。
1: 我两边都答应，但却都不出兵。不过，我还想更进一步，立刻书信给曹操，向他索要十万粮草，以备攻刘所用；再向刘备索要十万粮草，以备攻曹所用。你看如何？
0: 主公英明。依眼下的情况。
1: 主公向他们要什么，他们都会给的。不过，我现在还在想一件事：如果此时此刻在汉中激战的不是曹刘，而是我们，你看，我们能够取胜吗？
0: 只怕不能。为何？ 原野作战，仰仗的是铁骑和战甲。我江东的水师天下无匹，可是步骑皆不如曹刘。这也是我们多年聚守江东无法远途的原因之一。主公啊，我们自保有余，可想要夺取天下，就必须要有一支装备精良的铁骑。
1: 陆逊，我为何要找你来？明白吗？明白。主公是要我抓住时机，训练铁骑。
0: 没错。命你为东吴副都督，立即招募壮士，训练出10000铁骑和10000战甲，以备将来所用。遵命。啊。
2: 我从刘备和曹操那儿拿来的20万粮草，就都交给你了。谢主公。不许后退，坚守营寨。
3: 半个时辰后，全面发起冲杀，不留任何后备。有怯战者，格杀勿论。迫在之后，定要斩杀夏侯渊，他是曹操的上将，他一死，曹军就会全线动摇。遵命。
4: 速带200铁骑，从后寨杀出重围，持此信交于魏王，请求魏王速发援兵。告诉魏王。
1: 援兵一日不到，定军山全军覆没。
2: 遵命。
1: 呀！
2: 撤！撤！
4: 魏王，魏王，夏侯将军求援，定军山万急啊！
5: 得嘞。
4: 敌军不下三万，把山寨围得水泄不通，我军死伤过半，夏侯将军身中一箭两枪，仍然死战。如果援军再不来，定军山全军覆没呀！
6: 魏王，快发兵救援吧！
7: 请魏王发兵救援，
8: 快发兵救援吧！
5: 夏侯渊英勇，不愧为武帝。侄儿，你先歇息片刻，待会儿我会派500铁骑护送你回山寨。你告诉夏侯渊，我马上就会让徐晃、许褚带30000大军前去相援，让他再死守一天，只待援军到，里应外合，聚歼黄忠。
4: 谢魏王。
5: 都退了吧。
9: 遵命。
2: 遵命。
10: 遵命。
5: 从刘备攻克第一关算起，我们这是第几场败仗了？
11: 第四场。
5: 我打了一辈子仗，还从来没有连败过四阵。
11: 魏王真想援救定军山？
5: 为何不？你以为我说说而已吗？
11: 魏王应该前日就发兵，何必等到战局恶化成今日？此刻发兵，需急行军一日半，等援军到时，定军山八成已经失了，而我援军却是兵疲马乏。
5: 唉，瞒不过你，这正是我心中的苦恼啊。我刚才给信使说要发兵，也只是说给他听听，定军山地势险峻，四周山岭皆被黄忠占据，我已无法再救，派多少人去都是送死。
11: 魏王的意思是

0: 定金山已成败势，就让他败得更有价值，让定金山的士兵们抱有一丝希望，战至最后一刻，好拼杀掉刘备更多兵马。
1: 没错，刘备得定军山之后骄气更盛，必小事于我，这更有利于我日后与他决战。
0: 魏王啊，夏侯渊是我军上将，屡建奇功，还是魏王的宗亲血脉，他一旦阵亡，三军震动，
1: 你难过了？
0: 心痛如绞。
1: 我也心痛，但又能如何？我只能让痛到最后的不是我，是刘备。
2: 孔明啊，我早已布好阵势，只等曹操率军来援救定军山，为何他迟迟不救？难道要坐视夏侯渊全军覆没？
3: 曹操用兵经常出人意料。
4: 主公，主公，定军山被攻下来了，曹军非死即降，我亲手斩了夏侯渊呐！哎呀，
5: 恭喜黄老将军！哎
6: 呦，恭喜黄老将军，
5: 竟有如此之神勇，在下是敬佩万分的。
4: 哎呦，岂敢！
2: 韩生啊，
5: 主公，
7: 你老当益壮，不让廉颇，我即加封你为征东将军，上奏天子为你赐爵。
5: 谢主公。
7: 众将听令。
8: 在。
7: 曹军失了定军山，可谓大势已去，三军齐发汉中，与曹操决战。
8: 遵命。

0: 我已经失了，是，我军2万多将士全部阵亡，夏侯不用说了，我知道什么结果，苗才是我兄弟。
1: 他绝不会做俘虏。请魏王下令，我等愿与贼军决一死战，为夏侯将军报仇。
2: 请魏王下令，是为夏侯将军报仇。
1: 请魏王下令吧。
3: 魏王，刘备差人送来战表。
0: 孟德如，今日我借君一言。 请足下沐浴净手，与我会猎汉中。刘备匹夫如此猖狂，欺我大汉！
1: 魏王息怒，刘备正是诱我军会战。刘备现在兵至何处了？啊！
0: 先锋赵云、黄忠已渡过渭河之滨，刘备率35万军紧随其后。
1: 徐晃现在哪里？
0: 徐将军已搭好浮桥，一引军渡过渭河，在西岸接应扎寨。徐将军欲向韩信，这死地而后生。
1: 徐晃饱读兵书，却不求甚解，也不想想，当年韩信背水为战，是因为对手无谋。
0: 他现在面对的是刘备、诸葛亮。曹彰现在哪里？啊，
4: 三公子奉魏王命，领5万精骑，日夜兼程而来，现已斜谷等候。
0: 活儿到了，我无后顾之忧了。你们且退，待我三思。
5: 遵命。
0: 你也退下。

0: 魏王，当值将军请示，今夜的口令是什么？
1: 鸡肋。
0: 诺，鸡肋。听好了，今夜口令为鸡肋，各哨级务必严查巡视，防敌夜袭。
2: 诺。
3: 马上收拾行装，准备回城。遵命。
4: 杨先生，
3: 魏王正准备与敌决战，你怎么能让粮官们收拾行装呢？好，我听魏王号令，已知他的心意了。所谓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以此夺之，魏王必定退兵。粮官早些准备，以免得临时慌张啊。
0: 来，收拾一下，收拾一下啊！
5: 遵命，
0: 快点，快点！
5: 魏王，
0: 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在打点心呢？
5: 啊，回魏王，主簿杨修说，魏王不日就会下令班师啊。
0: 他为何这么说？
5: 杨修听到今夜口令为鸡肋，便说鸡肋者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以此夺之，魏王定会下令班师。
0: 杨修匹夫！
6: 妄自猜测乱我军心，
7: 来人呐！
8: 在，立刻把他拿下，斩首示众。
7: 遵命。
8: 传命，众将齐聚大帐，听令。
7: 诺。
6: 恭喜啊，将军！为何？
7: 因为你脑袋还在脖子上，身为将军，不听魏王的，反而听杨修的，留着脑袋何用？
9: 刘备连胜五阵，已称骄兵，骄兵必败。此役是我与刘备的最后战役，胜了，刘备死无葬身之地；败了，我就是第二个袁绍。明日五经造反，天亮启程，全军开往五界山布阵，迎战刘备。
0: 遵命。

0: 来者何人呢？汉皇后裔，刘备，字玄德。孟德兄好健忘啊！啊，原来是玄德贤弟啊！这世上还有比你更健忘的人吗？当年讨伐董卓的时候，是谁把你扶进了十八路诸侯？你被吕布追杀的无路可逃的时候，又是谁将你收留？
1: 常言道，知恩必报，你却恩将仇报，背反朝廷，祸乱天下。曹操，你建位称王，篡汉自立，求君事后，屠戮忠良，每一个大汉子民，都恨不得食乳肉，寝乳皮。我今日奉天子写诏。 杀你报国！
0: 哼，又一个食肉寝皮的，就没点新词儿吗？啊，玄德，我身后有40万大军，你若不降，

0: 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曹孟德。今日之战，我朝思暮想，盼了18年。明年今天，我会到你的坟前祭拜。
1: 你真敢与我交战？
0: 你以为我在虚张声势吗？

0: 今日是激战第三日，敌我两军71万均陷于焦灼血战。在下估计，天黑之前定能决出胜负。
1: 还有哪些敌将没有出现？
0: 并未王，马超和魏延还没有出现在战场上。
2: 报，禀魏王，马超引兵万余从左翼杀至渭河，现已夺下我军浮桥。
1: 说来就来，传令徐晃，令他率两营铁骑迎战马超。
2: 遵命。
3: 报！魏王，魏延率数千战骑已经攻下了我军粮草大营。
1: 慌什么？那是座空营，而曹彰早就在那儿等着他了。想什么呢？你在？

0: 兵未亡，刘备还有一员大将没有出现。
1: 嗯，谁？
0: 赵云。
1: 赵云，他不是应该在刘备和诸葛亮身边吗？
0: 确实如此，可是在下担心。
1: 担心什么？
0: 在下担心的是，魏王把所有的将军都派上了战场，诸葛亮为何留下赵云不用呢？换言之，如果赵云不出现的话，会不会在我们最薄弱的地方突然出现呢？
1: 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
2: 报！赵云率领战机向我军大营杀来了，
3: 请魏王快快上马。
1: 赵云冲我来了。
0: 魏王快走吧，
2: 快上马，魏王
4: 快走吧，魏王。
0: 魏王，
5: 我头风犯，头痛欲裂。
2: 魏王，魏王，
4: 魏王，
2: 魏王，
4: 魏王，
2: 魏王。

0: 战况如何？我军损失25万至30万，辎重粮草尽失。刘备攻取汉中各城池，在魏王昏迷时，军情万急。臣便与程昱、曹彰、徐晃等商量后，替魏王下令撤军，现正在回许昌的路上。臣越权行事，请魏王治罪。你们做得对。
1: 现在谁在断后？三公子曹彰亲率3万军马伏于斜谷一带，
0: 他此意极为英勇，不下于赵云。刘备必不敢追杀。
1: 当初真应该听你的，佯动于汉中，避免跟刘备作战，挥师南下直取荆州。
0: 你说刘备下一步会有什么企图？刘备攻取汉中以后，必效仿高祖刘邦，挥师中原，居高临下，先攻取许昌、洛阳，进而进取天下。忠德，你说我会成为第二个袁绍吗？啊？
2: 不会，说实话。臣说的是实话。为何？此役刘备虽大胜，但他粮草供给脱至千里，蜀粮运至汉中非一月不至。还有，刘备此役伤亡不少，急需休整。臣估计3个月乃至半年内不会有大战。再者，魏王此役虽败。
0: 但中原各州仍有30万旧军，加之曹仁、樊城、襄阳两地仍驻有10万精锐，丝毫未动。那你有何良策？
2: 魏王安心休养，日后再议吧。
0: 现在就说，快！
2: 臣愚钝，并无什么良策。魏王非让臣说，臣还是先前那句话，致书孙权，约他攻取荆州。
3: 可是上次我借了他10万粮饷，他却言而无信，并没有举兵。上次魏王刘备胜负未分，孙权想坐官成效，坐收渔利。这次不同，魏王大败而刘备大胜，对孙权而言，最可怕的敌人现在不是魏王，而是刘备。

0: 各位将军辛苦了，我敬各位一尊。
1: 辛苦。
2: 曹贼这回是兵败如山倒啊！啊，40万大军是不堪一击，就连他的帅旗都被我们给夺下来了。我是一直追杀到险谷啊，要不是曹操那个狗儿子曹彰拼死挡我，哼，曹操的狗头早就被我摘下来了。
3: 曹军这次是锐气多进呐，被俘的兵卒说，曹操中箭，差点丧命啊！
4: 报，禀报主公，刘封、孟达、王平三将已攻取上庸诸郡，汉中全境渐归主公了。
2: 好啊，兄长，你已经是坐拥半壁天下了啊！
5: 恭喜主公，
6: 恭喜主公，
7: 恭喜主公，
0: 都是列位之功。

0: 是曹操未死，许昌未下，我等仍不可懈怠。
1: 来，我等共敬主公一杯。
2: 好好好。

0: 主公仁义著于四海，又是皇室正统，更扶有两川之地于荆州，带甲百万，上将千员，天下大事已归于主公了。敢请主公进汉中王之后，召天下反民，公讨曹贼，一统天下。
1: 说得好，
2: 小侄。此言差矣，天子仍困于许昌。刘备如不思救驾，反而自立，岂不跟曹操一样了吗？荐爵尊位的事我不能做，此事万万不要再提了。
3: 请主公即王位，如再推却，我等不答应。
4: 请主公即王位。
5: 主公平生以义为本，无天子诏，主公绝不肯自立为王。依我之见，仲文武的心意不可违，请主公敬畏汉中王。
2: 各位尊我为王，令备感激不已。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

0: 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

0: 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

0: 煮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

0: 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

0: 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

0: 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我们要在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中国百姓。
2: 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3: 沈阳丢了！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不？
5: 他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
11: 就选中国移动。
1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5: 被演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的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的舒服最重要。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
17: 一对一量身定制，
1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2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2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 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2: 量身定制，
1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 老花远。

0: 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递，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

0: 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义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取得新成效，
1: 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省委12届12次全会在全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压紧压实监管责任，筑牢煤矿安全屏障。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5号，省委召开义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党管武装工作。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林，省军区少将司令员陈军栋，少将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蒋学军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总结我们党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经验，就“十五五”时期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部署，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充分肯定去年以来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取得的成效，指出全省军地各级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统筹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驻进部队广大官兵心系山西，闻令而动，主动承担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军地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军依法治军，持续抓好练兵备战、部队建设、军地协作等重点任务，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更好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扎实做好国防教育、拥军优属、退役军人保障等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现职省级领导同志、省军区驻进部队和武警山西总队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山西台报道。
0: 省委12届12次全会是在全省上下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表示将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全会提出，要深刻把握山西在国家新安全格局和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深刻认识安全稳定对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全省党员干部表示，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抓好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等各项工作，以山西一隅之稳定为全国大局稳定做贡献。
4: 我们将认真贯彻全会精神，持续推进两重项目和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前瞻谋划六张网建设，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全会对维护生态安全、深化生态环境保护作出系统部署，我们将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紧盯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流域等重点任务，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为全省高质量转型发展筑牢生态屏障。
6: 省委全会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山西交控集团将依托智慧交通技术创新，加快推进我省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建设，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3: 全会提出，要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全省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7: 全会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临汾经济开发区将深耕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强抓低空经济、生物大健康、精品微短剧等新赛道，激活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
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牢牢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要求，健全完善全链条闭环式办案机制，充分依托科技信息化手段筑牢平安建设的坚实屏障，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9: 全会极大提振了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把全会精神落实到项目推动落地见效上，加快推进新项目及源网合储协同发展，让更多绿电从寿阳走出去，为山西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添一块实打实的压舱石。
10: 我们将把全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扎根基层，笃行实干，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常态化开展矛盾调解、安全隐患排查，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今天出版的《山西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二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文章说，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要深刻把握发展和安全辩证统一关系，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十五五时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宝贵窗口期，深刻把握山西在国家新安全格局和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确保改革发展在安全的轨道上行稳致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不断增强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预见性，要牢记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推动涉煤领域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非煤矿山、尾矿库、危险化学品、燃气、道路交通、消防等其他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坚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还要夯实责任，抓好落实。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重要保障。

0: 把抓安全生产的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实到每一个行动上。连日来，我省各地坚持部门监管与企业自查协同发力，设备隐患与制度漏洞同步排查，以全覆盖检查、闭环式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1: 煤矿配套的特种设备长期处于高负荷、多粉尘运行环境中，是安全生产的一个关键风险点。这两天，朔州市平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来到中煤平朔下梨园煤业有限公司，瞄准隐蔽风险点，对煤矿的起重机械、储气压力容器、防爆电梯进行安全监督检查。
2: 检查组精准指出了我们日常管理中存在的短板与薄弱环节，并给出了专业可行的整改意见，有效帮助我们理清了合规管理思路，规避了安全风险，
1: 切实筑牢煤矿安全屏障。当地有关部门成立两个专项检查组，对辖区内19座煤矿的特种设备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查看了特种设备的使用登记证、检验报告、人员证件等内容。截至目前，已完成对12座煤矿的检查，
3: 做到排查全覆盖、无死角，对已经整改完成的隐患持续跟踪、回头复查，对反复出现屡改屡犯的共性问题，集中攻坚、从严整治，夯实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基础，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提供坚实保障。
1: 近日，晋中介休市大佛寺煤业开展安全生产自查自纠行动，专项检查组深入一线，重点核查监控系统运行状况，确保所有重点部位24小时可视可控，集中调阅企业近期安全管理文件、员工三级安全教育档案以及应急预案修订和演练记录，逐项核验责任落实与记录完整性。检查组严把入井第一关，现场督导入井流程，确认矿工帽、防尘口罩、自救器等防护装备规范佩戴。截至目前，企业已组织专项安全大检查9次，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全部实现闭环消耗。
3: 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拧紧责任链条，聚焦瓦斯治理与图纸管理核心痛点，开展拉网式重大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强化全员智能培训与应急体制提升，补齐应急处置短板，坚守安全生产底线。
1: 朔州台和晋中台报道。
0: 下面播出短评：煤矿安全监管必须严字当头，做好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责任重大，刻不容缓。煤矿安全监管必须严字当头，严要严在全覆盖、无死角，对已经整改的隐患持续跟踪、回头复查，对反复出现的共性问题集中攻坚、从严整治，绝不允许挂空档、走过场。同时，企业作为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要健全自身监管，迅速补齐短板，认清销售链和技术服务链的风险隐患、岗位职业和安全分量，坚决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严要严在动真碰硬，安全监管必须长牙带电，零容忍出重拳，深挖彻查，严惩不贷，让追责问责利剑高悬。必须以刚性制度约束违法行为，构建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全链条监管体系。抓发展是政绩，抓安全也是政绩，唯有严字当头，强化监管，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方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4: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我省5位深耕中医药事业一线的优秀代表，围绕激活中医药发展新势能、绘就健康山西新蓝图这一主题做了分享，并回答记者提问。
5: 见面会上，5位深耕三晋中医药领域一线的优秀代表，分别从富山文化挖掘传承、道地药材科研创新、传统针灸手灯创新、中医药文博科普传播、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美育实践等方面，分享了我省推进中医药强省建设、惠民护民的实践经验与发展感悟。
6: 用了20年的时间，让一株不知名的小草由民间寻用草药转变为有合法身份的中药材、中药饮片。用了近18年的时间，研发了一款迄今为止我国首个注射有缝针，
7: 就是我们山西的九针，改变了传统针灸只有一种毫针的局面，让我们的医生面对不同的疾病有更多的针具选择。中医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由以前的对抗走向现在的兼容并蓄，由要争论个对错变成现在合作解决问题。
5: 五位代表结合一线实践，从山野寻药的本草探索，讲到实验室新药的研发，从古法九针的临床传承延伸到博物馆文脉科普，从校园的中医药美育聊到富山文化的全民普及，全景式展现了中医药实践正如何走进千家万户。
8: 前一阵呢，我们还接待了来自全球10个国家31名国外的访学者，我就经常听他们会发出一些 amazing 这样的惊叹。有一个南非的学者，他说回国之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递到他们的国人当中，让我们中国人的智慧能汇集到他们的百姓。
9: 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我们学校师生在艺术节活动当天绘制的关于富山中医草药的绘画。

0: 化，孩子们在体验中、感受中了解了我们山西的地方历史先贤，同时呢，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富山中医药最独特的魅力。
1: 我们已经帮助太原市200所中小学开设了能够亲身体验的中医角，我们在未来5年将对太原市更多的学校普及中医药文化知识。
2: 从

0: 实干与创新，让传统中医药更好惠及千家万户，将健康山西的蓝图变为现实。山西台报道。
1: 近日，在太原海关所属晋城海关监管下，我省企业生产了一批总重约2吨的马卡龙、半熟芝士等冻鲜甜品顺利发往泰国，这是我省特色甜品首次实现出口。
2: 尽快装车，不要在常温下放太长时间。
3: 在晋城高平市发往泰国的首批冻鲜甜品试销订单正在装车。由于泰国市场对食品添加剂、微生物等指标有着严格的准入要求，冻鲜甜品又对时效极为敏感，工作人员严格把控冷链参数，确保这批本土甜品能以最佳状态出海。
4: 第一次出口对通关流程和国外食品安全要求确实没底，在晋城海关指导帮助下，我们顺利通过了食品生产企业备案、出口申报前监管和国外准入，成功进入东南亚和一带一路市场。
3: 作为晋城高平市1212甜品专业镇的核心链主企业，众和一心的经销网络已覆盖全国。在了解到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意向后，晋城海关提前介入，开展政策辅导与合规预审，降低试错成本。同时，针对冻鲜产品时效优先的需求，推行智能申报、线上审核、证书云签发等措施，压缩各环节时限，实现合规审核与高效通关同步推进，助力本土优质甜品以最佳状态抢先出海。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山西农食产品出口3年专项行动，积极开展一企一策对接帮扶，助力更多晋字号优质农食产品走向世界餐桌。
3: 山西台和晋城台报道。
5: 这个夏天在山西，很多人发现每天生活的地方又悄悄发生了变化。断头路打通，老桥加固换新，公园颜值品质不断提升，城市更新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把民生清单变成幸福榜单。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去感受那些触手可及的变化。
6: 这里是太原，
7: 现在我就来到了刚刚完工的瑞城北街，可以看到整条道路平整宽阔，双向通行的路面、人行便道、路灯照明、交通标志等设施已经是全部施工到位。
0: 近日，太原市瑞城北街建设工程顺利完工，这条道路西起汾西路，东至和平北路，全长871米。建设过程中同步实施了雨水、电力等地下管网，并安装了智慧安防监控系统。过去，由于这段路一直没有打通，周边小区居民和学校、医院的车辆进出都得绕远路。现在，这条支路通车后，尖草坪区、三脊、柴村片区的群众出行一下子方便多了。
8: 自从修了这条路以后，周围居民、孩子们上下学都比较方便，也安全了。
9: 瑞城北街新建道路和北侧的金桥南街形成了南北呼应的两条便民之路，助力周边人居品质提升。
0: 这边连着千家万户的毛细血管顺利贯通，另一边，一条城市交通的大动脉也在加速更新。前不久，太原市南内环桥主桥开启了系统性修复工程，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老化伸缩缝更换、核心桥面铺油等作业，现在已顺利通车。目前，南内环桥人行步梯的换新工作正在加紧推进，预计8月底全部完工。
10: 修完肯定好嘛，肯定是有所改善嘛。
0: 城市更新要强筋骨，也要提颜值。在朔州人民公园西游园，最近成片柳叶马鞭草肆意绽放，层层叠叠的紫色花海刷爆了市民的朋友圈。
11: 傍晚时分呢，夕阳洒在花木上，光影柔和，是咱们摄影师出片的最好时刻。
12: 今年我们首次培育一株30万株柳叶马鞭草，成片在遵义人民公园名副其实战略地，在花开的时候特别有氛围感。
0: 美景背后离不开常态化、精细化的园林养护。人民公园里，工人们正在有序清除杂草、补植苗木、管护花草，以绣花功夫守护城市动人绿意。太原台和朔州台报道。
1: 下面请看简讯。
13: 8月5号上午，由省职工委举办的“实践的力量”系列宣讲第8场专题报告会在太原举行。报告会以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主题，邀请国防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0: 教授李迎祥做专题辅导。报告从理论创新、强军愿景、政治建军等十个方面，系统梳理阐释了新时代强军事业发展脉络和思想实践，帮助大家完整、准确、全面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主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
1: 今天上午，2026年山西省老年人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在太原举行。本次活动以全民健身引领先行为主题，600多名老年健身爱好者通过传统武术、健身气功、民俗表演等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文体展演，全面展示我省老年健身事业发展成果，营造尊老敬老、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助力我省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2026中国杏花村国际酒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太原举行。发布会宣布，本次博览会将于8月29日至31日在吕梁汾阳市的中国杏花村国际白酒交易中心举行。本届酒博会创新构建一场展会加全市联动加 N 个消费场景的架构，设置中国名酒馆、吕梁产区品牌馆、综合馆、山西综合馆等特色展区，将进一步放大产区优势，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2: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你好，明天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不过真正进入到秋天还需要一段距离。目前呢，暑热仍然当道，雨水也非常的充沛。具体来看，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在后天时呢，我省大部还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期间呢，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及时防范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再来说到气温，受到降水的影响，8号时除了临汾、运城之外，其他大部的最高温度普遍不足30度。接下来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转小雨，22到34度；大同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朔州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忻州多云转小雨，20到33度；吕梁晴转小雨，19到32度；晋中晴转小雨，21到34度；阳泉多云转中雨，21到34度；长治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晋城小雨，21到32度；临汾晴转小雨，24到34度；运城晴转小雨，24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球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4: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4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 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5: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

0: 行业增速超过10%。
1: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5.5%左右。
2: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0: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3: In China，
4: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0: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5: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0: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6: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7: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8: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9: 哎呀，热闹！
3: 你看那丛林，你看这家伙，
9: 哎呀，
3: 不敢走了，我哥哥，
9: 啊，不走了，不走了，走不得。
3: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9: 这咋整啊嘞？
0: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10: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猛盛，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石锅村中间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就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10: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里。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11: 到处都对人家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复集，飞看飞都飞不出啊，都感觉通信都没放。
2: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0: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12: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冷冻和非冷冻的安全系统，在制冷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13: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14: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 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 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

0: 一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
1: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2: 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3: 沈阳丢了！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眼镜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 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 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
6: 视野宽广，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998188。

1945年8月底，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进攻，图谋抢占晋东南。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指示精神，集中太行、太岳、济南三个主力纵队及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仅用了1个月时间就全歼来犯之敌，为尔后将主力转用于平汉路，阻滞国民党军北上，创造了条件。

0: 司令员，有电报。
1: 我们不去冀东了。主席电报里说，得去东北。
2: 1945年9月14日、19日，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征得远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意后，最终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要决策，同时决定抽调1/4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0000干部和110000余部队开赴东北，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0: 开了，都走了。
1: 穆秀国，你不是说我大王鬼子，我们俩要成亲的吗？你怎么走了？你这是去哪儿啊？你给我回来！
0: 姐。

0: 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他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0000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30万人以上的军队。
1: 和268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山东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2: 大林，毛泽东的话应该有夸大之意。剿匪这么多年了，剿的这个毛泽东越来越肥，不但有130万的军队，还要求陇海县以北7个省市划出来。国府是忍让规劝呀，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
1: 我蒋某人那是要有罪过的，大令，你打算做什么？做什么都可以。毛泽东不就在重庆吗？他在我的掌骨之间。大令，你应该明白，他们是共产党，他们的信仰力量是何等的可怕。
3: 一人灭不治全党亡，你真要动他，会掀起惊涛骇浪。
4: 大林，
1: 好容易一切都好起来，你不能让全国民众骂你，你不能让美国人、苏联人把你当成刽子手，你更不能……
4: 好了好了，不要再讲了。
5: 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在人民渴望和平的呼声之中，在国际国内多种势力的制衡之下，蒋介石心中盘算的罪恶计划最终没有实施。 在这危机四伏的43天里，毛泽东不但与各界民主人士真诚畅叙，还主动接触国民党中各派人士，为争取和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百万大军，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大打出手，图谋迅速控制交通要道，抢占东北各大城市。
6: 哎呀，哎，来来来，主席，快坐，啊！哎，阿洛夫同志，主席从重庆回来这么多天了，都检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检查出结果吗？
7: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毛主席患病的原因，我确实没有查到，可查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好的原因，我却非常清楚。
8: 哎。
9: 是什么原因呢，
10: 阿洛夫同志？你说吧，你说出来，我们马上解决啊！阿洛夫说的是你们呢。
11: 毛主席说的没错，我说的就是你们几位。病人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可你们看看，
9: 有哪天你们不过来找他开会的？
12: 连现在我检查的时间都不放过了。 要不我们先出去转转。
11: 毛主席，
2: 做你的保健医生啊，我也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
3: 好。
2: 希望你少抽烟，多休息啊。
4: 主席，阿洛夫医生的话是对的呀。你的身体要紧，要不我们会缓缓再开吧。
3: 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呢。哎，少奇啊，
6: 哎，
3: 闯关东的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
6: 很好，很好啊。咱们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呢，贯彻得非常好。
3: 在东北问题上，我们不可太过乐观。从很大程度上讲，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
6: 说得对。正是倚仗这个优势，他才公开的说，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才能恢复主权完整。
7: 他的中央啊，代表不了人民。他们无视和平协议，啊。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的发动进攻，我们有权采取自卫行动，粉碎他们的进攻。
3: 所以啊，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6: 主席啊，你是不是担心蒋政府和苏联方面他们会达成什么默契呢？
4: 蒋介石派了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地进行斡旋。
3: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此时东北恰在所有力量纠缠的核心之处，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国民党都是未知之地，充满了机遇和挑战的。
8: 报告，
9: 主席、各位首长，最新消息，蒋军调往东北的总指挥定了，是杜聿明。

0: 弟兄们都很有事情。
1: 冬天已经来了。1945年10月25日起，从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国共在东北的第一站打响。 11月5日，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13军和半美械装备的第52军向山海关全面进攻。中共军队顽强坚守了21天后，于11月16日主动撤离了山海关。山海关保卫战迟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时间，掩护了中共后续部队和干部安全进入东北。

0: 羊院啊，
1: 这是啥气候？
0: 一群叫花子。
1: 对呀、
0: 啊，叫花子，
2: 叫花子，
3: 说啥呢？啊？你说啥呢？
1: 哎，不是，哎，军爷，军爷，
3: 说谁叫花子呢？
2: 军爷，小命，小命，小命，小命，军爷，小命。
3: 俺不是军爷，俺是八路军。
4: 排长怎么了？
5: 排长怎么了？
3: 没啥事，跟上队伍。
4: 是。
3: 你们看清楚好不好？啊，都什么觉悟啊！俺们不是蒋匪军，俺们是替老百姓打仗的八路军。
6: 走走走走走。
7: 你跟他们讲觉悟，这要吐血的。东北从来都不是解放区，也没有过根据地，所以也不会有群众基础。
8: 在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
7: 你还要求他们有觉悟？生生吧，同志。
3: 哎，你说啥呢？啊？你是哪个部分的你？
4: 哎，老五，
3: 我
7: 他说的都是实情，别浪费力气了，走吧。
3: 连长，俺心里憋口恶气呀、啊！
7: 你哎呀，啥气？走走走走走，
8: 跟上，跟上，跟上！
9: 区长，区长，区长，
10: 王森英同志，你怎么又来了？
9: 我打听清楚了，武雄关是跟着部队去闯关东了，对不对？
10: 我的翠云同志，你是妇女主任，你应该有觉悟。党的军事调动情况，由不得你胡说。
9: 我没胡说，道理我都明白。选最好的干部去闯关东，开辟新家园。
10: 就算你说的对，你打算干嘛？
9: 找您批个条，我也去。
10: 去哪儿？
9: 还能去哪儿？闯关东呗！我和武雄关早就定好亲了，他去哪儿闹革命，我就去哪儿闹，不分开。
10: 你就闹，你这是胡闹！自古哪有女人自己闯关东的？
9: 自古是没有哪个女人自己闯关东，但没说不让一群女人闯。
10: 一群？
9: 区长，您看，船我们都联系好了。就找您批个条，我们这些女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要自己闯关东，大家说对不对？
11: 是。
10: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多人都去，可是现在真的不行。你们不知道，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仗没法打，日子没法过。
9: 区长，我们知道东北困难，可就是因为困难，我们才要去帮助他们。
12: 对
13: 对，
12: 我们不会跟男人们拖后腿的，我们也能战斗，
11: 我们也可以。

0: 在哪儿呢？
1: 我看见了。
2: 慢点，想想。
0: 春雨，
3: 在哪儿呢？
0: 这是哪儿啊？
3: 刚刚明明看见了呀。

0: 啊！你们学我呀！
1: 来，
2: 回家了。
0: 琳娜，
2: 回家了。
0: 带你的小伙伴去玩吧！啊，爸爸又要工作了。
2: 再

0: 周副主席的电报。
1: 哦，
0: 马歇尔到任了。
2: 马歇尔直接代表杜鲁门的，代表美国远东战略的最高利益。此军是嘴上爱喊和平，可手段最强硬。在他的推动下，国民党在东北会大量增兵啊。
3: 1946年2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集中四个美械装备师，分三路沿北宁铁路高梆子至新民段向两侧地区发动进攻，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维护铁路运输，为其后续部队开进东北和进占沈阳创造条件。南路新编第六军、新编第22师和第14师，中路第52军第2师、北路第13军第89师，分别向辽中、新民以东和法库方向攻击前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一政治委员彭真决心集中兵力，寻机歼灭北路国民党军一部。

0: 命令，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总攻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22点整。
1: 快！

0: 你看俺们家那母老虎，
1: 那脾气比俺还大，嗓门比锣都响。哎，看俺不顺眼，上来就是一顿锤。我跟你说啊，武松要是在世，那斗不过他。
2: 咋了？哎，想他了？
1: 想他？美的他。
0: 哎，你说，万一哪天俺要是也撞脸了，你能不能找个人去俺们村儿？
2: 行了，你壮烈不了，我壮烈了，你也壮烈不了。你们家翠云在那鬼门关门口等着呢，那个阎王敢拽你，他一脚就给他踢飞了。
1: 那倒也是。
3: 全营出发。

0: 林总，是太平庄方向吗？
1: 对，就是太平庄。
2: 第四公园的第五十二军加快了行军速度，先头团已经到了十里外的太平庄，
0: 起码快了两个小时。

0: 刚才过去看了，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条干了的小河沟，隐蔽没问题，冲击级别也短。
1: 猴子，
0: 走，你去通知营长，让全营的火力支援他。等八连就从这条小河沟冲过去，断了更加两条活。
1: 是，高总。

救团开始进攻了。

0: 据共党方面统计，秀水河子一战，我军共伤亡1600余人，大批军用物资被掠夺，渡江军北上所部向北攻击势头被遏制，毛青岩在秀水河子歼灭国军5个营甚喜，在国民党部队持续进攻下，仍能再打2-3次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共党在东北的地位，并与共党进行和平谈判。
1: 1600人，光听报了多少？
2: 渡江军所报2000余将士伤亡。哼，不就1600人吗？16000如何？共军的宣传，不必理会。
3: 是。
4: 老总啊，这应该是我们在东北消灭的第一个整建制的团吧？
5: 干净利落的歼灭战，敌52军呐，竭尽全力。
4: 以最快的速度，甚至丢盔卸甲，也没能赶得上救援秀水河子的蒋匪军。<笑>
6: 这次胜利意义重大，他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我军的信心。嗯，
4: 就连苏共方面都有积极的变化呀。
6: 他们解释说呀，过去呢，顾虑比较多，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啊。
5: 对国民党的态度呢，就软得很呢。现在不一样了，是国民党首先背信弃义，大举向我们进攻，去帮助美国谋得东北利益。杜方保证，对我们开放所有日军的物资仓库。嗯啊，近期他们准备撤离，在撤离之前会先通知我们。凡是他们撤离的地方，包括长春。
0: 四平、沈阳等城市，我们就可以放开手的去打。嗯，他们绝不干预。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仗，还得我们自己打呀！啊，各战线自上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全国各地已见形势好转之迹象，共党方面约束部队可见停战之诚意。
7: 我军秘密之战略调兵正在此时抓紧开展。达令，
8: 夫人，
7: 刚刚接到周恩来先生的电话，他问你今天有没有时间跟他见一见。
8: 他要见我有什么事情吗？
7: 这他可没说，可总逃不过东北停战的事情吧？
8: 他们手里是多了什么筹码吗？
7: 秀水河子具体在什么位置？一个小村落，在沈阳的西北边。沈阳，恰恰因为打了一个胜仗，我们是把蒋介石和美国佬给打醒了，后面一定会遭到蒋军更加疯狂的反扑啊！所以。 今后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将会更加严酷。李师啊，今天你跟恩来联系，他们那边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9: 很难呐，蒋介石一直用各种借口推脱不见。
7: 三人小组是一个重要途径啊，军事上的弱势可以用政治战线的博弈来弥补。嗯。
10: 这就要看恩来同志的本事了。文柏先生，需要说明的是，你现在看的这些材料，是我们的同志经过多方调查才得到的，其中被调查的所有人，包括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 你看，这一份是几个立场中立的美国记者朋友的材料。
11: 有了这些证据佐证，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10: 文白先生，你应该知道，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任由这种乱局。

0: 继续，国将不国，人民将遭受更大的灾难呀！
1: 周先生，请你相信我，我会做好我的本分。
0: 本分？你的本分是国民党的代表，不是周恩来的代言人。副院长，我认为您应该首先处理问题。 而不是处理送来问题的人，请您看看这些资料，里面都是接收期间各个城市各种怪现象，上下之腐败、人性之丑陋、法律之蔑视、桩桩件件，无不骇人听闻。
2: 文白啊，这些都是共产党鼓动人心的宣传，不止一点。
0: 委员长，这些材料所涉及的事件，大部分我都进行了调查，没有一件是假的，一件都没有。
3: 许恩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啊，委员长，文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

0: 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1: 四平不言了，这一仗你怎么看？
2: 这一仗，
0: 该打吗？
2: 停战协议的墨迹未干，老蒋就坐不住了。这次，都玉明、郑洞国重兵压境。
3: 四平，危险呐！四少司令，寸土必争。
4: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啊，你们的事件有名的很呐，怎么样，魏魂副找到了吗？各部队到东北后。
5: 番号都变了，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
6: 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7: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8: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9: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
10: 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的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的舒服最重要。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11: 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2: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3: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
11: 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值入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 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5: 配警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6: 蓝智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雪恩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
1: 哦，吴院长，孟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广州中山大学原本是日军司令部，在接收的时候，里面空空如也，水电机器被卖到香港，卖了2000多万，所有的桌椅板都卖没了，学生们上课只能是坐在地板上。还有徐州一家银行剩下伪币5万万元，接收之日呢，全被各个单位一包一包的分走抢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汉奸帽子满天飞，扣帽子要钱，啊，摘帽子也得算钱呢。我还听到了很多民间的传言，什么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什么三阳开泰，捧夕阳，爱东阳，要现阳。
2: 魏院长，你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0: 哼，我岂止是知道啊！
2: 哎呀，
1: 其实这些情况，比共产党、比文白兴所掌握的还要恶劣。一处房产，最多的时候呢，也能贴上10几个封条，都去抢，啊，抢不到呢，就烧光、偷光，每个人都见钱眼红、见利忘义，一旦分赃不均呢，马上就大开杀戒。
2: 这我就不明白了。魏院长既然没有堵塞视听，更是知道下层之恶劣，明了于胸，为什么不用雷霆手段加以制止呢？毕竟这桩桩渐渐恶劣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党国的声誉，不止在破坏法治，更是在破坏国之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早些
0: 怎么样？文白啊，你讲的这些情况我比你更加的痛心，但是我心里更清楚，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过渡阶段，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2: 魏院长所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
0: 当然是，只有等到共产党消灭了，反过手来，这些贪腐分子一个一个解决，我不会手软的。
2: 为无暇者可以路人，为自敬者可以敬人。魏院长，我们党内一线秋坏坍塌之时，此刻不正身立本，却用些利益买他们的忠诚，我怕将来共党未除，我们党国自身就已经……
0: 你讲的已经够多了。
2: 是，太多了。
1: 孟白兄，你也稍稍冷静一下。从目前形势看，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军队过去一直处于弱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取得了一些胜利，
3: 连苏联方面也暗中开始了对中共的支援。
1: 此等情势之下，我们哪里还能停得下？如果稍有停顿的话，共军就会星火燎原。

0: 我去反攻，布雷先生，你也刀枪战争？
1: 我只是替韦安长分忧。如此微妙形势之下，作为领袖，他的决断之难，我能体会。不用再讲了，文白。
0: 党国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我们现在就应该上下一心，不要再节外生枝了。文白兄，可以放心，军事方面已经多次推演过了。就目前双方之实力及综合形势之考教，共党军队在东北坚持不了多久了。一旦胜利，我们就可以励精图治，整理国家。
2: 那时候也不算太晚。东北之共军，坚持不了多久吗？好了，文白，请你以国家大局为重，做好你自己的本分。1946年3月27日。 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军事代表吉伦组成了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是只过了3天，蒋介石就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本溪、鞍山、四平街等战略要点。 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0: 局长，
1: 桂婷啊，
0: 东湖来了。哎
2: 呀，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1: 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0: 军长，你召我前来我敢不来吗？再说了，仗只有和你一起打才痛快呀。
1: 好好。桂婷啊，你看四平不远了。
0: 是啊，大战一触即发。
1: 这一仗你怎么看？
0: 这一仗该打吗？哦，东北停战协议刚刚签完，我们就大动干戈，好像于情于理很难服众啊。
1: 委员长啊，太看重这块土地了。用他的话讲，我们只有把这些城市和中长铁路都控制下来，才能够谈停战的问题。所以
0: 协议可以签，仗还要照样打。
1: 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我们要迅速地拿下四平，彻底地消灭共军主力，摧毁共军的意志。

0: 停战协议的墨迹未干，老蒋就坐不住了。这次杜聿明、郑洞国重兵压境，四平危险呐、
1: 啊！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蒋介石不顾脸面，拼了老本也要把它抢到手。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0: 对，
1: 电告东北局，要坚决彻底歼灭敌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
2: 快点，快点！皇上，轻点，师兄，帮我拿点纱布。小芳来了，小芳，快给病人添衣服。
3: 啊，抬进来。
4: 这边。
5: 等一下啊！
2: 同志，你先好好休息啊。

0: 张团长。
1: 这边这边，往这儿开这边。
0: 我是来送嘉奖令的。你们团
2: 三营
0: 八连在秀水河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勇插敌后，为摧毁敌防御阵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东总对八连做出集体嘉奖的命令。
2: 集体嘉奖？
0: 对，立集体二等功。
1: 帮我拿本纱布。哎，来了，来给
2: 你给他就行了，现在他自己就是整个八连。

0: 死烧死拼，寸土必争。
1: 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就是我们的决议。各位同志，
2: 回部队，做传达动员吧。
3: 是。

0: 伤员，去给司令部打电话，你们这边是重伤员，必须马上转移到后方去。
1: 是，
2: 安藤是你的伤员，你不能走。
3: 我没事，里边还有重伤员呢，你快去，
4: 医生。

0: 你好，同志。
1: 你好，
0: 请问你们丁院长在哪儿？
1: 在那边，跟我来。同志，你们是哪里的？
0: 我们是山东军属，这是我们临时组建的一支担架小分队。
2: 丁院长，他们是来帮我们转运伤员到后方的。
3: 哪位是队长？
0: 报告院长，我是担架的队长王翠云。
3: 你好，小王同志。
0: 你好。
2: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
3: 你们的事件有名得很呐、怎么样，未婚夫找到了吗？
0: 各部队到东北后番号都变了，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但是没几个能找到的。
3: 他叫什么名字？
0: 武雄关，
4: 山东过来的，
0: 还是干部呢。
4: 山东来的干部同志啊。
3: 他是哪个团的？师级还是团级？
0: 也不是特别大的干部，走之前领导说要提他当排长呢。
3: 小王同志，你别着急，等于送完这批伤员之后，我帮你一起找你的这位大干部武雄关。
0: 谢谢院长，武雄关命硬，死不了，我俩迟早能见上。
3: 我相信。这样，带担架队的同志们过去熟悉一下环境，那里的伤员情况比较严重，运送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放心吧，院长。
3: 去吧。
0: 来，跟我来。
5: 林总，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
6: 我知道。
5: 你知道？
6: 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四平很危险。我已经向各指战员发出指令了，还是要死守。
7: 我认为啊，这马歇尔不表态就是表态，他的态度很明确，继续帮助国民党，要把我们在东北的军队赶尽杀绝，彻底都清出去。
8: 我们看到美军现在还在为杜聿明搬兵啊。
9: 我认为四平还是应该再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难，国民党军队也难。可不能被敌人打疼了就撤，一定要让敌人更疼，无力再向前推进一步，未来我军在东北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啊。
10: 我军占尽优势，可共军一直顽强，虽付出巨大代价，依然坚守不退，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
11: 光庭，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0: 是后续兵员和粮食补给问题。校长，
12: 美国人答应的大量物资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11: 光庭，美国人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们比我们还要着急。眼下国际的局势发展迅猛，一天一个变化，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尽快给我拿下四平。
10: 是，学生明白，前线将士必当奋勇。校长，请您等待我们的捷报吧。

0: 同志，咱们这是三营吗？
1: 你好，这是一营。
0: 那你认不认识武雄关？八连的。
1: 八连。
0: 啊。
2: 听说八连打没了吧？
3: 别乱说话，找人呢。
0: 同志，您刚才说八连打没了。
4: 同志，您找的是哪个师哪个团的？
5: 三营啊。
6: 山东第一师二团。
7: 山东第一师，哦，在河沟对面的阵地，还有我们的部队，你们要不过去找找吧？
0: 谢谢同志。
2: 过去好好找一找，那位武同志呀，肯定没事儿。
0: 嗯，你们也多保重。
4: 好嘞，
0: 谢谢啊。
4: 那位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0: 好嘞。
8: 前指导员，
9: 嗯，
8: 我捡了个老兵，给你送来了。
10: 报告指导员，二团八连一排长武雄关向你报道。
9: 武雄关，这名字霸气。不在自个儿的连队好好带兵，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8: 报告指导员，队伍都打没了，就剩俺一个了。他跟营里其他连队也失散了。刚才在路上碰到我，非要参加最前沿的战斗，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
9: 好，谢谢，辛苦了。
8: 没事。
9: 武雄关，这刚从医院跑出来吧？
8: 俺不是跑，反正就是出来。
9: 还能带兵吗？
8: 能。
11: 好，坐下吧。
12: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位同志叫武雄关，是你们的代理副排长。同志们，鼓个掌欢迎一下呗。

0: 没事，慢慢就好了。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复杂？怎么复杂？
1: 指导员，
2: 指导员，一部紧急电话。
0: 哦，知道了。
1: 哎，指导员，
0: 说来话长，希望这次冲锋，轮不上你们。
1: 啊？指导员，你什么意思？
2: 你先了解情况。 等我回来之后，慢慢跟你说。
1: 哎，指导员，你，同志。

0: 我的牙齿。
1: 干啥呢？
0: 啊！你干啥呢？
1: 你干啥呢？
0: 杀杀敌呢？
1: 杀敌！
0: 你在前面，在天上，
1: 往前打。
0: 还有你干嘛呢？起来，开枪！
2: 大家都开枪呢，不差我一个，
0: 不差你一个。
3: 你自己看看，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肯定打不过的。
4: 大白哥，九连飞天任务，夺回前方的整个阵地。
0: 听总攻，准备冲锋！全体准备！冲啊！冲啊！冲锋号已经响了。

0: 你干的都是什么兵啊？你要兵要怕死？
1: 不光你们排，整个连，那都是国民党老兵改编过来的。
0: 那这样的兵能打仗吗？
1: 没办法呀，九连本来就是预备队，在前线伤亡太重了，不得不拉上来。
0: 这种兵拉上来有他娘个蛋用啊！

这。

是你们三百峰五雄关，还知道你们不是不敢冲锋，不是怕死，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今天俺和那帮牺牲的同志们一起给你们打个样，丢脸的同志们，俺吴雄关先去。

翠云啊，打仗的时候俺想你了，真想啊。这些天仗打的不容易，一起从山东出来的战友们就剩俺一个，俺想着过不了多久俺自个儿也该差不多了吧。翠云啊，以后不用老想着找个好人嫁了，生个大胖小子，等他长大应该就不用打仗了。如果俺们牺牲能够让下一代有好日子过，俺得光荣多少回都值得了。翠云同志，来生再见了。

0: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正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林乔害，
1: 到目前为止，我军伤亡总数达到8000人以上，
2: 部队元气损失甚大。
1: 黄克诚之37旅原是井冈山老部队，自平撤退后只剩下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宝1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3师8旅10旅，杨国夫部和万亿纵队同样损失惨重。
3: 这8000多人里啊，多数都是抗战幸存下来的骨干呢。
4: 主席啊，你看四平。
5: 我看坚守四平的将士们已经完成了使命。给林彪同志复电。如果你认为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以一步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2翼进行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
6: 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要求各解放区军民认真做好军队的精简整编工作，广泛开展练兵运动，并做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工作。
7: 五排长，五排长，
8: 五什么五啊？还六五？

0: 五。
1: 吓死我了。哎呀，
0: 这一天天的累死我了，啥时候是个头啊？哎，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1: 嗯，没啥。
0: 我跟你说啊，我是天天做噩梦，梦里是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使劲跑，就是跑不出去。
1: 你光做梦跑有啥用啊？
2: 同志们都在练兵，你俩干啥呢？
0: 你谁呀？干嘛呀？
3: 起来，
0: 起来干啥？
3: 嫂子。
0: 什么嫂子？
3: 就刚死那五百夫的媳妇儿。
2: 你们和五雄关是一个排的吧？
0: 是。
3: 嫂子，
2: 别嬉皮笑脸的。是一个排的，那他牺牲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你们忘了吧？
1: 他就是说，
2: 我今天来这儿是来拿五雄关的遗物。我以为你们会憋着股劲儿给他报仇，你们那好，你们在这干啥？你们在这偷懒呢？五雄关就这么白白的牺牲了，所有的战士都这么白白的牺牲了，你们的思想呢？你们的觉悟呢？

0: 蒋介石政府啊，已经搬回南京了。《
1: 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2: 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
3: 经过是要讲具体理由的。
4: 很简单，咱们没钱了。
5: 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
6: 张志忠先生今天很奇怪，不会是故意不见您吧？
7: 我们的声音今天他们必须听到。
6: 是。
7: 现在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
0: 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脸皮发动进攻啊。
8: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2005年6月21号，太原市江阳化工厂，一声爆炸撕裂了城市的宁静，火光裹着黑烟直冲上天，现场乱作一团，人群尖叫着往外跑，有人哭喊，有人摔倒，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惊慌。很快，消防车赶到了现场，
11: 快，疏散群众，往东撤离。
10: 真正让人胆寒的，不是眼前那片火海，而是从爆炸核心区传出的刺耳的啸叫声。那是高压储罐濒临失控的预警。爆炸核心区的后方， 18个乡镇、27个村、6所学校，近60000群众的生命就悬在那几个即将失控的储罐上。
11: 若不马上堵漏，可能会发生连环爆炸，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啊！时序。
10: 危急关头，一个身影往前站了一步。
8: 我上，我有经验。
10: 说话的是太原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的张高峰。
11: 你知道这有多危险，但你也清楚这任务有多重要。
8: 是，保证完成任务。
10: 穿好防护服，张高峰就带着攻坚组队员扎进了浓烟火海中。500摄氏度，这是隔热服能承受的极限温度，也是张高峰他们要面对的温度。每往前一步，热浪就像一堵墙一样向他们推来，即使隔着厚厚的防护服，也能感受到灼烧的痛。黑暗中，张高峰和队友精准定位泄漏罐体，关阀、堵漏、泄压，他逐一完成每一次生死操作。15个小时后，最后一个阀门成功关上，危机解除。当张高峰坐在地上，打算脱掉防护服的时候，才发现衣服早已粘在肉上，每脱下来一件，都会带下了一层皮，身上的6处烫伤已经开始流脓。这一场置生死于度外的救援，后来被写进报告，被记功，被表彰。但对于张高峰来说，那不过是他27年的救援生涯中极普通的一天。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也曾站在火场外，腿肚子发软，不知道该怎么办。时间回到1999年，那一年，张高峰18岁，他对消防所有的理解就2个字：光荣。第一天上岗，班长找他谈话：“
12: 你记住，我们每快一秒，群众生还的希望就多一分；我们每进一步，群众安全的保障就多一分。”
10: 自那以后，训练场上张高峰永远是最后一个离场的，手上磨出的血泡破了掌，掌了破，最后结成一整个厚厚的老茧。但真正的考验不是训练场能给的。在他入伍4年后的一个冬夜，警铃突然炸响，消防车在夜色中拉响尖锐的警笛，张高峰坐在摇晃的车厢里，手心开始冒汗。到了现场，他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火海。浓烟像巨大的怪兽翻滚着吞噬了整栋楼，火焰从窗户里往外窜，噼啪的爆裂声混着模糊的呼救声一阵阵传来。20出头的张高峰那一次是真的怕了，他愣愣地站在消防车前，腿肚子发软，呼吸急促。他不是想当逃兵，那是身体的本能，一种叫怕死的本能。没等他回过神来，班长已经第一个冲进了浓烟。
12: 愣着干什么？上啊！
10: 就是这一嗓子，把他那点害怕全喊没了。张高峰深吸一口气，跟着班长冲了进去。搜索、找人、撤离，那一夜是怎么结束的，他记不太清了。他只记得当天蒙蒙亮的时候，最后一名被困群众被救了出来，他跪在泥地里，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冲他说谢谢。而班长满脸漆黑，只露出2排白牙，站在远处冲他笑。就是那一瞬间，他突然懂了班长的那句话：光荣不是口号，是那一声谢谢，是他争分夺秒换回来的那条命，是火灭了，人还在。从那天起，张高峰明白了2个道理：第一，害怕并不丢人，那是人活着的本能；第二，比害怕更重要的是你选择怎么去做。后来，他一次次冲进火场，一次次把被困的人背出来。2004年，他改进横渡负重救人操，把供气阀和面罩的连接时间缩短了近2秒。2016年，他优化双人6米拉梯操作，把整套流程压缩了近4秒。但他还嫌不够快， 他总说一秒就是一条命。2021年7月，河南的那场暴雨百年不遇，正在休假的张高峰连夜写下请战书，请求随队驰援河南。几天后，张高峰出现在鹤壁抗洪抢险的第一线。那天堤坝突然出现缺口，洪水汹涌而入，他没有丝毫犹豫，第一个跳进了洪水。
8: 跟我上！
10: 他们用身体筑起了一道人墙，为给修补堤坝争取时间，他们在冰冷的洪水里泡了近9个小时。当他们爬上岸时，每个人都冻得嘴唇发紫，当地群众立刻围了上来，为他们心中的英雄送来了热姜汤和干衣服。
13: 孩子们，你们这是在用命保护我们呐！
10: 那一刻，他想到了18岁的自己。那一天，他站在火场外瑟瑟发抖，而29岁，他替6万人挡住了死神。45岁，他还是那个会在警铃响起时第一个冲上前的人。这就是他对光荣的理解。
7: 只要群众有需要，我就会一直。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在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上，一批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正以智能化改造引领产业变革。从生产化工装备的机器人工友，到高铁车轮的智慧体检中心，从钢铁产线的 AI 大脑，到液压油钢的柔性生产，山西制造正在向山西制造加速跃升。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卓越工厂，感受智能制造的强劲脉动。
1: 这里是陆安化工机械集团的焊接车间，这两年企业陆续引进了智能焊接机器人，不仅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焊接质量也更有保障。尝到甜头后，最近企业又新上了3台管子管板移动智能焊接机器人。这些机器人采用6轴联动结构和 AI 激光识别技术，能自主移动，精准定位，焊起活来又快又稳。
2: 管头焊接效能提升了近40%，焊接质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显著增强。
1: 生产车间有了机器人帮手，管理决策也有了智慧大脑。随着多目标优化算法等 AI 技术全面融入，企业已构建起涵盖14个优秀场景的智能工厂，成功跻身工信部2025年度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行列。
2: 目前我们的自动化覆盖率超过92%， AI 应用场景占比近80%。
1: 化工装备的智能化解放了双手，高铁车轮检测的智能化更加细致入微。这里是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今年刚投用的这条智能检测线专门为高铁等高端车轮做体检。140多米长的检测线上，18台核心设备接力作业，不同规格的车轮可以混线检测穿插进行，效率大幅提升。
3: 高铁智能化检测生产线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产线年产能设计15万件，目前已生产车轮6.5万件，涵盖高铁动车141个品种。
1: 这条产线最核心的部件就是给车轮做 B 超的超声波探伤机，它可以发现小到0.5毫米的内部缺陷。
4: 它采用的探头都是相控阵探头，探头总共是7个，里面有128个晶圆，它每个通道可以持续的激发这个超声波出去，就可以形成不同方向的去检测。
1: 在液压工业领域，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有限公司的节能高压油钢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也成功跻身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行列。企业建成多条自动化产线，使用同轴度自动检测等新技术，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管控与动态优化。钢铁行业同样是智能化升级的主战场，在中国宝武钛钢集团不锈冷轧厂，这条全球唯一的5工序集成冷板产线，实现了从原料上线到成品出厂的一条龙作业。面对高度集成带来的质量控制难题，钛钢自主研发了质量智能识别系统，用大数据模型分析20000多项设备参数，能精准识别80种缺陷，发现及处。

0: 制，形成分钟级响应闭环。这套 AI 大脑不仅管住了冷轧环节，还覆盖了从炼铁到热轧的全流程。从单点突破到集群崛起，山西智能工厂建设正全面开花。在工信部评选中，我省钛钢不锈、钛重轨道、杨梅化机、钛重渔业、晋钢制造五家企业脱颖而出，入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这背后是我省推进智能工厂梯度培育的系统布局。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499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21家，累计为700户规上企业提供智能制造诊断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正以卓越级智能工厂为标杆，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制造业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方向阔步前行。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卓越级智能工厂带动作用，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储备卓越级智能工厂后备企业，以点带面，推动全省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建设制造强省提供坚实支撑。
0: 山西台报道。
2: 山西省公路条例修订草案已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初审。初审后，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机构对草案进行了修改，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现将修改后的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社会各界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一、发送电子邮件；二、寄信至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信封上请注明《山西省公路条例修订草案》征集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日期2026年9月5号。山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初次审议了《山西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初审后，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机构对草案进行了修改，拟提交2026年9月份召开的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二次审议，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现将草案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社会各界群众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一、发送电子邮件；二、寄信至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信封右上角请注明《山西省供销合作社条例》草案征集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日期2026年9月6号。山西省开发区条例修正草案已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初审，经有关方面研究讨论，形成了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山西省开发区条例》的决定草案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30号。意见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出：一、发送电子邮件；二、寄信至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信封上请注明法规草案征集意见。8月5号上午，实践的力量系列宣讲第8场专题报告会在省委会议厅举行。
3: 报告会以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主题，邀请国防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李银祥做专题辅导，省直各单位机关党委负责同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员干部约300人现场聆听报告。报告从理论创新、强军愿景、政治建军等10个方面系统梳理了新时代强军事业发展脉络，全面阐释了党的18大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对完整准确全面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主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2: 以市藏书香，服务千万名。假期里，我省各地的社区驿站、农家书屋和县乡图书馆组织了丰富多彩的阅读系列活动，方寸书屋成为暑期最暖心的文化阵地。
4: 在太原市小店区文华苑社区活动室，孩子们在社区工作者的陪伴下读绘本、做手工、学知识。这个暑假，社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开办了暑期公益托管营，定期举办的阅读分享活动让孩子们接触了不少

0: 好书和好文章长了见识。
1: 我最喜欢的书是《笨狼》，因为它善良，也很搞笑，会帮助一些困难的朋友们。我想成为笨狼那样的人，也想拥有笨狼那样的朋友。
2: 在这里的话，过来非常的方便，也有丰富多样的书，也有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我们父母上班也就很安心。
0: 在社区实践站里还设有科普宣传室，这里收纳了不少其他种类的藏书，有文学、小说、百科、名著等多个品类，居民们可以就近挑选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
3: 在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地举办了读书活动，活动期间我社区1000余套书籍供辖区居民借阅阅读，也可以来社区亲自共读读书分享。
0: 在吕梁市交城县图书馆，近期不仅有全民阅读推广活动，还举办了语言艺术体验季，配音有声书、国风诗词朗诵、即兴脱口秀等多个特色专场，让人们从静心读转向大胆说。活动面向全年龄段读者开放，让书香阅读更加有声有色。
4: 这次活动的互动环节特别丰富，我十分期待图书馆后续的课程，也会积极报名参与，提升自身水平。
5: 此次活动是我县打造书香社会、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创新举措。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丰富全民阅读活动载体。
0: 在运城市稷山县，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这个暑假成为各年级学生的校外课堂。在专属自习区，初高中学生可以写作业看书，在公益课堂有志愿者为小学生做课程辅导，不定期开展的玫瑰书香读书分享会组织乡村女性们围坐共读，交流感悟，涵养文明新风。此外还有书法、棋艺等多项体验活动，让大家在书香雅趣中丰富闲暇生活。
6: 这里书籍种类丰富，我可以从书中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这里离家很近，对我对村里人都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7: 我也会用心把书屋管护好，给乡亲们营造舒适的阅读环境，让农家书屋真正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精神乐园。
0: 部分农家书屋还开展了读书分享云直播，邀请优秀学子开设公益英语小课堂，以生动有趣的形式引导乡村儿童乐学善思。
8: 我们将持续深耕农家书屋家的服务模式，依托一月一主题、一季一精品的机制，面向不同的群体精准开展读书活动，推动全民阅读在乡村落地生根，聚焦文明新风培育，以书香浸润乡风。
9: 暑气蒸腾，而素有清凉山美誉的五台山，却以夏季平均气温仅17.9摄氏度的天然凉意，迎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群。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好的游览体验，五台山景区又亮出新招，推出导游带团的红马甲加智能管理制度。这项服务有哪些特别之处呢？一起去感受一下。
10: 必须要全程穿戴红马甲，而且这个智能工牌讲解的时候一定要开启。
11: 在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外省导游张兴办理完团队票务后，在导游接待处领取了一套定制的红色马甲与智能工牌，穿戴好这套专属行头，这一趟五台山之行就正式开启了。
12: 我是从河北过来的，带4-6个游客，穿着红马甲去寺院，游客也很容易就找到你了。
11: 红马甲亮明导游身份，智能工牌精准定位监管，这块8丈大小的设备连接起了景区智慧管理后台，可以实时定位、回放轨迹、越界预警，每位导游的带团路线、职业区域、服务轨迹实时上传到后台，让智慧监测帮助游客和导游间厘清责任，减少纠纷。
13: 暑期以来客流量也达到了高峰期，我们每日的使用量也达到了500件左右。我们在五台山景区成立了6个归还点，其次成立了红马甲检查小组，看导游的智能工牌有没有开启，有没有穿戴整齐。
11: 景区内身着醒目红马甲、佩戴智能工牌上岗的持证导游随处可见，服务有序、职业合规、整齐崭新的职业风貌，成为景区里一道文明旅游风景线，让八方游客的体验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14: 这 这次来感觉很不一样，导游的红马甲很醒目，一眼就能分清正规导游，感受到景区的管理越来越规范，越来越贴心。
15: 第一次来五台山游玩，来了发现导游服务都很规范，讲解也很专业，游玩体验也很好。
11: 据统计，截至七月上旬，相关设备累计领用已超过6000件次，其中外地导游的使用频次占比持续上升。在更规范和无间隙的监管下，游客的投诉少了，好评多了。
16: 实现职业行为看得见，服务过程管得住，违规问题诉得清的智慧化监管目标，切实保障游客的权益。我们将持续净化旅游市场秩序，以精细化智慧化管理，全力擦亮五台山文旅景致招牌。
9: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看山西。
17: 日前，省科技厅发布非常规天然气高效抽采与利用、固废资源循环利用与生态回归、量子精密测量三个科技重大专项2026年度项目申报指南，面向全省科研力量开放申报，同步明确申报条件、材料规范与时间节点，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与全方位转型。近日，我省发布2026年大学生科技见习计划第一批见习岗位信息，28家单位共提供学术助理、科普助理、编辑助理、科创助理见习岗位113个。离校2年内未就业和应届高校毕业生，可登录智慧科协见习计划官方系统线上申报。日前，2026太原马拉松赛组委会发布消息，本届马拉松赛共有104228名跑友报名参赛。由于实际报名人数超过赛事规模，组委会通过抽签决定参赛资格。未中签跑友接下来还可以通过参与2026泰马赞助商的相关活动获得参赛资格。2026太原马拉松赛计划于9月27号7时30分在五一广场起跑。
9: 明天立秋，我省依旧多云见晴，西部局部、东部部分区域落雨，大同东部、忻州东部、阳泉、晋中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白天依旧闷热，早晚能感受一丝丝浅浅凉意。好的，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7: 嗯，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9: 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1: 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

0: 且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包大人查的案子和哥哥有关呢，害得我担心了半天。
1: 好了，我得走了。
0: 刚来就要走啊？
1: 我答应过你哥哥，抽空去看看白龙。武静还在等我呢。
0: 你应该多去看看白龙，他很有灵性的。
1: 你也常去马场？
0: 啊，我不常去，我只敢骑在白龙背上。他好像认识我一样，每一次步子走得特别稳。
1: 好了，让武静等太久不好。
0: 啊，你虽然会武功，不过骑马要小心呢。
1: 小蝶，你放心，我的骑术不比你哥哥差。

0: 哎，小姐，展公子怎么走了呀？
1: 他去看白龙了。
0: 哦，我知道了，原来新姑爷呀，去检查嫁妆去了。
1: 这臭丫头！
2: 这。

0: 玉。的确是匹好马，
1: 这是将军最爱的一匹。
0: 那其他的呢？
1: 将军爱马，每一匹都是他的珍宝。
0: 这些都是好马，可是比起白龙就差多了。
1: 宝马良驹，岂可多得？
0: 哼，不错，能遇上一匹已经难能可贵了。
1: 听将军说你的武功很高。
0: 那是沈指挥抬举我了。
1: 哼，将军的武功也很高，我曾经是他的手下败将。
0: 是吗？
1: 听将军说你和他打成平手。
0: 那只不过是过过拳脚，点到为止。
1: 如果用兵器呢？
0: 没有交过手很难定论。

0: 将军用的是长兵器大刀，如果在马上，你一定不是他的对手。
1: 我跟沈指挥恐怕没有机会用兵器较量。
0: 张护卫，我想和你较量一下兵器。
1: 我今天是去看你家小姐的，我没有带兵器。

0: 你认为我不配和你比试武功？
1: 不是不配，而是不必。
0: 你若坚持不肯，就是看不起我。我只想和你比一比，并不是要和你拼命。
1: 那好吧。

0: 末将参见包大人。
1: 神指挥免礼。
0: 谢包大人。
1: 神指挥可知本府传你前来所谓何事？
0: 末将不知。
1: 杨彪、杨豹涉及孙强命案之事尚未结案，如今其所提出的军饷账册经本府查明即是假造。
2: 竟有此事？
0: 末将失察，请包大人降罪。
1: 待全案终结之后，本府自会将你督下不严之罪一并裁处。
0: 是，末将静候惩处。
1: 本府执掌开封，商州隶属开封管辖，本府职责所在，不能不追根究底。那杨彪、杨豹竟能假造饷册，其他各营又怎能不查？
0: 是，末将立刻将各营饷册送往驿馆，请包大人查阅。
1: 不仅是饷册，举凡兵籍名册、往来文书一概要查，也免得还有其他弊病。
0: 可是数量繁多，送往驿馆恐有不便，请包大人明鉴。
1: 不必送了，公孙先生自会带本府前往各营查看。
0: 是，末将全力配合。
1: 马军何处军营据此最近？
0: 回包大人，是左卫营。
1: 左卫营已有严重失误，不是要查，而是要办。待杨豹结案之时一并处理。
0: 是，其次便是马军军部。
1: 沈指挥亲自掌理的马军军部还需要查吗？
0: 末将自问并无疏失，坦然受检。
1: 好，就从你马军军部查起。

0: 承让。
1: 好剑法，我甘拜下风。
0: 你那把长刀也不是常见的兵器，
1: 马战或步战都可适用。
0: 那倒是，
1: 难怪将军对你的武功赞不绝口啊。
0: 能接住你那把刀的人也不多吗？
1: 只有将军和你。
0: 我曾经和杨豹交手过，你的武功比他强多了，可是我有点奇怪，他是左卫营的指挥，而你却不过是一名偏将。
1: 这个偏将的职务只是便于随侍将军在军中行走，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2: 大人，学生已将商州马军历年来购军马的账目誊录在册，请大人过目。举凡买马的日期、数量、金额都一一记载于册，若是和马贩的账册相比，便能查知沈让是否贱马贵买，以少报多。
3: 如今马价如何？
2: 一般骏马是值30贯，较差的马匹20余贯

0: 就可买到，若是骏马良驹，卖价可到上百贯，其间的价差颇大。
1: 在马军账册上所列的买价又如何？
0: 回大人，沈让三年来汰换上千马匹，学生特别留意，发现买价几乎都在八九十贯上下。
1: 哦，换言之，他若果真以贱报贵，每匹马当有六七十贯价差。
0: 是，总数应该是在六七万贯。当下米价每担约一贯左右，价差足够买米六七万担。
1: 猎马或是良驹，个人认知不同，无法据此判定是否当真以贱报贵，恐怕只有根据杨彪所提供的马贩名单进行追查核对。
0: 是，对马贩大人可要立即进行查核呢。
1: 且等柴王爷的回函到了再说，若是能够查明沈让果真拥有非法获得的宝马神驹，便足可将他定罪。还是以此为先吧。
2: 驾！驾！

0: 柴王爷回函，他的确在六年前曾将白龙赠与沈让。
1: 大人，如今证明白龙是柴王爷所赠，那沈让拥有宝马神驹之说，是否可以不攻自破？
0: 不，本府曾经说过，即使白龙是合法得来，并不能证实沈让没有其他宝马，只是如今必须另起炉灶，追查是否真有其他宝马，若有，又藏匿于何处？
1: 那必须从武进身上查起。
0: 不错，公孙先生可曾查出武进的身家背景？
2: 回大人，武进原本的确是个赫赫有名的马贼。从京城传来的消息，正是杨氏兄弟说的，都没有错。
0: 你且详细说来。
2: 沈让驻守边关之时，曾经逮捕过一帮马贼，包括武进在内。可是依据刑部的案卷记载，当时与他同伙的马贼均已依法斩首，却独漏武进。
0: 此后可有他的消息？
2: 没有，此人从此凭空消失。
0: 如此说来，沈让当年的确救过他一命了。
2: 这便是他追随沈让，而且对他唯命是从的原因。
0: 可能傅立当真是被他所杀。
2: 展护卫说，今日在马场跟武进比试过。
1: 他非要跟我比试不可，而且他的武功也不差。
2: 当初傅立是一剑毙命，那武进
1: 他用的是刀。
2: 哦，
3: 你和展昭动手了吗？
4: 武进是替将军试他的剑，
3: 结果呢？
4: 我败了。
3: 以他的武功来说，你败得不冤。
4: 如果有一天将军要和他交手的话，
3: 不会有这一天的。你忘了，他是我未来的妹婿。
4: 是，不过还是要提醒将军，他的剑法太快，将军只能和他马战。
3: 哦，你是说在马下我不是他的对手？
4: 武进只是实话实说。
3: 南侠展昭当然不是浪得虚名，可我却不相信我的那把大刀真不如他。
4: 将军，
3: 你放心，我相信我和他不会兵刃相见。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会记住你的话。
4: 多谢将军。
3: 你替我试剑，应该是我谢你嘛。
4: 将军对武进恩同再造，武进为将军做任何事情都无怨无悔。
0: 无论是不是武进杀了傅立，以他马贼旧案，都该将他逮捕，然后再设法追查他与沈让涉案的情形。
2: 大人，这样岂不是让沈让有了警觉？
0: 无妨，我们就说是请武进前来协助办案。沈让明知本府并无证据，又怎会自露马脚呢？
2: 既然如此，那就让张龙赵虎走一趟吧。
1: 大人，还是我去吧。
2: 何必因此和沈让起冲突呢？展护卫还是不要出面的好。
1: 反正我要去看小蝶，况且让属下前去，他们反而觉得事态没那么严重，更不会起疑。
0: 不碍事，只是带武进前来问话，谁去都一样。
3: 包大人要传武进去问话？
1: 正是。
3: 武进虽是马军偏将，但他只是协助我办事，并没有具体的执掌，包大人怎会传他去问话？
1: 沈指挥虽是杨彪、杨豹直属长官，可是对他二人私下的情形，可能还没有军阶较低的武进知道得多，所以包大人才传他问话，协助调查。
3: 那好吧，我会通知武进。你现在可以去看看小蝶，我叫武进，等一下和你一起去见包大人。

0: 你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
1: 展公子呀，一定是急着来看小姐，所以整夜都没睡。
0: 这丫头，还不快去准备茶水？
1: 是。
0: 今天又找到什么理由不去办案？
2: 我今天就是来办案的。
0: 办案怎么办到我家里来了？
2: 包大人要传武进问话。
0: 武进？你办的案子和武进有关？如果牵扯到武进，就一定和哥哥有关，是不是？你说啊。
2: 小蝶，你先别急。包大人办的这件案子需要武进去协助调查，你哥哥也知道这件事情，他还帮我去通知武进呢。
0: 把我给吓死了，我还以为……
2: 别胡思乱想了啊。

0: 属下武进，参见包大人。
1: 起来说话。
0: 谢包大人。
1: 武进，你可知本府为何要传你前来？
0: 听展护卫说，包大人传属下前来，是为了询问有关杨彪、杨豹之事。
1: 不错。除此之外，本府还有一件事要询问于你。
0: 是，包大人，请问。
1: 5年前，在河北东路与契丹交界边关，有一伙打家劫舍的马贼被擒，一干马贼均被依法斩首，唯独马贼首领却凭空消失，从此未再出现。此事你可知晓？
0: 属下从未听过，不知包大人因何要提此事，又为何要询问属下？
1: 很简单，那马贼的首领也叫做武进，而当时领兵抓贼的正是如今的商州马军指挥沈让。当年你虽然逃过一劫，没有被依法斩首，但沈让却不能将你销案，即使事隔5年，你依然难逃罪责。此事想必沈让心知肚明，只要本府将他传来一问便知，不知你意下如何？
0: 不必传唤将军了。
1: 怎么？
0: 将军待我恩重如山，我不能再拖累他。包大人，我就是当年的马贼，请包大人将我依法就办。
1: 你可知依法你还是要被斩首？
0: 我知道，这5年算是我多活的。
1: 既然如此，你可还愿意回答本府问话？
0: 包大人，请问。
1: 据杨彪、杨豹向本府供称，沈让私人马场之中藏有多匹名贵宝马，可有此之？
0: 将军只有一匹宝马白龙，而且已经送给展公子作为嫁妆，展护卫应该十分清楚啊。
1: 然而他们却说是你将那些宝马藏匿起来。
0: 他们是信口喷雾，将军没有什么宝马，又如何藏匿？请包大人明察。
1: 不仅如此，他们还供称你亲口承认狱卒傅立乃是被你所杀，你又作何辩解？
0: 傅立与我无冤无仇，我因何杀他？
1: 若是沈让授意，自然你会唯命是从。
0: 傅立被杀是死在剑下，可我用的却是刀。
2: 你怎么知道他死在剑下？
0: 马俊与州衙常有来往，属下是听衙役们说的。
2: 就因为傅立是死于剑下，所以人不是你杀的？
0: 不错。
3: 刀剑虽有不同，对高手而言并无太大差别。你的剑法虽然差了一点，不过要杀傅立却是易如反掌。
0: 就算我能用剑，也不能证明傅立就是我杀的。
1: 他若不是你杀的，难道是沈让亲自动手不成？
0: 将军没有杀他。
1: 你又如何知晓？
0: 我
1: 杨彪、杨豹指证莉莉，沈让难脱罪嫌。你既然不肯承认，本府就将沈让押入大牢，严加审讯。一日查不出， 就关他一日，一月查不出就关他一月，一年查不出就关他一年。本府就不信，不能查个水落石出。王城马汉登龙战虎，
4: 在
1: 传神让，
4: 是，
5: 且慢，
1: 如何？
0: 将军他确实与此案无关，我不能让将军为我犯下的罪行蒙受不白之冤，我认罪就是。
1: 你承认杀了傅立？
0: 不错。

0: 那傅立与你有何仇怨而要杀他？
1: 我与杨彪、杨豹合谋，克扣军饷，三人平分，又利用傅立除去孙强，再杀他灭口，为的是使他二人脱罪，免得供出我也是同谋。
0: 如此说来，沈让与此事完全无涉？
1: 将军与此事无涉，请包大人明察。
2: 启禀将军，
3: 打探到什么消息？
4: 五偏将已被送进州衙大牢。
3: 什么？是谁送去的？
4: 是展昭。
5: 大人，武进已经关押在州衙大牢，我命李全将他以杀人重犯严加看管。
0: 无论是马贼旧案或是杀人新案，依法皆是死罪。然而他似乎已存必死之心，而未必会有逃狱之行啊。
3: 难道武进认罪真的是为沈让顶罪？
0: 只怕难有其他解释。
3: 大人，难道你打算以死定沈让的罪吗？
0: 当然不能。不仅坦诚杀害傅立，还说出个三人同谋的理由。倘若他咬定供词毫不松口，任谁也无法将沈让牵扯进来。
6: 再者，所谓的明车宝马藏匿之处，武进绝不会说，更无法证实确有其事。
3: 那如今岂不是没有具体的证据？
6: 如今只剩下追查军马买卖这条线索了。
0: 不错，只有将马军与马贩之间买卖军马的往来账册进行比对，若能比对出的确有从中牟利的行为，才可将沈让治罪。

0: 沈指挥，
1: 通报李大人，本座求见。
0: 是。
2: 沈指挥。
1: 李大人，本座听说我马军偏将武进被李大人关押在大牢之中，可有此事？
2: 这沈指挥，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不管我是怎么知道的，请李大人回话。
2: 是，武进是在大牢，不过这不是我下的命令，是包大人把他送来的。沈指挥，千万别误会。
1: 本座量李大人也不敢随意收押我马军的人。
2: 当然，沈指挥明鉴。
1: 那就有劳李大人带本座去见他吧。
2: 不，万万不可呀。
1: 本座是马军指挥，为何不能去见我马军偏将？
2: 哎呀，沈指挥啊，包大人特别交代，绝不能让任何人去探监呐，这比两位杨指挥还要严重啊。要是出了问题，恐怕连我这知州的官儿都保不住了。
1: 既然是包大人交代的，我就不勉强了。
2: 多谢沈指挥体谅。
1: 虽然本座不去探监，但必须弄明白武进究竟身犯何罪而遭关押，于情于理李大人总该说明白吧。
2: 那是当然了。据本州所知，这武进是杀害傅立的凶手啊。
1: 什么？你此话当真？
2: 不，这话不是我说的，听展大人说，是武进自己向包大人承认的。
1: 原来是武进所为，连本座都被他瞒过了。
2: 是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呢，真是枉费了沈指挥对他的提拔呀。
1: 好，

0: 武进犯下杀人之罪被关押，是咎由自取。李大人放心，本座绝不会插手此事。告辞。啊，
1: 慢走。
2: 学生已从杨彪、杨豹兄弟身上取得常与马军买卖军马的马贩姓名与联络方式，从他们身上应该可以取得相关的账册。
3: 我们就由此处着手。张龙、赵虎，
4: 属下在。
3: 由你们二人负责将账册取回。
4: 是。
5: 等等，大人，必须我去。
3: 此事何须展护卫前往？张龙、赵虎便可取回。
5: 因为他们拿不到马贩的账册。哦，
3: 这却为何？
4: 展大人，这点事情我们能办妥。
6: 是啊，有名有姓有住处，怎么拿不到呢？
5: 我说你们拿不到，是因为账册根本不在他们手上。
2: 若是不在马贩手中，又会在何处？
5: 马帮。
3: 马帮。
5: 大人，马帮是个江湖组织，各地马贩马商都要向他们缴纳规费，账册也由他们统一监管，外人是不可能拿到的。
3: 若是动用地方官府之力又如何？
5: 请恕展昭直言，江湖中人大都目无王法，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与官府为敌，但也绝不会稍作配合。倘若以官府名义前去，非但拿不到账册，反而可能被他们销毁，届时就永难取证了。
3: 若是展护卫前去，又将如何取得？
5: 展昭本是江湖人，自有江湖方法取得。
3: 展护卫可知，若是由你去取账册，后果将会如何？倘若账册证明沈让有罪，除了贪赃枉法之外，还犯下教唆杀人之罪，依法论罪，必死无疑。而账册却是由你取来，届时沈姑娘作何想法？
5: 大人，展昭还保留一线希望，希望能够证明沈让无罪。倘若不如所想，一切后果我自行承担。
3: 展护卫，
5: 大人，两日之内我会把账册带回来。
2: 展护卫，马贩的姓名及军马的买卖日期都在此。
5: 郭穗先生，大人的安全还请先生交代他们留意。
2: 那是当然。展护卫，不去看看沈姑娘？
5: 我既不能见她，更不能辞行，这件事情提不提都不合适。
2: 明日我会去看看她康复的情形，顺便给她提一提你没去看她的原因。
5: 郭松先生，
2: 还是这样做比较好些。
5: 那就有劳了。告辞。

0: 小姐，展公子怎么没来看你呀？
1: 他早上不是已经来过了吗？
0: 啊，那怎么能算？匆匆忙忙的来，待不到半会儿，又匆匆忙忙的走了，一点诚意都没有嘛。
1: 他是来办公室的吗？
0: 哦，对了，小姐，我听说武进被他带走了，而且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呢。

0: 伤口已经愈合了，可以不必再服药，只要再继续喝一段时间的滋补的汤药即可。
1: 多谢公孙先生，先生请坐。沈蝶的性命是先生所赐。
0: 啊，沈姑娘，快别这么说了。若不是沈姑娘胆气过人，公孙策纵有再大的本领，也无能为力呀。
2: 还得靠展公子的关心和爱护，对不对，小姐？
1: 吕柱，在公孙先生面前不许瞎说。
0: 吕柱，天真率性，说说无妨。哦，对了，展护卫今天不能来探视沈姑娘，特别要我转告一声。
1: 他在忙。
0: 不错，他出城替大人办案去了。
2: 鲍大人究竟在办什么案子呀？展公子从来都不肯说，神秘极了。
1: 绿珠，鲍大人的公事不可以问。
0: 的确是不问的好。办案之时最忌讳的便是走漏消息，倘若展护卫不说，他也是情非得已，还请沈姑娘不要怪罪于他哦。
1: 我不会怪他，他能够帮上包大人是件好事，我只希望他在办案的时候可以多照顾自己一些。

0: 公孙先生。
1: 啊，神指挥。
0: 久等了。
1: 好说。打扰神指挥公忙，还请多加担待。
0: 不知公孙先生找我有何交代？
1: 哈，交代不敢。在下奉包大人之命前来传话。
0: 公孙先生请坐。
1: 嗯，请。
0: 公孙先生请讲。
1: 啊，包大人要向沈指挥说明有关武进之事。
0: 我也觉得奇怪，包大人传武进去问话，为何至今未回？
1: 恐怕武进是不能回府了。
0: 这是为什么？
1: 他被查出在官府有案底，而且他承认杀害傅立，故而已经被收押了。
0: 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包大人正待详加审讯，唯恐沈指挥有所挂记，故而要在下前来知会一声。
0: 这个武进竟敢犯下这种事，而我却毫无所觉，又增添了一项罪名，我只好接受包大人的惩处了。
1: 嗨，沈指挥无需自责，此事怪不得沈指挥。
0: 马军一连发生这么多的事，我辛苦建立的商州马军军誉恐怕就全毁了。
1: 沈指挥身为马军指挥，对军誉自然颇为重视。
0: 我一生与马为伍，疼马爱马，却最恨那些害群之马，宁可亲手杀掉，也不能让整个马群受害。像杨彪、杨豹、武进，他们就是害群之马。
1: 不过沈指挥只能让包大人将他们依法治罪，却不能将他们杀之泄愤了。
0: 那是当然，让他们依法受刑也是罪有应得。
1: 啊，传达任务已了，在下就此告辞了。
0: 啊，公孙先生，请问。

0: 舍妹的情况？
1: 令妹已经完全康复，沈指挥可以放心了。
0: 公孙先生对小蝶的救命之恩，我们沈家没齿难忘。恐怕日后连展昭都欠下这永难回报的恩情。
1: 沈指挥严重了。
2: 大人，下官已遵照您的指示，将武经单独关押，特来禀报大人。
3: 很好。
2: 真没想到，杀害傅立的人竟然就是他。幸亏包大人断案如神，才没有让他逍遥法外。不知包大人打算何时升堂结案呢？
3: 不，尚未到结案之时。
2: 还没有到，那武进不是已经认罪了？
3: 他虽已认罪，但本案尚有共犯，待擒得共犯之后，方能一并结案。
2: 共犯？他还有共犯？包大人，那又是谁呀？
3: 李大人无需知晓，只要将武进关押确实即可。
2: 是是是，
3: 李大人可以请了。
2: 是。敢问包大人，你打算把武进关到什么时候啊？
3: 李大人为何要知道？
2: 下官只是想事先做一些准备。州衙的人手不足，知道了时间长短之后，也好调派衙役守卫，以确保完成大人的交代。
3: 李大人且暂作忍耐，不出二日，本府即可取得证据，到时候便可以结案了。
2: 是，下官告退。
1: 这位李大人的确是够糊涂的了，难怪大人不让他知道全案的进展。
3: 他是商州地方父母官，按理该与他共同研商，只是
1: 地方官吏良莠不齐，在所难免，等全案终结之后再让他知道也不迟。

0: 去把武进给我带来，本州要问话。
1: 是。
2: 这。走。
0: 哎，跪下！
1: 这，跪下！
0: 啊，算了算了。
1: 是。
0: 既然不想跪，就站着吧。
1: 你要他们带我来，想干什么？
0: 哼，本州有话要问你。
1: 不必问了，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不必浪费时间。
0: 本州是要你供出你的共犯是谁。
1: 好汉做事好汉当，孙强、傅立两条命就算在我头上，我没有共犯。
0: 哼，你也不要嘴硬，还是照实说的好，不然等拿到证据之后还是会把他给揪出来的。
1: 什么证据？
0: 当然是你那位共犯所犯下罪行的证据。
1: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人所为，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好好，你不肯说那就算了啊，反正本州最多也就是再等两天，只要包大人一拿到证据，本州不就知道是谁了吗？哼，来人，
3: 在，
0: 把他押回大牢。
3: 是。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 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

0: 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

0: 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 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 2 3 4 5 6 7，好，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

0: 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6: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什么？吴尽他跑了？
1: 是。
0: 你们怎么不去追呀？
2: 我们没追上。
0: 哎呦，你们这群饭桶哟，那么多人还压不住一个武进，你们这不是要害死我吗？哎呦，还不快去追呀？
1: 是。
0: 哎呦，这下完了。
3: 武进越狱了。
4: 是。据李大人说，武进是在问完话押回大牢的途中趁机逃脱。
3: 他问什么话？那李全为何不亲自来报？
5: 他正带着衙役四处追捕武进。
3: 他一回州衙，就要他立刻来见本府。
4: 是。
3: 吴敬自成罪状为沈让开脱，原本就存着必死之心，他若逃走，沈让反而无法脱罪，他又为何要逃呢？
6: 大人说的是，吴敬出身马贼，虽然目无王法，却可能颇为重义，他为了要报答沈让救命之恩，应该不会为求自保而后悔。
3: 除非他有非逃不可的理由，或许他发现顶罪并不能令沈让免除刑责，越狱而逃必定是另有所图。
6: 大人，他是在李全问过话之后才逃的，莫非是李全透露了什么？
3: 期待李全到了之后自然就会明白。

0: 吴京来了吗？是来了，将军。我就知道你会来这儿。吴京也知道，将军会来这儿找我的。此地不宜久留，你尽快离开商州，找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躲起来。 这些银票，各地钱庄都可以兑现。拿着，将军，你难道不想知道吴京为什么要逃出来吗？无论你是不愿顶罪，或是另有原因，我都不怪你，所以我不会问。
1: 吴京并不怕死，只怕我死了，包大人还是会紧盯将军不放了。
0: 你为何这么说？
1: 包大人好像已经知道吴京是替将军顶罪，他还是紧盯着将军不放啊。
0: 他盯我也没用，如果没有证据的话，他不能把我如何。
1: 可是李全却说，两天之内，包大人一定会拿到证据。
0: 什么证据？
1: 不知道。可是李全似乎很有把握，我实在放心不下。
0: 所以才逃出来禀告将军的。如果杀傅立，你替我扛了下来，而且宝马又已经藏了起来，还能有什么证据能让他入罪于我？
1: 将军，不管他们拿到什么样的证据，将军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你要我采取什么行动？如果将军
0: 实在是不愿意放弃那些宝马的话，就带着他们一起离开商州。要我离开商州，隐姓埋名一辈子？哼！将军，我就躲了5年，
1: 那是因为你遇上了我。如果带着那些宝马，会更加惹眼。天下再大，
0: 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如果将军放弃那些宝马，你一个人离开，
1: 如果没那些马的话，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不，我要赌上一赌。我就不相信这个包大人掌握了什么证据。你既然逃了出来，该离开商州的是你，免得他们再把你抓住。
0: 将军，如果包大人不在了，对将军的威胁自然也就消除了。我知道包大人的脾气，他没有查出结果的话，是不会轻易离开的。
1: 我不是说包大人离开商州，
0: 你想去行刺他，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行，将军，如果有人要你杀我， 你会干吗？当然不会，将军，是武进的恩人，而包大人是我的恩人，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听我的话，马上离开商州。

0: 你可曾将武进追捕回来？
1: 启禀包大人，下官已将州衙所有能用的人手全都派出去了，下官也亲自到沈指挥官邸去查问过，可是沈指挥说他没有回去。
2: 武进是沈指挥的部属，私心护短在所难免，李大人恐怕很难问出实情吧。
1: 下官，
0: 哼，本府倒要问问你，将武进由大牢之中传提出来为了什么？
1: 我只是想问问他犯案的经过。
0: 本府可曾要您审讯于他？本府再三交代

0: 不许你提问武进，你为何违抗本府的令谕，擅自做主？
1: 下官该死！
0: 你可曾向武进透露任何消息？
1: 没有，绝对没有。下官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堂堂五品知州，动辄下跪，成何体统？起来吧。
1: 谢大人。
2: 李大人，方才说州衙所有的人全派出去了。
1: 是，下官一定会把武进抓回来的。
2: 那看守杨彪、杨豹的人呢？
1: 这州衙人手实在不够，所以我只留下少数人守在大门，这也是没办法呀。
2: 呀，不好了，大人，杨彪、杨豹安全堪虑。
0: 王朝马汉，
3: 在。
0: 立刻前往州衙。
3: 是。
0: 来。啊！
4: 武进，
5: 你来救我们了，
6: 太后。
5: 武进，我就知道沈指挥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是商州马军的人吧。
7: 武进，真的是沈指挥要你来救我们的。
5: 哎，快，快给我的手铐脚镣拿掉！
8: 这就是出卖将军的下场。
2: 没想到，还是来迟了一步。
1: 包大人，下官，
0: 李全，
1: 包大人，下官糊涂，下官该死，请包大人责罚，下官是罪有应得呀。
0: 住口！杨彪、杨豹本是戴罪之身，还则罢了，那牢头捕怪却是因你的疏忽无能而枉送性命。如今就算对你有再多的责罚，只怕也难以弥补。如你这般的地方官吏，怎不令朝廷蒙羞，百姓心寒？本府执掌开封，对辖下商州有权决断，自此刻起暂停你知州之职。待全案终结，本府回京之后，自会行文吏部严查究办。
1: 包大人啊，
0: 一切州务交由商州通判暂代，你不得插手其中，更不许离开州衙半步，直到朝廷下达指令。我立刻退下。
1: 是，下官告退，下官告退。
0: 张荣、赵虎，
9: 属下在。
0: 传本府令谕，要那商州通判调派一干衙役捕怪、商州湘军，在商州城内全面搜捕武进，不得有误。
9: 是。
2: 大人，没有料到那武进竟会杀死了杨彪、杨豹。倘若他本人也就此销声匿迹，岂不是再也无人能够指证沈让？
0: 不错，这正是他的企图。如今只有马范的账册是唯一的证据，这就全仗着展护卫了。

0: 众家兄弟免礼，南下展昭光临马帮，马帮却摆出这个阵仗来，请你不要见怪啊。展昭冒昧前来，还请大当家见谅。好说。
1: 展昭来我马帮有何见教？
2: 请容展某冒昧一问，马帮本是白大当家主事。
0: 哼，白老大功成身退，告老归隐，蒙众家兄弟抬爱，由我接掌当家。
1: 哦，请恕展某眼拙，敢问大当家尊姓大名？
0: 欧阳春。
1: 北侠欧阳春，那都是江湖朋友看得起我欧阳春。不过，
0: 南北双侠今天总算有缘见面了。就凭这点，有用得着马帮的地方，你尽管说。
1: 欧阳兄果然豪爽，展某今天前来有个不情之请。
0: 要借马帮的账册一用，展昭，你可知这犯了我马帮的大忌？
1: 展某明白，可是情非得已，还请诸位成全。
3: 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
0: 你明知道这是我马帮的行规，你为什么非借不可？
1: 展昭帮包大人追查一件买卖军马的案子，必须要参照马帮账册。
0: 展昭，江湖上都知道，皇上封你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也知道你在开封府帮着包大人。可是我马帮从不与官府有任何往来，也从不买官府的账。
1: 那是当然，不过展某今日是以江湖人的身份而来。
0: 好，既然是江湖人，我们就依江湖的规矩，只要能让我马帮上签兄弟心服口服，我欧阳春做主，借你账册。
1: 那要如何才能让诸位心服口服呢？
0: 赢过我的九环钢刀。

0: 南侠北侠江湖齐名，却从未交过手，今天倒是个难得的机会。
1: 可在下并不想和欧阳兄一战。
0: 啊，不打也行，你我可以放下兵器把酒言欢，可是那账册就不能借给你了。
1: 看来今日是非战不可。
0: 你我无冤无仇，不必性命相搏，可是为了彼此的名声和马帮的尊严，又不能点到为止。看来我们只有放手一搏了。
1: 那好，
2: 得罪了。

0: 难怪江湖朋友称你为南侠，你是我生平遇见的唯一劲敌。
1: 北侠欧阳春也的确名不虚传，
0: 以你我的身手，恐怕再打上一天一夜也难分高下。
1: 可是我必须在今天分出胜负。来吧，
0: 且慢，我实在是不懂，那份账册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
1: 我有非拿到不可的理由。
0: 那好，我就先听听你的理由，再打不迟。
2: 周阳的人马可曾派出？
3: 回大人，商州城东南西北四座城门都已加派人员看守，只要武进出现，立刻相互支援，阻挡他出城。
4: 在城内也安排了人四处追查，随时向驿馆通报。
2: 恐怕凭武进的武功，周衙的人未必能发现他的行踪。
5: 大人，学生担心的不仅如此。
2: 哦，公孙先生还有其他的顾虑？
5: 武进闯进大牢，杀害杨彪杨豹，似乎有了孤注一掷之心，学生担心他会对大人不利，而斩护卫尚未回来。
6: 公孙先生，还有我们兄弟四人在，
4: 武进武功虽高，却难敌我们四人联手，再加上官府里带来的官兵都是精挑细选的好手。
3: 对，即使抓不住武进，也能确保大人的安全。
2: 本府何尝在意过自身的安危？本府唯一记挂的是展护卫是否能将马帮的账册带回来。
0: 南侠展昭投身官府，让江湖朋友很不理解，原来其中竟然有这段渊源呢。
1: 若不是包大人为国为民的精神感召，展昭岂会心甘情愿为朝廷效命？
0: 可是你放弃了仗剑江湖、快意恩仇的日子，值得吗？
1: 值得。我被习武之人，所思所想，不过是惩奸除恶、扶弱济贫。追随包大人，更能让我一展抱负。为包大人值得，为天下苍生、黎民百姓，更值得。
0: 听你这么说，倒叫我惭愧万分。同是江湖中人，我就把全部精神都放在了马帮之中。
1: 马帮虽然是江湖帮派，却从未进行不法勾当，甚至因为有了马帮，反而是马匹的买卖有了规矩，马贩生意因此有了保障。
0: 然而账册绝不外流，也是马帮的规矩。
1: 欧阳兄，
0: 马帮除了依据账册抽取规费，同时还有监督马匹买卖的作用，买价卖价甚至佣金回扣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这一旦外流，如何让马贩信服啊？
1: 欧阳兄，马帮账册是展某急需要的证据。
0: 是，
1: 希望欧阳兄高抬贵手，借马帮账册一用。展某答应比对之后立即奉还，除了此案绝不透露其他内容。
0: 好，既然南侠展昭能为朝廷贡献心力，我欧阳春又岂能不会？
1: 多谢欧阳兄鼎力相助。

0: 包裹里是和商周马军有关的账册，我以马帮大当家的身份暂借给你，用过要立刻归还。
1: 多谢欧阳兄，多谢马帮的兄弟。
2: 送客，
3: 马帮恭送展大侠。
1: 豪华有期。

0: 开封府包大人刚正不阿，南侠展昭忠肝义胆。欧阳春自作主张借出账册，违反马帮帮规，从此辞去大当家之职，要人退出马帮。
1: 叫
2: 小姐。
3: 武进，你怎么回来了？
2: 我有十分要紧的事要找小姐。
3: 包大人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你怎么又逃出来了？你知不知道府外有好多衙门里的人要等着抓你呢？
2: 小姐不要慌，听我慢慢说。那些衙役根本没有发现我，我之所以从大牢里逃出来，是为了警告将军。
3: 哥哥，
2: 将军不肯听我的劝，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小姐的。将军一向最疼爱小姐，你的话他一定会听的。
3: 让我劝哥哥什么？
2: 劝他离开商州。
3: 为什么？
2: 包大人要抓的是他，如果不离开恐怕性命不保。

0: 啊，小蝶，你怎么了？是，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吴进来找过我，
0: 他人呢？
1: 走了。他不能在府里等着被抓。
0: 没想到他竟然是包大人追查的杀人凶手。他找你干什么？
1: 他来告诉我，他杀人的原因。
2: 哥，
1: 你到现在还瞒着我。吴进把你做的事情全都说了，为什么？你为什么要那么做？我没有想到，我一生最敬爱的哥哥会做出那些事。一个让我那么崇拜的将军，竟然是一个贪赃枉法的罪犯。为什么，
2: 哥？这到底是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
0: 我是为了那些马。
1: 值得吗？
0: 值得。我们兄妹一直相依为命，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从没有人肯向我们伸出援手。我拼命练武，终于凭着一身武功考中了武进士，可是结果呢，却被派在马军司做一名候补武官，一等就是三年。这就是我辛苦多年应该有的回报吗？朝廷哪有一点对得起我？这天下又有什么人对得起我？直到我靠着精湛的马术夺魁之后，一切才开始改变。我终于熬出头了，我能有今天，是马给我的帮助，马才是我最忠实的朋友。看到那些卑鄙龌龊的人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实在不能忍受。我当然要除掉那些个害群之马。这些人，
1: 就算你这么爱马，可一定要拥有他们吗？一定要为他们犯下滔天大罪吗？
0: 你不会明白的，你永远不会明白拥有他们是什么样的感觉。
1: 那白龙呢？白龙也是你用贪赃枉法得来的钱买的。你把白龙当作沈家的嫁妆，难道你要让我一辈子都不能心安？这就是你对你妹妹疼爱的表现吗？
0: 不，白龙确实是柴王爷送给我的，我绝不会让我唯一的妹妹沾上半点污点。

0: 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如今只怕谁也爱莫能助我。
1: 夜深了，大人还是早点安歇吧。
0: 公孙先生要本府如何能够安枕？
1: 武进尚未归案，大人暴露于空旷之地，总是令人担心呢。
0: 倒是本府令大家受累了。王朝马汉，

0: 穷寇莫追，小心调虎离山。
1: 是。

0: 大人受惊了。
1: 无妨，倒是让你们辛苦了。
2: 大人言重了，属下等人保护大人安全，责无旁贷。
0: 大人，刺客虽然黑金蒙面，可是除了武进之外，不会有别人呢。
3: 肯定是武进，展大人曾向属下提过那把长刀。

0: 幸亏来的只是武进，倘若沈让也来了，沈让不会来。大人怎么知道他不会来呢？沈让知道本府没有证据，绝不会办的。再者，他虽然贪赃枉法，罪在不赦，却绝不会恩将仇报，行刺本府。
1: 本府或许错估人性而保举于他，却不会一错再错。以他对马匹的痴迷，对世俗的不耻，绝不会让自己成为忘恩负义的害群之马。倘若大人对沈让的判断无误，行刺大人就该是武进自己的意思了。或许这就是他越狱的目的啊。
0: 有此可能，他既然能够为沈让顶罪，就可能釜底抽薪行刺本府。可是本府确定，沈让绝不知情。

0: 朋友，出来吧。
1: 将军，是我。你还敢来见我？谁让你对小蝶说那些事的？
2: 将军不肯听劝，吴静才出此下策。
1: 只要包大人没有查出来，那些事小蝶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你竟然全都告诉他，你究竟是什么居心呢？
2: 将军，包大人可能会查出来。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因为还有一个无法否认的证据。
1: 什么证据？
2: 我苦思了很久，唯一对将军不利的证据就是买卖军马的账目。
1: 那又如何？谁知道那些马真正成交的价钱？
2: 马贩子知道。
1: 哼，三年来你至少换了十几个马贩，谁又会记得那么清楚？
2: 根据马贩的行规，他们必须把所有交易的日期、数量、金额甚至汇金都要登录在他们的账册上。
1: 马贩分散各地，谁又能把他们集中起来？
2: 马帮。
1: 马帮？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2: 那是一个江湖组织，他们掌控了所有马贩，为了收取规费，所有马贩的账册都要交到他们手中集中管理。如果包大人拿到了马贩的账册，
1: 他们会把那些账册交出来吗？
2: 对官府不会，除非是江湖人士，而且要与马帮有极深的渊源才有可能。我仔细想过了，包大人身边的江湖人士只有展昭，只是还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已经知道要从马帮下手追查。
1: 难道展昭去了马帮？他昨天就出城了
2: 啊，那就更加不会错了。从商州到马帮来回只需要两天，难怪李全说包大人这两天之内就能够拿到证据。
1: 包大人要公孙策去军部清查文书账册，原来他们早就针对这一目标在暗中进行了。
2: 如果两边的账册一对证，将军你就无法否认了。将军，你还是赶快离开商州吧。
1: 不，我说过我绝不离开。
2: 那我就去拦截展昭，绝不让他把账册送回来。
1: 你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是出手的话如同已经认罪。来不及了，你尽快离开商州，犯不着留在这儿再做出无谓的牺牲。
2: 将军，将军。

0: 小姐，虽然你的病治好了，但是身子还是很虚弱，需要好好调养才行啊。小姐，小姐，你究竟是怎么了呀？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句话都没有说，你都快把我吓死了。小姐，是不是为了展公子？你放心吧，展公子忙完了这一段，一定会来看小姐的。
1: 等他来看我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
2: 大人，展护卫随时会回来，是否要先采取行动监视沈让，免得他发现不对而逃脱？
3: 以沈让对马匹痴迷的情形而论，没有那几匹宝马，他是不会离开商州的。不过能防范未然总是好些。张龙赵虎
4: 在。
3: 点掉20名士兵，守在马场外的必经之路，要注意隐藏行迹，不可被人发现。沈让若是逃走，必定不会设下白龙而不顾的。
4: 是。
3: 还有，以沈让的武功，势必拦他不住。交代下去，要他们不可拼斗，只可暗中跟踪，并且立刻来报。
4: 是。
3: 王朝马汉
4: 在。
3: 挑选几名反应机敏的士兵，乔装改扮，替代衙役，守在沈让的府邸之外，要确实掌握沈让的行踪，并且随时回报。
4: 是。

0: 绿珠，你先出去吧。
1: 小姐，
0: 我跟将军有话要说，我不希望你在这儿。
1: 是。

0: 你真的不肯走？趁着包大人还没有抓到你的证据，你赶快离开商州吧。
1: 等展昭回到商州。 包大人就有证据了。展昭这次办公室，情非得已。无论如何，你都不要怪展昭，要怪就怪我吧。此刻一别，也许我们永远不能再见面了。 你自己保重。

0: 你永远是我最疼爱的妹妹。哥，启禀大人，派在指挥府的军士来报，沈让已经离开府邸，前往马场方向。
1: 通知守在马场的人密切注意他的动向，但是绝不可轻举妄动。是。大人，
2: 莫非沈让想逃？不，他所珍爱的宝马只有白龙在马场，他不会舍弃其他几匹。
0: 以本府推断，他绝不会逃。那么，他去马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3: 往常沈让也常去马场，不足为怪。此时切莫太过急躁而乱了章法。倘若他有更进一步的举动，再做应对也还不迟。
4: 是，学生明白。启禀大人，沈蝶求见。
1: 你可曾告诉他，展护卫不在驿馆？
3: 属下说了，可是他说是来见大人的。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

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0。

0: 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

0: 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 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5: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6: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5: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7: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4: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 十二生肖吗？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

0: 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
1: 你可曾告诉他，展护卫不在驿馆？
2: 属下说了，可是他说是来见大人的。
3: 大人，难道沈让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
1: 让他进来吧，本府见他就是。
2: 是，
3: 请慢。大人，沈蝶此事前来驿馆，同时指明要见大人，应该只有一个目的。
1: 本府知道，他是为替沈让求情而来。
3: 既然如此，大人还是不见他的好。
1: 这种无奈的情景，本府永远也无法逃避，而必须面对。明知就算见了也于事无补，然而，
3: 大人，还是让学生来处理吧。
1: 也好，就有劳公孙先生了。
3: 是。长龙，请沈姑娘到我房中说话。
2: 是。
4: 包大人不肯见我。
3: 不是大人不肯见，而是沈姑娘见了大人，恐怕也于事无补了。
4: 包大人知道我为什么而来。
3: 包大人何等睿智，岂会不知？
4: 难道大人就不能？
3: 恐怕绝无可能。
4: 那会是在什么时候？
3: 等包大人拿到证据的时候。
4: 公孙先生说的证据是不是？是不是展昭出城去拿的？
3: 啊，这，沈姑娘，与案件有关之事，在下实在不便透露，还请沈姑娘恕罪。

0: 安龙阿伯，我原想让你有个好主人，现在却未必能够如愿，这也要看你的造化了。
1: 来人，将军有何吩咐？
0: 把武进藏起来的那几匹宝马带回来，然后都送回马军军部。
2: 是。

0: 大人，沈让把宝马带进了马场。
1: 大人，他一定是想逃，咱们快去抓他。
2: 休要慌乱，且听本府调派。张荣、赵虎，
3: 属下带。
2: 你二人带领人马前往马场之外封住出口，等本府前去，立刻出发，不得有误。
3: 是。
2: 王朝马汉，
4: 在。
2: 备齐车马，随本府前往马场。
4: 是。
2: 公孙先生，
5: 学生在。
2: 你留在驿馆等候展护卫，一旦确认账册无误之后，要他立刻前往马场与本府会合。
5: 学生遵命。

0: 不错，我专程在这儿等你。
1: 等我干什么？
0: 交出账册。
1: 你知道了？你明知道我是不会交给你的。
0: 那你就杀了我。
1: 你不是我的对手，又何必那么做呢？
0: 我不准你伤害他，除非我死。
1: 不是我要伤害他，是他自己。
0: 我不管那么多，不交出账册，就拔剑吧。

0: 来！哎，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动手啊！我说过不想杀你，好自为之吧。

0: 你怎么会在这里？
1: 你不去找我，我只好来找你。
0: 我，
1: 你是为了公事？

0: 难道这件事和我哥哥有关？有关。
1: 真的犯了法？证据是这么说的。
2: 小坚。

0: 人，他对这件事又怎么说的？
1: 如果罪证属实，他难逃刑责。
0: 他会怎么判？
1: 贪赃枉法，罪不至死。可是教唆杀人，死罪难逃。
2: 小姐，陈公子，你就不能帮帮忙吗？
0: 他是我哥哥，
1: 我知道。
0: 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1: 我知道。
0: 如果我们成了亲，他也是你的亲人。难道你真不能帮忙吗？
1: 这要由包大人决定。
0: 你可不可以去向包大人求情？
1: 包大人公私分明，从不徇私。
0: 那你能不能不把证据交给

0: 我求你，我替哥哥求你，我求你，如果能够免他一死，我情愿替他接受任何惩罚。我求你，
1: 不要逼我，求我也没有意义。他犯了法，谁也救不了他。如果他逃脱了国法的制裁，那些因为他而送命的人又该怎么说呢？谁去替他们求情？能求得回他们的性命吗？来不及了。
0: 可是他是我哥哥。
1: 他是谁又有什么区别？我和你一样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包大人也不愿意，可是我们无可奈何。

如果国法可以因人而异，这世上还有什么公理和正义？如果因为我们求情就有所改变，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自己？我们怎能问心无愧地活下去？这样的结果的确让人痛苦。

我也知道，更有可能让我因此失去你，小蝶。如果你希望我能够堂堂正正的做人，理直气壮的活着，不要再问你哥哥，去求任何人。 回家吧。

0: 有了这本账册，就足以证明沈让的确是贱马贵买，以少报多，而且收取了贿金。
1: 我立刻赶到马场去和大人会合。
0: 哎，张护卫，
1: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0: 今日小蝶姑娘前来驿馆求见大人，可是大人并没有见她。
1: 我知道，在回商州的路上见到她了。
0: 她
1: 好了，大人急着等我。
0: 哎，展护卫。

0: 大人，可曾将账册带来？拿回来了。公孙先生已看过，并且确认无误。很好，辛苦了。一路上可还顺利？武进拦路，想夺回账册。
1: 哦，
0: 原来他早已知道你前往马帮取证，难怪他非越狱不可。他如今何在？死在我的剑下了。 可怜他一片于中啊！如今罪证确凿，可以前往马场将审让拘捕到案。
1: 大人，
0: 展护卫有话就说。
1: 可否让展昭先去？
0: 也好，本府随后就到。
1: 谢大人。
0: 给展护卫一点时间，队伍缓行出发。
2: 是。

0: 让他进来。进。
1: 玉。白龙的确是万里挑一的好马，吴追、黄彪、赤兔，这些都是名马之后，而且是万金难求。我沈让何其有幸，能够同时拥有他们。天下爱马之人，又有谁能有如此殊荣？
2: 你为什么不离开商州？
1: 你一个人来的？
2: 包大人随后就到。我再问你一遍，你明知是这个结果，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等着被捕？为什么不离开商州？
1: 离开商州又如何？放弃这些宝马？
2: 既然你不肯离开，就不该让武进去找我。
1: 他
2: 死了。
1: 他是个好部署，
2: 可是他却跟错人，做错了事。
1: 他是唯一像马一样忠实可靠的朋友。
2: 朋友只能互相尊重，而不能拥有。
1: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和我继续聊下去，还是
2: 等包大人来？或者你可以跟我放手一搏。
1: 这一次并不是切磋比试，点到为止。结果嘛，并非你所预期的。
2: 你证明给我看。
1: 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武进说的没错，我应该与你马战。武进也对我说过，凭你的大刀在马上一定能够胜过我。这就是骄兵必败的道理。我不肯听他的话，就是我抛不掉五人的骄傲。你还有机会，再试一次。不要让你的骄傲也害了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1: 马战，你未必能赢。
2: 李珠，再快点儿，快点，快点！
3: 哎哎哎，加把劲儿啊！快快快！我骑的是白龙，对你不公平。你可以任选一匹宝马。 当你的坐骑吗？
0: 用不着。
3: 来吧。

0: 包大人，这些就是你不惜赔偿身家性命换来的马。请问包大人，可喜欢马匹吗？
1: 本府毕竟是文官，对马匹较少涉猎。那包大人恐怕很难体会人和马之间的情感。本府却分辨得出是非对错、正邪善恶。
0: 是非对错，正邪善恶，只是人的判断。而马，你对他好的话，他便对你好；任你驰骋俯首听命。你若对他坏，他便对你坏。鞭策怒骂，不为所动。这就是人不如马，马比人更具真性情吧。
1: 然而。
0: 你却因马触法，为马判刑，这又陷马于不义，这又岂是爱马之道？
1: 该问包大人，依法论罪，忍让该受什么刑罚？贪赃枉法，教唆杀人，只怕难逃一个死字。
0: 本府保举于你，实指望你能够竭尽心力为朝廷效力。没想到会有今日，
1: 沈让太让包大人失望了。本府要将你拘捕归案，你可还有话说？
0: 沈让认罪伏法，但求包大人答应一件事。
1: 你说，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千里良驹。充公之后，求大人多加珍视，沈让就死而无憾了。你放心，本府会要他们妥善照顾。
0: 沈让，请带这些宝马神驹叩谢包大人。
1: 白龙乃是柴王爷所赐，请包大人免于充公。本府明白。
0: 张护卫。
1: 白龙和小蝶，就交给你了。沈让，愧对大人，无言受刑，认罪自裁。

啊！

哥。

0: 下官参见包大人。
1: 王仲，
0: 下官在。
1: 你身为商州通判，原本就于知州平级，且具有监督之责。如今，那李全已遭本府停职，由你暂代知州之职。待本府回京之后，立即呈报朝廷，派人新任知州。在此期间，你要兢兢业业，谨言慎行，你可明白？
0: 下官明白。
1: 很好。有关孙强一案，你已全盘明了。因此案而丧命之人，有些虽是罪有应得，但人死为大，你还是要将他们妥善安葬。
0: 是。
1: 商州马军指挥沈让贪赃枉法，教唆杀人，如今业已畏罪自裁，因贪赃所得粮具一律充公，朝廷自会派员前来接收。
0: 回包大人，下官已将那些马匹妥善安顿。
1: 商州马军也已由副指挥暂代，你要与他相互合作，确保商州的安定。
0: 下官遵命。
1: 回到驿馆之后，本府便将启程回京，商州就暂时交给你了。倘若发生突发情形，派人进京并报本府。
0: 包大人放心，下官一定尽心尽力。

自从我与展昭相遇，我以为这是天注定的，我没想到这茫茫人海相遇换来的竟是如此痛苦的结局。虽然展昭有恩于我，可是今天的结局我既不能恨他，可是更不能爱他。既然他要活得问心无愧，那小蝶也要活得无愧于心。小蝶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在哥哥的灵前对哥哥发誓，

0: 可怜神让一名马至，却终究还是因马而送了性命。由此可见，一旦沉迷于物欲之中，就必定难以自拔。此番商周之行，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呐、
1: 啊！尤其是展护卫和沈蝶，好端端的一对情侣，却硬生生的被拆散。
0: 这是造化弄人呐、啊！见到沈姑娘了？
2: 她不肯原谅我。
0: 她此刻的心境的确难以平复，或许日后有缘还能再见。
2: 不，恐怕永远也见不到她了。
3: 大人，可以启程了。
0: 传令出发。
3: 是。

0: 心里却不断地告诉自己，哥哥的死和你有关，所以我不能和你走。我今天来是把白龙交给你的，希望你能善待他。
1: 不，我不能接受。
0: 那是我哥哥的遗愿。
1: 你哥哥的遗愿包括把你也交给我。
0: 不，我不能跟你走。我又害怕你会忘了我。白龙跟着你，可以让你随时想起我。他在你身边，就好像我在你身边一样，可以永远陪着你。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这白水贡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

0: 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这白水洞坑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洞坑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JB-T10781.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

0: 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煮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爸，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长。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军爷，您怎么能随便伤人呢？人家都已经这样了，还怎么干活啊？哼！

0: 将军，求求您了，赶紧送他就医去吧。
1: 你什么医啊？不听使唤，死了活该！退去！
2: 是。
1: 哎，
2: 将军，你不能这么做呀！
1: 不能，将军，你不能这样！
2: 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啊？让大伙日夜赶工，也不给休息，有病了也不送去治疗，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大伙说是不是啊？
3: 是。

你们都听着，这就是逃跑的下场。谁要胆敢煽动逃跑，格杀勿论。

0: 怎么，睡不着？
1: 这半年多来，我就没睡好过。
0: 哎，还是得睡啊，否则明天哪来的力气干活啊？哎，你们怎么也不睡啊？
2: 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感觉自己还活着。我实在舍不得睡呀。
0: 你被关进来才一个多月吧？
2: 是啊，我不过偷了10个铜板，就把我抓来做苦工，这样的惩罚实在太重了。
0: 你呢？
3: 我要跟人打架。
2: 你打死人了？
3: 没有，就是轻伤。
2: 那他们很快会把你放出去的。
0: 谁说的？我在这里关了3年，只看见有人进来，没看见有人放出去。
2: 啊？什么？
0: 只要矿脉没有挖断，这座金矿至少可以开采10几年。你啊，最好早点习惯这种日子。
2: 那总不能把我们在这关一辈子吧？我受不了了，这样的惩罚太大了。我的罪不重，不像你。
0: 我怎么了？啊？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罪犯。我呢？我根本就是他们招进来的矿工，我什么罪也没犯。
2: 哎，那他们怎么把你抓进来呢？
0: 我怎么知道？只知道从进来那天起，到现在就没。

0: 下过山？
1: 因为这是一座私矿，他们怕偷采金矿的事被传出去。
2: 啊，私矿？私矿怎么会有官兵呢？
1: 这些官兵到底是谁派的，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确定，这是一座违法偷采的私矿。
0: 天晴，你怎么知道？
1: 因为这条矿脉就是我爹发现的，他生前就是青州的勘矿师。官府根本就没有把这条矿脉报给朝廷，我也是后来才明白，我爹的死一定和这座矿脉有关系，而且和官府也脱不了关系。
0: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恐怕会死在这里。
2: 啊，那我们一辈子就在这儿了？
1: 不，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
2: 天青，他们会杀了你的。
1: 反正留在这儿也是死，只要把这里的情形告诉官府，这矿场的上百个人才有机会活命。
0: 不，既然官府在里面勾结，官官相护，你怎么告？
1: 我要找一个不畏强权、清廉正直的官去告。
0: 可官府看守的那么严，你根本没有机会逃出去。
1: 有机会，不过要请你们几个帮忙才行。
3: 哎呦！哎呀，怎么回事？
4: 干什么呀？你爬出来，你知道吗？
3: 哎，让你看着我这样东西吧，我根本就没碰你。
4: 大人了，
3: 打你！
4: 别打！别打！
3: 住手！住手！住手！
4: 问他呀！他把
5: 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哎，
3: 哎呀，快快！
6: 一个老家伙
3: 没打，
6: 不好干，
3: 不是你打人，打人呐！
6: 是官爷他打我，还是想扔东西？
3: 放开！
7: 根本就没碰你。
3: 行了，别打了，行了，行了，行了，
5: 打人了！哎，哎呀，哎呀，哎呀，哎，
3: 你干嘛呀？干活，
5: 干活了，打人了！
8: 行了，行了，行了，
9: 干活，干活，
3: 干活，干活，
9: 干活，
3: 干活，干活，干活，
10: 上外面干活去！
3: 上外面干活去！
10: 好事点，
11: 都
10: 回去！
11: 干活，干活，干活，干活！
10: 快点回去干活！二车，
12: 好了，好了，好了！
10: 快点回去干活！

0: 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包青平身，
0: 谢万岁。皇上召微臣进宫，不知有何圣谕？
1: 朕有差事需要人去办，却始终难寻合适人选。几经斟酌，还是王丞相提议的好，只有包青前去才是最合适不过，故而宣你入宫，当面说明。
2: 包大人休怪老夫啊，这个人选的确非包大人不可。
0: 但不知皇上要微臣去办什么事？
1: 下月初三是柴王爷60大寿，朕准备了些寿礼给他祝寿，朕要你代表朕前去担任祝寿钦差之职。
2: 放眼朝中文武百官，就属包大人与柴王爷素有往来，相交甚笃。包大人奉旨钦差，既能代皇上尽表贺寿之意，又能与老友重逢叙旧，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0: 臣启皇上，朝中宫中均有私立官员，臣敢请皇上收回成命，另派他人。
1: 怎么，抱情不想去？
0: 臣不敢，只是自臣执掌开封以来，不敢一日稍有怠忽。若是奉旨贺寿，少则一月，多则二月，包拯唯恐因此而影响了府中公事。
2: 皇上，依老臣之见呢，包大人只是想多做点事，而不愿把精力花在往来应酬上罢了。
0: 丞相言重了，包拯绝不敢有如此想法。
1: 不，柴王爷乃前朝皇室之后，太祖皇帝赐封柴家世袭镇王，本是体贴照顾之意。朕要包青前往贺寿，更有尊崇礼遇之心，这岂能是应酬？
2: 皇上，老臣倒有一个两全其美之策，请皇上圣裁。
1: 好，你且说说有何两全其美之策。
2: 柴王爷府邸坐落在青州境内，青州群山环绕，远离京城。倘若包大人以钦差的名义顺道勘察政务军务，访问民隐民情，一则可以表彰皇上对柴王爷的尊崇，二则可以成全包大人对朝政的用心，如此一来岂不是两全其美之策吗？
1: 好极了，王丞相不愧是辅国重臣，一语中的。就依王丞相所奏，包青既是祝寿钦差，更是青州巡狩，朕意已决，不得抗旨违令。
0: 臣遵旨。
3: 没想到皇上对柴王爷如此重视。
4: 柴王爷是世袭第二代镇王，行事低调内敛，作风毫不张扬，不应是前朝皇室之后而稍有交态，这也是大人肯与他以朋友论交的最主要的原因。
0: 不仅如此，王爷与本府还是势均力敌的棋友，只是这些年来忙于公务，许久未去探望了。
4: 大人奉旨钦差前往青州，也可以说是公私两便了。
5: 青州背山临海，风光宜人，能去看看也是难得。
0: 此番青州之行，兼顾考察地方，展护卫理当前往。
4: 大人，有人击鼓鸣冤。
0: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6: 属下善办，
0: 传令升堂。
6: 是。

0: 包大人。
1: 堂下所贵何人？何方人士？
0: 启禀包大人，草民名叫田青，是青州人士。
1: 你在府衙之外击鼓鸣冤，想必是有冤在身。
0: 回包大人，草民的确是有天大的冤屈，请包大人做主啊。
1: 既然有冤，就在堂前说明，你状告何人？
0: 草民不知道。
1: 岂有此理，既然不知状告何人，又何来冤情？
0: 回大人，草民的确是有冤呐，请包大人明察。
1: 你且说来，有何冤情？所告何事？
0: 半年之前，草民被人蒙住双眼，绑上山去强迫采矿。半年当中，没有离开矿场一步，夜里还被关押囚禁。草民是拼着一死才逃出来的呀。
1: 竟有此等事，那关押你的又是什么人？
0: 草民不知道是谁派的，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是朝廷的官兵。
1: 住口！朝廷官兵怎会做出此事？你不可信口雌黄。
0: 回报大人，他们的穿戴装束、指挥调度的确是朝廷的官兵，不会有错。
1: 你是在何处被抓上山的？
0: 是在草民青州的住家当中。
1: 那矿场所采的矿石又是什么？
0: 是金矿。
1: 且慢，矿石种类繁多，一般人根本无从分辨，你又怎知那是金矿？
0: 回报大人，草民家传四代全是看矿石，任何矿石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
1: 你既是看矿师，想必知道每条矿脉皆属朝廷所有，每一处矿区皆是官矿。你被关押的矿场究竟隶属于何府何州管辖？
0: 回大人，那座矿场根本就不是官矿。
1: 此话怎讲？
0: 那是一座名由官兵监管，实际上是违法盗财、不折不扣的私矿。
1: 盗财官矿，罪同盗卖国产，论罪当诛。若是有官兵涉入，更是形同叛逆。田青，你若没有真凭实据，切不可信口胡说，否则一旦追究起来，只怕你吃罪不起。
0: 大人，先父就是因为这条矿脉而被害的，现在矿场当中还有数百名和草民一样无辜的矿工，正在忍受惨无人道的奴役折磨。草民这次冒死逃出来，除了要替自己伸冤之外，还要替那些矿工叫屈。包大人，您是百姓心目中的青天，更是这几百名矿工心目中唯一的希望啊。草民恳请大人伸张正义，洗雪沉冤。
1: 好，本案虽有诸多疑点有待厘清，本府却可应承于你。倘若你所言属实，本府就接下此案。
0: 多谢包大人，多谢包大人。
1: 退堂。

0: 张龙赵虎正在招呼田青梳洗换装，学生也大致替他检查过，除了由山沟跌落之时所受的筋骨挫伤之外，并无大碍，只是身体颇为虚弱，还有多处旧伤。
1: 想是在矿场之中食不果腹，劳累过度所致，甚至还可能曾遭官兵殴打折磨。
0: 大人可相信田青说的都是事实吗？
1: 他没有必要说谎。至于究竟是真是假，当然还得再做印证，万一真有此事，本府又岂能不闻不问？
0: 大人才蒙皇上钦派前往青州，那田青偏偏又从青州而来，倒也十分凑巧，大人可以顺道兼办此案。
1: 本府还有话要问他，但问过之后再做定论不迟。公孙先生可先将田青在公堂所说转述于展护卫，请他稍后同往花厅，也好深入全案之中。
0: 是。
2: 草民跌落山沟之后昏迷不醒，是一位樵夫大哥把我背出了山区，可是等我清醒之后，他大概是怕惹上麻烦，立刻就走得无影无踪了，所以草民确实不知道矿场究竟在何处。
1: 你且再说下去。
2: 三年之前，青州官府委派我爹去勘察一处矿脉，他所勘察出来的的确是一座金矿，可是官府却不接受勘探的结果，因此并没有上报朝廷。
1: 且慢，此事与你所谓的冤屈又有何关联？
2: 草民被关在山上所开采的就是同一座金矿。
1: 你既然不知身在何处，又怎知是同一座？
2: 从我清醒的地方估算，那座矿场应该离青州城不超过20里，和我爹当年勘矿的地方差不多，而且我见过我爹采集的矿石样本，和我所在的矿区的矿石完全相同。
1: 你父子既然同为勘矿师，为何却没有同行？
0: 大人，勘矿师的行规，即使亲如父子也不能透露矿脉之所在。
1: 你爹又是如何亡故的？
2: 回大人，我爹勘出矿脉之后不久，草民应邀去河北勘矿，直到半年之前才回来。当时官府跟我说，我爹是在山上工作的时候不幸失足身亡，什么都没有留下，之后草民就被绑上山了。
3: 如此说来，你既不知道矿场在何处，更不知道是何人所为，如何才能证实是否真有此事？
2: 我没有说谎，可以到青州城外20里的山区去查，查到了矿场就可以证明了。
0: 青州群山环绕，绵延数十里，根本不可能去逐一查清。
2: 包大人，我说的的确句句属实啊。包大人，
1: 好了，田青，你不要激动，本府会依照你所言一一求证，倘若真有此事，本府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2: 谢包大人。
0: 大人，倘若田青所言属实，那金矿至少已经开采了3年，冶炼成黄金之后已经是一大笔的财富，不论是何人所为，对国库而言都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啊。
1: 本府所想还不仅如此，这3年之中，不知有多少无辜丧失性命，多少家庭骨肉分散，家破人亡，倘若不能尽快追查明白，更不知还有多少人遭殃。
0: 大人若是想趁赴青州之便追查此案，恐怕还得等上几日，因为据柴王爷寿诞还有1月之久。

0: 那么本府就提早出发。公孙先生，您设法查明青州官矿开采的情形，也好作为查案的参考。
1: 是，学生遵命。
0: 本府明日就进宫面圣，提前出击。
2: 怎么，鲍卿打算提前出京？
0: 臣启皇上，青州路途遥远，车行不速，臣又肩负查看青州军务政务重责，若不提前出京，恐会迟了柴王爷寿诞之期，臣敢请皇上恩准。
2: 王丞相，如今你可对朕由衷的佩服了。啊，
3: 皇上圣明，老臣佩服的五体投地呀。
0: 臣愚昧，敢问皇上因何发笑，相爷又何故佩服啊？
2: 王丞相，你且说与包青听听。
3: 臣遵旨。包大人，皇上和老夫打赌，说是包大人为了视察青州的军政民情，必定会耐不住性子，请旨提前出京，果然被皇上一语料中啊。
2: 嗯，包青，朕可是对你知之甚深了吧。
0: 臣惭愧，但不知皇上是否恩准。
2: 准，朕当然准。包青宫中体国，负责尽职，朕欣慰忧且不及，怎能不准啊？柴王爷的寿礼朕都已备齐，包青打算何时出京啊？
0: 寿礼既已齐备，臣打算明日就出京。
2: 好，寿礼和礼单朕会派人送往开封府，至于随寿礼去的人，就要包青妥善照顾了。
0: 皇上还派了礼官同行
3: 啊？由包大人亲自押送寿礼前往青州，何须再派礼官呢？皇上说的是宫中的私钥女官呢。
2: 柴王爷长子柴玉，包青总该知道吧？
0: 皇上是说日后承袭第三代阵亡的被位小王爷。
2: 不错，那柴玉深受柴王爷疼爱，可惜患有心痛之病，重医束手。朕派出的私钥女官随你同去荆州，若能治好柴玉的病，岂不是最贵重的寿礼吗？
0: 原来如此，臣与柴王爷相交多年，却竟不知小王爷身染此症，实在令包拯惭愧。
3: 包大人不必介怀，柴王爷从未对外透露过柴玉患病之事，就连皇上也是近日才得知的。
0: 臣启皇上，臣府中公孙策精通岐黄之术，何不命他诊治，或者派宫中御医前去，也许较为妥当。
2: 包青，你可别小看了朕派去的女官啊，她虽然年轻，却出身医药世家，尤其对柴玉的病素有专攻，包青若不放心的话，可请公孙先生和他相互研商，共同会诊。明日你们就一起出京吧。
0: 臣遵旨。
4: 大人，青州依山滨海，矿藏极丰，无论是银铜铁铅皆有开采，唯独没有金矿。青州州衙的确要有一位名叫田野的勘矿师，可惜在三年前因为上山勘矿而失足身亡，那田野正是田青的父亲。
5: 如此说来，田青的证词可信度就更高了。
0: 的确如此。那青州之州又是何人？
4: 回大人，青州地属海防边境，依朝廷规制，是由京东东路经略安副使张冲张大人兼任青州知州。

0: 倘若那田青所言不虚，张冲于此案难脱干系，且待抵达青州之后再逐步查访，斩护卫。
1: 在。

里与本府见面，你们也不妨一起见见，而后路途还长，彼此先熟悉一番，也好有个照应。

0: 婉儿见过包大人。
1: 免礼。
0: 谢包大人。
1: 这位是展昭展护卫。
0: 啊，南侠展昭名震江湖，婉儿早已慕名许久了。
2: 好说，婉儿姑娘见笑了。
3: 在下公孙策。
0: 公孙师叔，您真的认不出我了？
3: 啊，你是？
0: 婉儿和师叔一样是复姓，慕容婉儿。
3: 你真的是你呀？
0: 嗯。
1: 怎么，公孙先生与婉儿姑娘是旧识？
3: 啊，大人。婉儿是学生师兄之女，师兄英年早逝，学生遍寻婉儿不着，没想到竟能在此相见。
0: 和师叔最后一次见面，那年婉儿方才十岁，所以一时半会儿师叔会认不出我。
3: 唉，真是女大十八变。昔日的黄毛小丫头，如今出落得亭亭玉立了。
0: 师叔啊，您就不要再取笑我了，否则包大人会笑话您在倚老卖老了。
1: 好极了，本府原本担心青州之行，婉儿姑娘会觉得不自在，如今彼此既然有如此渊源，公孙先生可要多加照顾才是啊。
3: 学生自当尽心尽力照顾故人之好。
1: 好，婉儿姑娘。
0: 啊，包大人，请恕婉儿失礼，因为婉儿还是小辈，所以不敢当姑娘之称，还是请大人叫我婉儿吧。
1: 嗯，知书达理又不娇柔造作，的确难能可贵呀。好，婉儿，此番出京时程久远，不宜穿着女官服饰，就改换便服吧。
0: 婉儿明白。
1: 明日一早随本府启程出京。
0: 是。

0: 大人，
1: 包大人已出京多日，即将抵达青州。郭北，
2: 属下在。
1: 你是我青州捕头，包大人来此期间要特别注意城中治安，不准有任何刑案发生。
2: 是，属下绝不让包大人对青州治安有任何指责。
1: 最好，否则本座唯你是问。范勇，
3: 末将在。
1: 你身为青州步军指挥，要严格要求所属各营加强训练，整饬军纪。本座要让包大人看到朝中八十万禁军之中军容最为壮盛的队伍。

0: 是，末将不会令大人失望。
1: 很好。包大人此行虽是奉旨为柴王爷贺寿钦差，却也负有视察青州军政之权。无论是州衙或是禁军本座，都希望能给包大人留下永难磨灭的深刻印象。你二人要尽心尽力，绝不可掉以轻心。去吧。
0: 是，末将告退。
2: 告退。
3: 婉儿，你想必很少出远门，还支撑得住吗？
4: 多谢大人关心，婉儿支撑得住。不过幸亏是坐轿，如果是坐上马车，这一路颠簸下来，恐怕婉儿就无法承受了。
3: 那是公孙先生设想周到
4: 啊。哦，原来是师叔，多谢师叔照顾，婉儿会记在心里的。
5: 就算是坐轿，也比在宫中辛苦得多。几天下来，总算就快到青州了，再坚持一段时间吧。
4: 啊，这里距离青州还有多远的路程？
5: 以我的估计，大约再有两个时辰便可到达。
3: 王朝，
1: 属下在。
3: 通知展护卫先进城，随后在驿馆会合。
1: 是。

0: 前面就是荆州了，你是否有些近乡情怯？
1: 看着从小长大的故乡，却不能光明正大的回去。战大人，我真的不能回家看看吗？
0: 不能。帮你上山的是什么人，我们还不清楚。要是你公然露面，敌暗我明，很容易受到伤害，而且让他们有所警惕，反而会影响包大人查案。天津，你不要着急，包大人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到时候你就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家。
2: 展大人，大人请你先进城，然后在驿馆会合。
0: 好，那我先走了。记住，要有信心。
3: 孩子都喜欢，买一个吧啊！哎，看看鼓嘞！
4: 你是中二吗？你是中二吗？
5: 你干什么呀？
4: 我的中二！
5: 我不是中二啊！
4: 你是中二吗？
5: 松开！松！哎呀！
4: 中二，中二，你回家了
0: 啊！大婶，你没事吧？
4: 我是你娘啊！你怎么连娘都不认识了？中二，
5: 对不起，对不起，哎，丁婶儿，你认错人了，认错人了，他不是中哥呀，
4: 你骗我，他明明就是我的中二啊！哎，
5: 丁婶儿，丁婶儿，我是小宝，我是小宝，你还记得我吗？啊，小宝，
4: 小宝，
5: 对，小宝，小宝不会骗大婶的。那个，咱们去喝茶，一边喝茶一边等中哥回来，好不好？
4: 喝茶，
5: 喝茶，喝茶，
4: 喝茶，
5: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啊，没事。
4: 喝茶。

0: 下官京东东路经略安抚使，兼青州知州张冲，参见钦差包大人。
1: 张大人免礼，本府奉旨前来青州向柴王爷贺寿，总得先来州衙知会张大人，打扰之处还请见谅啊。

0: 下官不敢。包大人还有视察青州军政之重任，下官理当接待受检。
1: 一般官吏若与钦差到来，无不戒慎恐惧，唯恐被寻出缺失，查出弊端。张大人却似乎坦然无忧啊。
0: 下官自认青州上下无论州衙还是禁军皆无疏失，下官坦然受检，又何须忧虑？
1: 说得好，张大人这份自信就叫本府佩服呀。这位是公孙先生，
2: 学生公孙策见过张大人。
0: 公孙先生运筹帷幄，才智过人，相助包大人出谋划策，无人能及，下官可是久仰多时了。
2: 然而却比不上张大人文武兼修。
0: 公孙先生对下官也有所知。
2: 景佑二年，五科榜眼，张大人辞官不就。景佑六年，张大人再以文科榜眼授官，两榜进士又皆是该科第二名高中，我朝以来张大人是第一人。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

0: 站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补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

0: 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

0: 站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1078.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

0: 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Thank you.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诸位请坐吧。从目前的局势看来，日本人的野心很明显了。他们的陆军包围了我们的陆军，在海上他们也尽力寻找战机。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啊。

0: 目前有一件紧急的事要和诸位商量。我们的机远、广乙护送运兵的商船高升号明天从大沽口启航，他们的安危要请诸位斟酌。
1: 弟兄们，目前只用两支兵舰护送运兵的商船，这极为不妥。为了安全之计，我北洋水师全队应该立刻生火起锚前去接应。
2: 将军们，世昌未免把局势看得过于严重了吧。目前中日并没有宣战，如果把北洋水师全部开到海上，反而会引起日本的借口说我们挑战。
3: 刘总兵说得对，运兵的高升号是我们大英帝国的商船，挂有英国国旗，日本政府未必敢采取什么行动。
4: 军内先生，北登先生的见解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日本敢于不顾国际公法，我们美国政府会主持公道。
1: 刘总兵，一切迹象表明倭寇蓄谋已久，战争是在所难免，如果不做防备，恐怕要贻误国事。
5: 丁兄们，邓大人所见极为重要，
2: 北洋水师全队出海，这不是小事情，李中堂未必答应。
1: 丁兄们，
5: 标价
1: 认为
0: 不查，我们不能眼看机远和光乙遭受损失啊，尤其是机远是铁甲快船，如有不测，李中堂会怪罪你我。
2: 诸位，目前时间紧迫，马上挥船生火，听候启锚号令。
6: 是。
0: 来人了。
7: 来。
0: 立刻发机电，请李中堂识下。
7: 是。

0: 禀报邓大人，枪炮弹药燃料准备齐全，全川官兵10到249名无一缺席，完毕。
1: 水手们不要离开部位，等候起锚的号令。
0: 是，各就各位，等候起锚的号令。
2: 邓大人，丁军们起号，命令全舰队熄火。
3: 什么？
2: 命令熄火。

0: 这是为什么？
1: 信号，问一问为什么？
0: 是。
2: 信号兵，问问为什么？
3: 是。
4: 邓大人，丁军们的旗号按军令行事。
1: 邓大人，熄火吧。先不要熄火。幸亏给我放跳完。

丁军们不能熄火呀，您想明天吉远广乙护送运兵的商船在航道上，一旦遭遇到日本兵船的袭击，他们孤军作战那真是不堪设想。再说对我们说来这叫失误战机，请丁军们您再三斟酌。

0: 京军门舰来电喜，日本政府和中国并未宣战，请各国正为中日关系事进行调停。
1: 丁俊们，李中堂他这是把吉远和广乙给断送了。丁俊们，
2: 是啥？

0: 这是消灭北洋舰队的第一步，一定要打沉他。
1: 是。
2: 官长，为什么不开炮？
3: 包大人，王以高声请示大人，排什么队形迎战？
4: 快告诉他们，自己选择航路，往回跑。
2: 是。
4: 快快快，开快车！
3: 是。
4: 多板舵，往回跑。

0: 命令浪速号进攻广野，邱荆州进攻高升号，我们追击济远，一定要打沉。
1: 是，
2: 济远追来了。弟兄们，到汉口发去，
3: 报告。
2: 石茂，快，枪炮弹。后方准备好了，方大人。
4: 方大人，后炮准备好了，请您下令开炮。
5: 王武常，快快把旗子给我挂上，快点挂上。
4: 方大人，方大人，
5: 快快把白旗给我挂上。
4: 方大人，方大人，
5: 王武常，
6: 挂白旗了。
2: 司令长官，是不是停止射击啊？
0: 不，用快炮射击打沉他。
2: 是。
0: 他妈的，

0: 二怕，我们打，预备，趴在，来。
1: 国成，闪子开炮要砍头的。
2: 快跑，射击！

0: 司令长官，前主炮被炸毁了。炸！船舵撤退。
1: 广成，追上去打沉他。

0: 鸡也逃跑了。
1: 什么？跑了？
0: 方大人，这是看不见的。弟兄们请求方大人下令转舵打沉鸡眼。方大人，
2: 王无常，你安分一点。
0: 方大人，
2: 你脑后的反骨跟你爹一样。
0: 什么炮弹？
3: 无常，够不上了。

0: 弟兄们，邱靖州在打咱们的高升号。他妈的，防爆间那小子见死不救。
1: 发信号，要他们投降。
2: 是。
0: 弟兄们，我们不投降，把这信号给你打掉。

0: 方大人，2000两赏银丝毫不少，请您过目。
1: 嗯，不用了，去把炮手王国成给我叫进来。
0: 是。
2: 王国成，方大人叫你。
1: 什
0: 么
1: 事？
2: 好事。
1: 坐下吧，王国成。坐呀。
0: 小人不敢。
1: 啊，我方伯谦素来是爱兵如子啊，到我这儿来不分大小，来坐下谈吧。国成啊，你有家在威海吗？
0: 我是个孤儿。
1: 哦，嗯，哎，我听说你在岛子上还有一个没过门的漂亮媳妇呢。
0: 你有什么话就请吩咐吧。
1: 好，那我就跟你直说了吧，国成啊。这次对日本兵船开炮，闯下大祸了。
2: 是鬼子先开的炮啊！
1: 是啊，我也是这么向上边报呢。可是上边的意思，目前中日还没有宣战，这一对打起来，就不便请西洋各国从中调停讲和了。这些我都替你掩盖过去了，要按大清的军律私自开炮就得砍

0: 这是20两银子，你拿去把婚事办了，买副渔网，安居乐业吧，不用吃粮当兵了。再说你爹干太平军的事情，一旦上边要来追查，那可是罪上加罪啊。
1: 明白了。贵生，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他妈的，我王国成打鬼子打的不是人
2: 啊！怎么回事？
1: 这碗粮吃的真对不起祖先。
3: 国成，出什么事了？
2: 怎么回事啊？
3: 你不干了？
4: 你不干了？
1: 不是我不干，是姓方的不让我干，我怎么干呢？
3: 啊？为什么？那怎么回事？
4: 弟兄们，要不是国成做主，领头开炮，我们大家早喂鱼了。
3: 是
2: 是啊，
4: 我们就跟方大人说说，把他留下吧。啊？
5: 对，
4: 弟兄们，
6: 说一说，
1: 弟兄们。不要白费劲了，当官心眼是铁打的，再说咱们当兵也得有点志气。
4: 对，是，
6: 对，
7: 白说，白说，
6: 是白说。当官的心都是一样的。
4: 郭成说的也对呀。
8: 只好这样了。郭成，到我家去，跟我爹和妹妹说说，就一起打鱼过吧。

0: 你跟爹说过了吗？
1: 说过了。
0: 他怎么说？
1: 爹说呀，吃粮当兵的还是大鬼子是本分的。
0: 爹说的对，要是鬼子打进来了，不会有好日子过。
1: 不是我不愿意打鬼子，是人家当官的不让，我拿什么打呀？

0: 不是说邓大人是个好样的吗？有一回碰上日本兵船，那个司令官不敢开炮，还给他敬礼了呢。你投靠他去吧。
1: 我不是没想过，人家是不会要我的。
0: 为什么呢？
1: 俺北洋水师的章程，要是收留像我这样被除名的水手，是要受军法处置的。
2: 国成啊，你见了邓大人就这样说。
1: 邓大人，我王国成打鬼子一心一意的，就是为了这个，他把我给开除了。
2: 无耻！
1: 哦，在基野追赶基远的时候，他还亲自挂过白旗。
2: 白旗？
1: 是白旗。后来他还躲进了官仓，白旗是我扯下来的。
2: 民族的败类。
1: 邓大人，我说的句句都是实情，您可以问一问济远的水手。

像我这样被除名的水手，是要受军法处置的。还有，我爹当过太平军的事儿，可这是威海百姓让我来投靠您的。百姓，邓大人，您就收下我吧。他们都说，要是让鬼子打进来，不光是占了我们地盘，百姓还得当牛当马，永辈子不能翻身呢。

0: 世昌，快换衣服。
1: 永生，这个庆功宴我是不想去。
0: 怎么？
1: 方伯谦把被扬水师的人简直都给丢尽了。
0: 啊、哦！
1: 来，坐下谈。
2: 还是志愿上的浩一合适。
3: 是啊，
2: 这才像个神炮手的样子了。哎，你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1: 啊，
2: 我叫小顺子。
1: 啊，
2: 以后专门给你搬炮弹。
1: 好啊，
2: 这是咱们的水手头。
1: 啊，
2: 这是咱们的舵手。这是咱们的信号兵。
3: 弟兄们都关照了，
2: 不客气。这是咱们的大炮。
1: 啊，
2: 关胜大哥，
1: 啊，
2: 你跟着邓大人没错，鬼子都怕他。
4: 世昌，为这种民族的败类不值得动气。
5: 邓大人、林大人，提督衙门来人催请二位大人前去赴宴。
1: 嗯，回禀丁军们不能前去奉陪。
5: 是，
4: 世昌回来，回禀丁军们马上就到。
5: 是。
1: 永生啊，
0: 方不谦这明明是冒功嘛。
4: 不，去还是应该去。
1: 好，去。
6: 各位，这次海上一战伯谦首次告捷，值得大家效仿啊。来，提起杯来。
7: 伯谦

0: 亲戚们，
1: 诸位大人，来迟一步，请原谅。
0: 时差，有事，我们为伯谦庆功，
2: 一起备战。
0: 干！
3: 诸位大人，这第二杯酒，应该为那些打伤基爷的水兵干杯。
0: 干！
1: 将军们，今日为方大人庆功，按兵船的规矩，得连干三杯呀。
4: 不敢当，大人。
1: 这第三杯酒，应该献给高升号上那些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壮烈殉国的陆军弟兄们。

0: 指挥大人，在这两军阵前交锋，伤亡在所难免，不足为奇。我看还是请方大人谈一谈这次开仗得胜的韬略，以便我们大家领教啊。
1: 对，
2: 方大人谈谈。
1: 不，这次海上一战能获小胜，乃托当今皇上和太后的鸿福，李中堂的爱戴，丁老君们的栽培。我方不谦不才，哦，那就不必说了。
3: 方大人，
4: 方大人
3: 不必客套。
5: 方大人，你一定要讲啊！
6: 不谦，你就对大家讲一讲，也好长长我们北洋水师的志气啊！
7: 对呀、
6: 啊，
1: 好，那我遵命了。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9: 麻烦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诸位，伯谦这次奉命护送高升号运载陆军，不料行至海面之上，突遇日舰三艘，竟向我船开炮寻衅。我当时就命令广乙跟我保持一字队形迎战，卫护高升。可广乙不听号令，临阵脱逃，结果触礁沉没了。不想，
4: 嗨，真是不成体统，
5: 简直有失国体。
4: 不像话，犯不像话，
3: 这不成体统，
6: 有失国体。
7: 方大人，这时候高升号在哪儿呢？
3: 唉，高升号顶不住日本兵船的大炮，不幸中弹沉没了。可是船上1000多个陆军弟兄，个个是临死不降啊，真可算是精忠报国呀。
7: 伯谦呐，那就剩下你孤军作战了。
3: 是啊，眼看败局已定，情况十分紧急，我立即命令水手转用尾炮连发4弹，吉野重伤后扭舵逃跑了，
8: 使败局转为胜局。
9: 妙啊，妙啊，请取胜。
10: 诸位大人，为了方大人的雄才伟略，干这杯酒。
8: 干。
11: 方大人，我有一事不明，想在方大人面前请教。
3: 不敢当。
11: 既然是进攻敌船，就应该用前甲板的主炮，为什么要调转船头而用尾炮呢？
3: 邓大人，孙子兵法上说得好，兵不厌诈，随机应变啊。
7: 方大人故而调转船头，让敌人误认为是我方退却，防而不备，方大人这才转用尾炮轰击敌船，这也未尝不可呀。
11: 方大人，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请教。
3: 不敢当。
11: 高升号被击沉是在吉野逃跑之前呢，还是之后？
3: 之后。
11: 既然是吉野逃跑之后，方大人，你为什么不去救高升号呢？您的职责就是护送高升号，船上这1000多陆军弟兄的生命到底是断送在谁手里？
3: 我简直都不明白你的意思。邓大人，我倒要请问你，就算是你来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你能面面俱到吗？
11: 好，就算是不能面面俱到，那么在吉野追赶你那条船的时候，你的桅杆上为什么挂起了白旗？
3: 什么
4: 白旗？
3: 真有这样的事？
4: 这不是投降吗？真不像。

0: 你挂了没有？
1: 简直是胡说！
2: 哼，到底挂了没有？
1: 你们这是济公陷害啊！看我方某领功受赏，你们不服啊？说我挂了白旗，有什么凭证啊？
0: 你要凭证吗？你船上的炮手王国成可以作证。
3: 王国成现在何处？
0: 在门外。
3: 王国成，
4: 来，王国成。

0: 给大人请安。
1: 王国成，你向各位大人禀报海上驿站的实情，不准有半点差错。
0: 小人不敢撒谎。这次在海上遇到敌船，
2: 方大人命令转舵逃跑。
3: 住口！
2: 好啊，他还亲自刮起了白旗，向鬼子投降。你这叛逆的后代，
3: 放肆！王国昌，快穿去吧。
2: 谢大人。
4: 丁俊们，王国昌的先父乃是长毛首领，与大清有不共戴天之仇，故而朝廷将他斩首。王国昌怀着杀父之仇混入我北洋水师，一贯是伤祸军心，聚众闹事，所以标下将他除名，因此他怀恨在心，陷害标下，请军门明察。
2: 胡说！王国昌煽惑军心，聚众闹事，完全是因为你临阵脱逃，挂旗投降所逼。再说王国昌当的是大清的兵，保卫的是大清的江山，抗击的是倭寇，可是你呢，在敌人面前却是贪生怕死，没有了骨头。
3: 你这是血口喷人。
4: 住口！
3: 一定要追查。
4: 丁俊们，不能追查呀，在水师当中素有地方派系之争，互相请压，不可深信。
5: 再说李中堂准公赏银是凭您的报表的，事情要闹大了，就是谎报战功的罪名啊！啊，不管怎么说，伯谦用尾炮打伤了吉野，这就是胜仗。我看，不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对李中堂的面子也好看一点。
6: 乡亲们，我看这个事儿啊，咱们百姓还是少管为妙啊。
7: 您那书都念到哪儿去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书上不都写着呢吗？
8: 是吗？
6: 如今这年月啊，书上写的也不灵了。
7: 这些人就你识文断字，来，我们说你写嘛。
3: 对，
7: 写吧。
6: 哎，老李头，我可有言在先呢，这万民折可千万写不得，要是皇上知道了，怪罪下来是要抄家灭门的。
9: 哎，老师，
10: 那也比东洋人打来强。
6: 女流之辈懂得什么。
3: 哎，邓娜和林娜来了，
10: 不是往这边来的吧？
7: 是朝这边来的。
3: 是对，
6: 这个全兵立队。
11: 哎，这万民折放这不合适吧？
3: 就是
11: 世英，快把它藏起来。
12: 不用了，大伙先回避一下，
11: 来不及了，迎接吧，快。
3: 好。
0: 给大人请安。
13: 给大人请安。
6: 连
11: 邓大人、林大人，

0: 大人，林大人，北洋水师打了胜仗，我们百姓在给他们庆功，请二位大人赏脸，干了这碗酒，
1: 请。
0: 我们百姓的规矩，这庆功酒得连干三碗。
1: 对对，好规矩。

0: 按照我们冰船的规矩，这第三碗酒给大家同饮。
1: 谢大人恩典。干！来，干！干干干

0: 二位大人，百姓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什么事？
0: 我们想给皇上上一道万民折，请朝廷立刻给倭寇下战表，不知道上得上不得。
1: 上。
0: 邓大人，我们不会写，写好了也没人给转奏啊。
1: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百姓们如果信得过我邓世昌的话，我愿为代写代奏。
0: 谢大人，谢大人。

0: 亲戚们，中堂有话，如今正在宴请洋人，不得求见。
1: 请你再去回一声，我们有军机要事，请求接见。

0: 市场。
1: 恐怕我们来的不是时候。中堂正在力主中日和解，请求各国调停。这
0: 俊美，
2: 中堂
1: 市长，这次面见中堂，当讲的得讲，不当讲的暂且不讲啊。
3: 好，听见没？中堂传下话来，请二位大人二堂等候。
0: 带路。
3: 是。
1: 市长，见了中堂千万不可操之过急
0: 啊。好，
4: 唯有远见的大政治家，
0: 好，
4: 以忍让求的和平，这是复兴贵国的良策。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北洋舰队的损失，并且能表现阁下容忍的美德，必然会得到西洋各国的同情，甚至可以感化日本。
0: 高见高见。
4: 干。
0: 好，干杯。
5: 亲们，这个人对大清的内务未免过分操心了。
1: 他是谁啊？
5: 外国人的高等秘书罗皮尔先生。
1: 哦，
5: 他是洋人。卑职不知道。

0: 中堂阁下，
1: 参拜先生。
0: 诸位先生，日本人太不顾国际公法了，如果他们不立即撤兵的话，敝国政府将采取决然的手段出兵干涉。
2: 参赞先生，您这种见义勇为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不过这不合乎中立国的严正立场。我们大英帝国政府认为应该通过国际联合调停，从道义上去影响日本才是上策，这样中日争端自然可以避免，千万不可采用压力。
3: 防备为艰。
0: 阁下，您对日本的宽宏大量，这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吧？
2: 哦，这是误会。不过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满洲很感兴趣。不过我绝不相信这些谣言，
4: 这简直是污蔑。
3: 二位，为了中日争端使二位动怒，哄张实在过意不去。参赞先生所提出兵干涉一事，实为上策。贵国所提联合调停，也不失为妙策之一。总而言之，中日一旦开战，各列强在华的利益，鸿章实难确保啊！请诸位三思。
0: 中堂阁下，
3: 请。
0: 我认为，出兵干涉和联合调停，都是向日本施加压力，这是不公道的。我们美国政府已经单独向日本政府提出忠告了。日本政府表示，只要中国不先挑衅，日本政府绝不先放一枪。
3: 哪吒，
5: 大人请随意。
0: 中堂阁下，请允许我补充一点。
3: 哦，请。
0: 日本政府还让我转告阁下，这次海上一战，中国军舰打伤基野，这是不顾国际公法的挑战行为，因此日本舰队不得不打沉高升，追击广乙，以示惩罚。阁下，北洋舰队如果再轻举妄动，开出去惹是生非，我们中立国就很难讲话了。
4: 胡说八道！你太不顾及上下左右。

0: 启禀中堂，是镖驾在二堂等候召见。
1: 为何不在二堂等候？
0: 适才听中堂呼唤镖下前来回话。
1: 讲。
0: 启禀中堂，适才罗皮尔先生转告日本政府的旨意是对我大清的污蔑。
2: 邓世昌先生，
0: 尊敬的罗皮尔先生，难道我大清保卫自己的江山是轻举妄动？难道我北洋水师出海抗击倭寇的侵略是惹是生非？难道倭寇卑鄙的偷袭不宣而战，反而是我大清在肆意挑衅？难道我们只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你们才好说话？简直是颠倒黑白，一派胡言。邓世昌，
3: 在。
1: 成何体统？

0: 中堂阁下，我们非常希望中日和解，可是您的属下却如此好战心切，我们只有表示遗憾啊。对不起，再见。
1: 再见。
0: 太岂有此理！
1: 参赞先生，这是误会。
0: 再见，再见。
1: 是遗憾。
2: 中堂，
0: 这简直祸国殃民，
3: 你这是犯上。
1: 来人呐！
2: 上！
1: 传凳给他。
2: 传凳给他。
1: 中堂，如出言不逊，得罪了洋人，该当何罪？
0: 启禀中堂，恕标下直言，列国在表面上中立调停，其实是把大清当成猪羊一样来宰割。
1: 胡说！尔等不学无术，懂得什么洋务外交？如今只有以夷制夷才能保持和局。来人呐！
2: 这
1: 慢。
3: 启禀中堂，世上抗敌心切，语多冒犯，请中堂念起战功卓著，才能过人，门生愿意顶戴花翎担保。
1: 中堂，如不在威海，来到天津何事？
3: 禀中堂，如今大敌当前，北洋水师的官兵托门生念成这份破敌飘尘。
0: 中堂，还有威海的百姓写下的万民折，请朝廷和倭寇宣战，
1: 如煽惑百姓，这是谋反。
0: 中堂，百姓为的是保住大清的江山。
1: 放肆！
4: 圣旨下，
5: 李鸿章接旨，
1: 回禀。接旨，
4: 北洋大臣李鸿章。日本弹丸小国，仅敢屡犯天朝，为整治大清国威，令汝亲赴威海检阅北洋水师，准备迎战。若顾虑不前，贻误战机，并为该大臣试问，钦此。
1: 臣领旨。
3: 时常圣旨要早到一刻就好了。
6: 太后手谕到。
7: 李鸿章，也太后手谕。
1: 臣接旨。
8: 老佛爷说让你火速办理。

0: 小顺子，邓大人从天津请战回来，一直不言语，是不是变心了？
1: 你才变心呢！
0: 我变什么心？
1: 那邓大人变什么心？
0: 你吃了火药了呀你！
1: 别闹，人家心里正不耐烦着呢。

0: 小顺子，邓大人要是没变心，怎么见了弟兄们一直不言语，老是在家里催销啊？
1: 你还有完没完？我去你的吧！
2: 你，刘总兵，您以为邓世昌真想打日本为百姓们请战吗？其实啊，弟兄们和百姓都被人出卖了，还蒙在鼓里呢。
3: 这回邓世昌上天津请战，让李宗堂给臭骂里头，被革职了。
0: 被革职了？别说话。
3: 可是邓世昌是个聪明人啊，当时他就见风使舵，他说自己本来不愿意出战，是他手下的水兵们聚众邀下逼他来请战的。
2: 哦，
3: 再加上丁军们用自己的顶戴花翎来担保，这才给他留下来。
0: 嗯，你看怎么样？
3: 听说中堂明天就要亲赴渭海校阅北洋水师，说不定还要抓人问罪呢。
2: 哦，
4: 弟兄们，当官的良心都长到脊背上去了，说变就变了。弟兄们，
5: 走，
4: 咱们找他们大家
5: 走，走，
4: 我们喊什么人呢？不怕丢人呢？
5: 丢什么人呢？
4: 就是他们不怕丢人，咱们就是丢人。
0: 弟兄们，你们听。

0: 弟兄们，
1: 邓大人他还是我们的邓大人。都怪你，咱们对不起邓大人。
2: 谁让你相信方寡代造谣了？
1: 就是你了。走，找邓大人赔礼去。
3: 赔个礼，赔个礼，赔个礼吧。

0: 邓大人，我们对不起你。
1: 不要说，此次天津请战，我邓世昌辜负了弟兄们的嘱托。弟兄们，明日中堂要亲赴威海检阅北洋水师，我邓世昌纵冒杀头之罪，也要再次向中堂请战。
2: 谢谢大人。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老头，老头，哎，老大爷，你送我到威海去吧。
5: 就靠早晨打点鱼没工夫啊。
4: 我多给你银子，胜过你10天打鱼的。10两银子，不少吧？
6: 爹，
4: 啊，
6: 咱们还是打鱼去吧。
5: 哎，先生，您不是这个岛子上的人吧？
4: 不是，我是天津的商人。老大爷，我有急事，你送我到威海去吧。
5: 哦，
4: 怎么，还嫌少啊？
5: 好，请上船吧。
4: 哎。
6: 爹
5: 啊，还是送他一趟吧。石英，你去花江，我来掌舵。去啊。

0: 石英，快划呀！先生不是有提示吗？
1: 哎，
2: 喂，你怎么向军舰划呀？
0: 这儿近呐。
2: 往那边划，
0: 石英，往左划。

0: 要护照，不要护照。
1: 卓皮尔先生，你来得好快。
2: 我要抗议。
1: 带去。
2: 我要抗议。
1: 你抗议
2: 什么？
1: 我抗议。邓大人，李中堂的坐船到了港外，英军们的旗号马上开始校阅，
3: 立刻准备。
1: 梯子阵。

0: 丁军们，这礼炮为什么不响啊？
1: 这
0: 是对上不恭啊。
1: 这是哪条船呢？
0: 支援
1: 管带
0: 邓世昌。

0: 为什么不开炮啊？
1: 开炮了，邓大人。
0: 那为什么不响啊？
1: 这些都打不响。您看，
0: 是不是受了潮湿啊？
1: 不会，这是三天前刚运来的。
0: 把弹头拔下来。
1: 是，来。

0: 等会儿打靶，不准用电回狱内的炮弹。
1: 是。
2: 首长，阵法操演完毕。
3: 下面是什么？
2: 下面是单船打靶。中堂到哪条船上校阅？
3: 到邓世昌的船上。
2: 是。中堂，请准开始打靶。
3: 嗯。
2: 开始吧。
1: 是。
0: 前炮准备。
1: 前炮准备好。
2: 是。那就是靶船。
0: 目标吉野。
3: 吉野不是日本的兵船吗？
2: 是啊，日本管带邓世昌素来练兵有方，他把靶船当作吉野，这是让水兵时刻记住敌人。

0: 如常，方山保安。
1: 志远管带邓世昌在，
0: 而练兵有方，但不虚发，连中八船，应该赏银2000两，分发志远全体官兵。
2: 是，
3: 谢中堂。
2: 禀中堂，邓世昌练兵有方，理应赏银。可是刚才的礼炮，
4: 启禀中堂，邓大人一贯是藐视上司，这是居心对上不公，以应治罪。
3: 中堂，适才礼炮不响，只因弹内无药，全是沙子。
0: 沙子，
3: 像这样的炮弹，标下船上还有200多发，是前三天从天津军械局发来的。
5: 我们美国新式炮弹的优越性是不能怀疑的。至于这沙子们，我想是有人谋求私利，从中捣鬼。
0: 洋人是不会拿国际信用来开玩笑的。张世恒，
6: 是，
0: 回去要查明严办。
6: 是，
3: 标下还有一件事想要禀报中堂。
0: 什么事啊？
3: 今晨本岛百姓捕获了一名日本密探。
0: 密探？
7: 带上来。
0: 是。
7: 带密探。
8: 带密探。
9: 带密探。啊。
5: 外交官先生，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啊？
10: 阁下，很不幸，我遭到了非法的扣押。这次到刘公岛来，完全是为了我们美国商船的一些事务，没想到受到一个无知渔民的误解。
3: 误解？这是什么？
10: 哼，这是尊重贵国的风俗习惯。
0: 小题大做，一条假辫子不足为凭。松绑。
3: 中堂，这是密探绘制的我北洋水师兵船和要塞炮位阵势图。

0: 压下去，
1: 压下去，带去，是，
2: 请慢，阁下，罗皮尔先生是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我想他绝不会做出这样事来的，这一定是有人故意在陷害。
3: 汉伦先生，证据确凿是抵赖不了的。
2: 邓世昌先生，在中日争端期间，美国是严守中立，如果轻易的将一个中立国的外交官这样处决，必然会引起美国政府严重的抗议。
3: 汉伦先生，您作为一个普通的洋人顾问，是没有权利代表美国政府在这里狡辩的。至于您所说的严守中立，那就是公开的包庇日本密探，窃取我大清军机。
2: 大胆！
0: 是。退下。退下。

0: 中堂，日本奸细应该治罪啊。
1: 中堂阁下，我作为一个英国公民，请允许我以第三者的立场说几句话。
2: 好，请。
1: 谢谢。罗皮尔先生本来是日本国民，可是他已经加入了外国国籍，并且现在是中立国的外交官，即使有犯罪嫌疑，也应该送交美国公使处置。

0: 我认为这样做才合乎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否则很可能引起国际纠纷呢。
1: 中堂，日本奸细理应处决呀。
2: 事关中美邦交，不可妄为，立即将此人押送天津，叫美国公使严加处置。
1: 是。立即押送天津。
3: 是。
4: 中堂，主将日本密探押送天津，实乃放虎归山，对我北洋水师出海作战大为不利呀。
2: 谁让你出战的？
4: 中堂，这是本岛百姓和水兵们的破敌调陈，他们请求朝廷立即和鬼子宣战。中堂，这民意不可欺，士气不可辱啊。

0: 中堂，您如能下令，我北洋水师全队出海，全歼敌人于海上，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土不遭侵犯，我黎民不受涂炭。中堂三思。
1: 好一片议论。
2: 中堂，邓世昌这一片忠心可贵啊。
3: 中堂，邓世昌哗众取宠，沽名钓誉，简直是不择手段。
1: 来人呐，夺去顶戴花翎。

0: 兵中堂，邓世昌是个能用兵使船的好管带，如今中日争端吃紧，如果将他革职，恐难服众望，只是军心不稳呐、啊。闷声愿意顶戴花翎担保，恳求中堂让他戴罪立功，留官后效。
1: 标下院宝，标下院宝，
2: 标下院宝，
1: 标下院宝，
2: 标下院宝，
1: 标下院宝。

0: 姑息养奸是要贻误国事的，邓世昌不识抬举，断然不能再次留用。至于中日争端，列国自有公论，汝等不必操心。如有再敢言战者，格杀勿论。
1: 开炮射击。
2: 王国华，

0: 青妹，什么事？
1: 国成，你看看。
0: 石英，石英，邓大人来了。
2: 邓大人来了。
1: 邓大人，你好。
0: 邓大人。

0: 大人，朝廷安的是什么心思啊？为什么鬼子打进来了还不宣战呢？
1: 邓大人，

0: 好了，今天几位王爷、大臣都在这儿，都知道这是为了江山社稷，出于不得已而宣战。如今是皇上亲政，让他下一道宣战诏书就是了。
1: 太好了，明日。

0: 请你东堂留步，老佛爷还有话说呢。
1: 哦，
2: 诸位，这是中堂大人给我个人来的一封密电
0: 啊。要严加约束军队的备战活动，不要让战祸扩大，不然就不好和日本人讲和了。
3: 既然是假战真和，为什么还要启用邓世昌呢？
2: 这正是中堂大人高明的地方。此刻全国上下主战的风气很浓，中堂启用邓世昌正是为了掩人耳目啊。

0: 李大爷，这俗话说得好，无功不受禄。
1: 邓大人，这是我们威海百姓的一点心意，请您还是收下吧。
2: 不，
1: 把匾抬上来。邓大人，我们威海百姓愿北洋水师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方向烟雾很大，像是一支舰队。
1: 这样大的一支舰队是不是日本的？
0: 不会吧，
1: 不差，要当心，命令各舰管带马上到旗舰议事。
0: 是。
1: 两兵
2: 有，
1: 注意观察。
3: 是，
0: 注意观察。
4: 诸位，这是中立国美利坚合众国的舰队。
5: 嗯，一点也不错，是美国的舰队。
6: 不对，美国在远东没有这么多军舰。
5: 邓大人，您看清楚了，那上边挂的是星条旗啊。您的望远镜有点毛病吧？
7: 司令长官，看样子中国人真的把我们当成美国舰队。
6: 我看清楚了，挂的是美国旗，可是我还看见前面那条军舰就是基爷
5: 啊。不会吧，
6: 亏你还和他打过仗。
8: 日本军舰敢挂美国旗，
5: 这违反万国公约吧。
6: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
9: 各舰加快速度。
10: 是，
9: 加快速度。
1: 世昌的话很对，全舰队乘双列纵队，用旗舰和镇远两支铁甲舰冲击基爷，先把他打掉，就可以击败整个日本舰队。
11: 军们，中堂来电不让我们跟日本兵舰发生冲突。
1: 哎呀，避免不了了。
11: 军们，实在避免不了也没办法，可是把我们的旗舰摆在最前面不妥当吧。军们，我应该考虑您个人的安全。
1: 不差，当前应该考虑的我认为是整个舰队的安全。诸位马上回舰准备战斗。
10: 是。
1: 挂信号旗乘双列纵队。
10: 是，乘双列纵队。
0: 邓大人，听你们的旗号，命来乘一字横队应战。
5: 什么？
0: 没错，命来乘横队。
1: 为什么乘了一字横队呢？啊，
11: 大人，信号挂错了吧？
1: 挂错了，
11: 是不是改过来？
1: 贪生怕死，来不及了，开快车对基爷。
10: 是，
9: 对准基爷开快车。
7: 北洋舰队摆了个奇怪的队形。
10: 哦，
6: 嗯，
9: 好，对我们有利的队形。瞄准旗舰，
10: 瞄准旗舰。

0: 订单，都船上的帅旗被打掉了。命令警员、机员向我靠拢。
1: 是，
0: 把帅旗挂起来。
2: 机员向我靠拢。
1: 是。
0: 邓世昌代替了旗舰指挥，命令前队巡洋舰把邓世昌和他的舰队隔离开。邓大人，敌人想把我们和舰队隔离开。
3: 靖远来了没有？靖远来了没有？
4: 靖远被包围了。
0: 邓大人，我们和舰队隔开了。
4: 邓大人，靖远冲出了包围圈。
1: 挂氢氧机，告诉邓大人，立即向他们靠拢。
5: 是。

0: 正门，林大人打了信号，立即向我们靠拢。
1: 好，纪远呢？
0: 纪远逃跑了。
1: 败北！
2: 滚开！
3: 我们不能逃跑，这样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流血的弟兄。你
2: 好啊，你想造反？
3: 你打死我吧，弟兄们不会饶过你的。

0: 德海，德海，弟兄们，他又要逃跑。姓方的，你这样做对得起谁？你们要干什么？来人啦！
1: 驶去，西京王开快车向我们扑来。
0: 用最快的速度把西京王给我打沉，
2: 瞄准西京王。

0: 得好，打得好。精远爆炸正在下沉，您那儿还打了信号，要我们奋勇杀敌，宁死不屈。
1: 挂信号，告诉林大人。
0: 来不及了。
2: 对准机爷开快车，
3: 命令邱靖州随同机爷加工等上。
2: 是。
3: 前主炮对准机爷。
2: 是。前主炮对准机爷。
3: 左旋炮对准邱靖州。
2: 左旋炮对准邱靖州。
3: 开炮。
0: 打着了，
3: 快炮射击。赶快扑灭炮塔上的火。
2: 是。

0: 绳子，炮弹。把他的刃旗打掉。
1: 司令长官，赶快撤退吧。
0: 转头撤退。
1: 是，
0: 撤退。
2: 邓大人，吉野逃跑了。
0: 吉野跑了。弟兄们，追上吉野，一定要打沉他。

小时候已经是最高速了，小心点，快，躺下。哎，站在那干什么？

0: 下来了。
1: 邓大人，全体水手，千甲板列队。司令长官，开炮击沉他吧。

0: 兄们，我们的炮弹已全部用尽，敌船正在向我步步逼来。
1: 禀报大人，一舰基野离我们只有1500码了。
0: 弟兄们，基野是倭寇的旗舰，如果将它击沉，敌人的船队将不战自灭，我北洋水师将转败为胜。
1: 邓大人，敌船离我们只有1000码了。
0: 开足马力，撞沉基野！
2: 撞沉基野！撞沉基野！
3: 挂信号，让邓世昌投降。
4: 是。
3: 挂信号，叫他等着邓世昌。
4: 绳子打断了，我上去挂了。
3: 去吧。
4: 是。
1: 邓世昌的旗号，他不投降。

0: 枪是来拼命的。哦，再不转舵就要撞上了，
1: 开炮啊！
0: 太近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1931年，离开现在已经是将近30年前的事了。这是中国人民苦难最深重的时代，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这三座大山重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劳动人民处身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剥削阶级的工商业者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作家描写了一幕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情景。事情发生在1931年的冬天，918事件之后，在浙江杭嘉湖地区的一个小镇上，

0: 敌的信，今天晚上开会啊。
1: 晚上。
0: 对了，抗敌会，讨论关于敌之货的问题。
1: 好，晚上再说。
0: 好，再见。
1: 明秀。他傻，明秀穿的是日本货，当然了，他净穿的是日本货。他们家店里啊，净卖的是东洋货。

0: 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爱国，大家团结起来抵制日货，共同抗日，这样敌人就不会来欺负我们了。亲爱的同胞们，如果我们要是买了东洋货，日本人就会拿在中国做生意赚的钱去买飞机打炮。
1: 阿四，给于会长找茬。
2: 哎，
1: 于会长
2: 啊，
1: 于会长，有什么公事啊？
3: 老兄啊，外面有风声啊，年关到了，宝号的东洋货又出笼了啊！
1: 不不，这没有的话呀，这一点您是知道的。我林某人还能不爱国吗？不信请检查啊。老梁啊，货架子打开，请您看一看，有一分日本货，我情愿受罚。
3: 这是党部里传出来的话，我跟你说了，你心里有数就是了。好了，
1: 哼，你慢走，走吧。
4: 哎，于会长，辛苦了，于会长。
3: 陈老板，
4: 请到小店来检查吧。
3: 哎。陈老板一向爱国，大家都知道的。不用了，不用了。
4: 哎，坐坐，喝杯茶吧。
3: 不了，还有事儿。
4: 哦，有事。

0: 就来啊。妈，哎呀，阿秀，
1: 妈妈，你看全是东洋货，明天上学叫我穿什么衣服？
0: 大冷的天，脱得光光的，快穿上，你会冻坏了。
1: 不穿嘛，这是日本货，穿出去同学们都笑我。
0: 来，快穿上。

0: 饿了吧？啊，妈，学校里抗敌会都给爸爸来信了，再传东洋货到学校里去啊，抗敌会就要烧了。
1: 真是无法无天了。你说现在谁身上没有东洋货呢？哪个铺子有缺少东洋货呢？要你们这群学生跟在里边瞎胡闹，不准穿了，不准卖了，真是。
0: 现在人家都在抵着东洋货吗？
1: 见鬼！他们一箱箱花了500块钱，党部还不叫着厂牌卖了？
0: 我可没脸再穿这件衣服到学校去了。
1: 干脆不要念，饭都吃不上了，还念什么书？把钥匙给我吧。得花钱呢，没有钱是混不过去的了。要不腊月的生意就甭想做了。
2: 我就剩这副镯子了。

0: 这帮人真比强盗还凶啊！我只有这个数。我们对门玉昌祥进的东洋货，做10000多块钱的马子，也不过是500块钱。按理说这个数目不算小，可是你知道，张伟元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最近又要讨一个小，要花钱。好吧。 我跟你说说去，凭我这点老面子，他总不能不买账吧？
1: 好，拜托拜托。那么，明天我们店里的货照卖，你点一点，400。

0: 谁还打包子？小姑娘，用点什么？这个？哎，怎么？哎，老太太，买点什么？啊，对了，老太太，你来块手巾吧，啊，上海新到的，你看多软和啊！哎，纽扣啊，纽扣、啊。你们用点什么？来、啊，这够全啊！啊，小肥皂。
1: 哎，两毛钱打九折，就卖一毛八。便宜啊，哎哎，拿着，
2: 请这边看吧，我们这边东西齐全呢、啊、
3: 哎，请到这边看看，里边东西好啊，
2: 啊，东西齐全，价格便宜啊，
3: 围巾，
2: 请进来看看啊，
3: 袜子便宜、啊、
2: 老太太
3: 得便宜啊，请里边看看，
2: 价钱便宜 啊， 啊，
3: 买的什么吧，
2: 您这，哎，阿夫啊，这儿有上海新到的帽子，阿夫啊，请进来看看吧，啊，阿夫，哎，好久不见了，哎，你用点什么？
4: 哎，有帽子没有啊？
2: 哎，有有有，帽子
4: 啊，好好好，
2: 你爹没来啊？
4: 来了。

0: 阿四，让你师傅把我的利剑早些给我啊！
1: 哎，
0: 费心，帮我看看阿毛，我去买米。阿毛，阿毛，给，
1: 拿着，马上就要卖米了，
2: 走，
1: 让开，让开，不要急，
3: 阿布，
1: 不要急啊，
3: 快点，
1: 明天就降价。
3: 阿布，
4: 怎么样？小了一点
1: 啊，小有。这顶啊，这顶合适。
4: 嗯，
1: 瞧瞧，怎么样？多精神呢！哈哈，不大不小。

0: 正合适，我就是给你预备的，来，给包上吧。
1: 阿福，阿福，
0: 不错吧？
2: 嗯，合适。
0: 阿富啊，你昏了你是怎么着？宜川干柴通共卖了3块钱，你娘还在家里等着米下锅了，你怎么在这儿买起帽子来了？走走走吧。
3: 哎，通宝哥，过年嘛，孩子要买就买上一顶吧，这号帽子是又好又便宜，你今天没带钱，以后再给吧。啊，哎，林老板，不瞒你说吧，实在是没有钱呐。你看这卖一串柴量一回米，哎，就让孩子穷对付吧，走吧。
4: 哎，老同谋，你拿着吧，这可是打九折，过了年你买不到了。
1: 哎，老同谋，
4: 哎，你真不知好歹，林老板好心好意给你留顶帽子，你怎么撒腿就跑啊？啊，
0: 嗨，你要说林老板带我啊，那可真是没有说的。嘿，可他卖的不是粮食。我要是买上顶帽子，脑袋舒服了，肚子不是又受了罪了？哎，是这样啊。他要是开粮食店，我真是阿弥陀佛了。
1: 你净说实话啊。

603。855。

0: 今天管怎么过得去？收成收账还不回来？
1: 谁呀？
2: 林老板。
0: 哦，竹山菜。哎，阿四，倒茶。
2: 不用了，不用了。
0: 坐坐。怎么样？今天出来买年货的？腊月23了啊。啊，我知道，我知道。哎，我教过寿生了，他没教过你啊？
2: 没有啊，没有。
0: 啊，那一定他给忘了吧？你看，现在他要出去收账去了，没回来。我看这样吧，改天给你送到家里去啊。
2: 不用，不用送了，过年等着用，还是让我带回去吧。10月、11月、12月，一共是3个月了，3×3得9，19块吧？
0: 是啊，可是个现钱的。
2: 林老板。你不在乎这个小数目，要送灶，连买元宝的钱也没有。
0: 好吧，好吧，你带走吧。
2: 嗯。

0: 太太，你看，这块手巾都旧了嘛，在我们这儿买块新的去吧啊。
1: 不了不了，
0: 这上海新到的呀。
1: 老太婆了，用不着。
0: 哎，那么用点别的年货都有了。
1: 不了不了。

0: 谁扣着我风声？他这是年关过不去。
1: 抽烟。
2: 哎呦，
1: 你刚从清风阁喝茶来
2: 啊？
1: 小店八桌大放盘，你多照顾。
2: 哎呦，
1: 你用点什么？
3: 九毛加两毛一个八，
1: 一块一毛八，
4: 这就算了。
1: 不行不行，
4: 行了。
1: 哎，不，下次还来吗？我们已经打八折了，
2: 那要亏本了。
4: 当然你的。
0: 啊，把零头去了吧。
1: 好，
0: 可真对钱呢。
1: 也不，起码得六分。这要是一天下来，他得赔多少钱？
0: 让他高兴，让他把底货抛空了，他就该哭了。就是，
1: 这两瓶真好，这鞋也不错啊，这伞也真便宜的。
2: 我跟你说，咱们这再便宜也没有了。
5: 这太贵了，再便宜点行不行？
1: 哎，不行
5: 不行，
1: 零元机打八折，那便宜，快
5: 点八折。
1: 零元机跟谁过不去？你疯了？
6: 两
1: 位
6: 大
1: 哥，哎呦，
6: 我先来。
1: 哦，对，有。
6: 那边一箱，我要那三箱，
1: 好，有，
7: 我也要看看，
1: 好，您来
7: 穿这双，
1: 要这双啊。
5: 那件，
1: 没了，
5: 那件，
1: 好。这衣服真是又好又便宜啊，打八折呢。
5: 哎，拿酒店。
1: 好，
8: 哥，我拿碗瞧瞧。
1: 尝，
2: 拿那酒店我
8: 看看。袜子，
1: 哎，你瞧这双怎么样？
7: 阿四，
1: 哎，
2: 哎，你这还有这儿吗？
9: 老梁啊，
1: 哎，
9: 可得稳住点卖呀。跟你师傅说，买卖站住脚了。得提高货码啊！
1: 啊，哎，
0: 哎，这一少就好几毛，可不行
2: 了。行了，行了，
0: 不是，下次再给。我们已经亏了血本了啊！
7: 行了，我们净买你的东西嘛，下次。
0: 不是，哎，我们八折已经赔了钱了，
7: 这
0: 下次，下次吧。
2: 怎么样？那400块钱花的不冤枉吧？可是，上次卜局长那儿，你可没打招呼啊。年关到了，你得准备准备哦。就算是卜局长不大在乎吧，旁人要是挑拨一下，这事儿也不大好办呢。

0: 方军也迎战胜利。
1: 同学们，日本帝国主义又来进攻上海了，闸北一带已经变成了战场，九一八的血还没有干，日本帝国主义又来屠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绝不能够做亡国奴，我们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大家要团结起来。
2: 去，小孩给我闹的。有昨天晚上就到了上海，一到上海就抢啊，把上海啊都给抢乱了。
3: 阿陆啊，什么给抢了？是不是唐吉诃伦给抢了？
2: 抢还是小事呢，杀人放火还绑人呢，真绑了。
4: 已经打起仗了，所以今天有一班轮船没有来。
3: 萨摩，唐吉诃伦被抢了是真的
4: 啊？那一定是太保阿叔手底人干的。
3: 收声来信说不是搭这班船吗？
4: 是啊，
2: 不会的，你放心吧。
5: 从上海来的新闻报，新闻报，新闻报，今天有重要消息，新闻报，新闻报，今天有重要消息，
4: 下班
5: 打起来了。
1: 上海打仗呢，东洋人放炸弹烧闸北。
3: 谁说的？
1: 报上都登了，东洋人把上海闸北烧光了。
6: 哎，不说唐吉诃伦给强盗抢了吗？

0: 我们守在哪儿呢？
1: 啊，是啊，红的河。
0: 给我，给我，阿秀，阿秀。
2: 知道吧？日本人的飞机看哪热闹，往哪撂炸弹，炸死人呢，成千上万。你没看见吗？这么大，这么大个大炸
3: 弹。你的任务，干嘛东岸我救阮公总。
4: 救苦救难，观世音，大慈大悲活菩萨，保佑信士弟子人口平安，生意兴隆。
5: 师父，有人来了，是不是受伤回来了？
6: 不是，上海客人。
5: 请他前面坐着，我马上就来了。
6: 哎，
4: 救苦救难观世音，大慈大悲活菩萨，保佑信士弟人口平安，生意兴隆。
5: 哈，顶多再等一两天，等寿生收账回来一定。
7: 哎，林老板，你是明白人，又不是不知道，上海这一开火，说不定明后天火车就断了。
5: 是，
7: 请你今天晚上把账款结清，我明天一早就回去。
5: 不是我不愿意清账，实在是寿生收款还没有回来，这一点请老兄特别帮忙。
7: 哼，这什么话呢？我要请你帮忙啊，我也是吃人家的饭，没有办法。请你今天晚上把账款结清了吧。
5: 实不瞒你说，店里实在是没有现款，你看。
7: 笑话笑话，大老板场面上的人，何必这样客气呢？林老板，我是不愿意伤和气，可是你今天晚上要不把账款结清的话，我只好坐等了。

0: 好吧，让我想想办法。明天一早给你回信。
1: 那好啊，明天早上几点钟？8点钟好不好？我还要赶早班轮船呢。
0: 好吧。

0: 喂，明天早上有船吗？
1: 十点。
2: 现在这个局面不行了，上海罢市，银行封关，我们这条路啊就断了。所以比桂浩再好一点的户头我们也只好不做了。
3: 陈经理，看在兄弟面上，
2: 对不起，实在是爱莫能助。
3: 这一点我完全懂得。关于利息方面呢，我
2: 不，不是这个意思。刚才我们东家吩咐了，看来这次的事情要闹大，叫我收紧盘子。保号原签是500。22那天呢又加了100，这前后

总共是600。啊，那这笔款子在年前呢，一定要请你全部的还清。我们是老主顾了，所以今天呢，也先给你透个信，免得临时啊再多费口舌。

0: 那区600块钱还有什么为难的呢？啊？
1: 好了，无论如何，在年前呢，你把账全部还清，啊？

0: 不愿意伤和气。今天晚上你要不把这笔账结清，那我只好坐等了。那好，明天早上8点钟我来拿钱呢。
1: 林老板，保浩所欠的600块钱年前一定得全部还清。
0: 你自己说的，早晨8点钟你为什么不守信用？8点钟到了，拿钱来。

0: 哎，王老板，王老板，你别躲呀！我问你啊，你欠我那笔款到底怎么样了？
1: 林老板，眼前生意你是知道的，我年前一定想办法还你啊。
0: 那不行啊，我现在就等钱用啊。
1: 一时间我到哪儿弄钱去？好吧，我卖儿卖女，这两天一定还你啊。
0: 哎，你可说了算呢，别怪我不客气啊。

0: 找着。哎，早点，这早点还没预备好啊？
1: 哪去了？
0: 哦，
2: 哎，林老板，你可真会开玩笑，一早等到现在，早班轮船快开了，我还得赶火车呢。
0: 的的确确是在想办法，今天寿生他一定回来，再回来再马上接清啊。
3: 林领导把一齐带到镇公所去，走、
4: 他妈的，上边能够到假洋钱，你他妈的，你给我走。
3: 哎，老总，
0: 什么事啊？
5: 怎么，你是老板呢？
3: 是。你瞧，这会是假钱啊？
0: 这怎么是假的呢？真的真的。
3: 找钱，找七毛。哎，
0: 哎呀，真太对不起了，今天店里还没有开张，没有零钱，要不这样吧，啊，先把东西带着，啊，钱也拿去，以后再说，啊，没关系。
3: 便宜你这小杂子！
0: 对不起，对不起，
3: 他妈，
0: 小孩子不懂事，慢走啊，别那么死心眼儿嘛。
6: 老板，这掌柜派来的啊。

0: 看见没有，今天头买卖没法做，要不我怎么说但凡有一丝办法也不会让您老兄为难呢。请吧。
1: 你的那位去收账的伙计叫
0: 寿生。
1: 哦，这个人靠得住吗？
0: 靠得住，在我们这儿待了七八年了，而且还是远方亲戚。
2: 爸爸，寿生哥哥回来了。

0: 好险啊，差点给他们抓住。
1: 是轮船被抢了吗？是强盗抢吗？
0: 不是强盗，是军队拉夫。我一上岸就碰上了，西面宝祥一庄的阿毛给拉去了。我跑得快，真是性命交关。师傅，都在这儿了。

请你点一点，现钞400，庄票2张，这张65两，这张50两。

0: 老赌窝了，帮帮忙。我是倾其所有了，我林某人。
1: 好吧，我回去以后一定在毕东面前说几句好话吧。
0: 那拜托拜托。
1: 至于余下的，请你一定在灯节以前会到。
0: 好。
1: 对不起，这两张庄票请你换了现款吧。
0: 哦，可以可以。阿四啊。

0: 到恒源去跑一趟。
1: 对，
0: 要现钞啊。当心啊。快点。哎，寿生，寿生
2: 来了。
0: 哎，明年该进的货都开齐了？
2: 都开在里边了。
0: 请您看一看，请老兄多帮忙了。这批货最晚在初五以前给我们发出来。
3: 哎，能帮忙的一定尽力，
0: 不成敬意啊。
3: 哎，这不必了，不必了。

0: 回去告诉林老板，这笔钱我先收下了，你们店里的账一共600块，还差一大段呢，让他赶快归清啊。
1: 钱经理，这笔钱我们师傅还等着急用呢。

0: 就会回来的，回来了。怎么，钱呢？
1: 钱你把庄庙给留下了啊？哎，你真不会办事啊你！不要紧，我亲自去一趟啊。师傅，伞，伞。
0: 钱经理呢？
2: 不在家。
0: 到哪儿去了？
2: 没留话。
0: 哎，我有两张庄票，是他收起来吧。
2: 这个我不知道。

0: 来得及，来得及，不忙。
1: 你看看，
2: 真是对不起，对不起，都是阿四把事情给闹糟了，千经理又偏偏不在。要不这样好不好？你先回去，我紧跟着把钱就给你汇上海去。
0: 老主顾，圆通一下。
1: 那你总得把钱凑成一个整数吧。
2: 好的，好的。

0: 凑个整数，一共450块啊。哎，拜托拜托啊，我们的货一定在初五之前给我们发出来啊。
1: 八四三。
0: 哦哦，不送不送啊，留步留步。哎，收上。

0: 师傅，您别难过，进货的事儿好想办法，离明年开张还有些日子呢。这荒年乱世的，街面上哪家不打饥荒？我们还算是好的呢。
1: 十九路军打上仗了！
2: 十九路军打上仗了！

0: 钱出钱场，有人帮人场了。好，谢谢谢谢，谢了。
1: 真舍得花钱了。

0: 是，我来转。
1: 哎，陆大爷，是不是上海难民来了？走，瞧瞧去。
2: 好好。
0: 哎，咱们也看看去吧。

0: 书生，这到底怎么办？店开下去吧，到那儿去进货。报上说上海打得又厉害。
1: 爸爸，东洋飞机在杭州丢炸弹了。
2: 听说上海闸北都烧光了，几十万人都是光着身子逃出来的。咱们这儿不也来了几批难民吗？西边关帝庙都挤满了。
3: 三哥啊，咱们那些小百货，脸盆、毛巾之类的还有多少？
2: 就是这个底厚嘛。
3: 有办法了，师傅，这下子有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3: 我看来的那批难民里边，好像很少带脸盆和毛巾的，他们定下来总得买点日用品吧。我们正好做这笔生意，
0: 你拿得稳吗？脸盆跟毛巾，别家也有呗。
3: 师傅，您忘了。这一类小百货属我们存底儿厚，于昌祥连十个脸盆也拿不出来，我们也来个一元货的办法，一块钱一份，包管生意好。嗯，
0: 好。我们一共有多少？
2: 还可以凑100多份。
0: 不止吧，
3: 不是去年泰兴号王老板赊走的一批吗？
0: 对了，那马上拿回来吧。书生啊，你在家里准备啊。
2: 哎，
0: 老梁，你跟我走吧。
2: 老板，要是都拿回来，那他们可就……
0: 那可没办法了，我们自己都顾不了了，还顾别人呢？
4: 林老板，你还是等他爹回来再说吧，他就回来了。
5: 老板，嗯，这肥皂
0: 啊，肥皂，什么漱口缸子、压粉什么的都拿走。
1: 爸爸，瞧他把咱们家东西都拿走了。
6: 林老板，
0: 啊，你回来了正好，来，你点一点吧啊。
6: 哎，林老板，这货你不能提啊，一提我这买卖就得关门呢、啊，我这家子怎么活呀？
0: 那我可顾不了许多了，你一天拖两天拖的，我这里拖到什么时候去？
6: 林老板，林老板，我求求你，你那个款子我一定想办法，过一两天我就归还，我求求你啊。老梁啊，我求求你，你帮帮忙啊，帮帮忙。
0: 哎，老梁，你发什么愣啊？
6: 林老板，你事情不能做这么绝啊。
0: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你做生意我也得做生意，走。

0: 可怎么得了呢？东西都拿走了，这一家人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1: 怎么过？都死了算了。
2: 为优待上台避难，
3: 我们去看看去吧。好啊，咱们快走吧，走吧。
2: 一元货
3: 真不错啊，
4: 在哪儿啊？
3: 谁要洗脸水？谁要洗脸水？谁要洗脸水？要洗脸水吗？哎，
5: 是哪人啊？给我买衣服，买。
6: 来，给我来俩大嘴的。
7: 梨园地大减价了啊！特批一元货，优待避难同胞了啊！日用百货煞价贱卖了啊！煞价贱卖！梨园地大减价了啊！特批一元货，存货不多，要买趁早啊！一元货，一块钱一份啊！
8: 哎，一块钱一份啊！随便挑了，随便挑了，一块钱
9: 四样，
8: 一块钱，一块钱一份啊！一块钱了，一块钱啊！随便挑了，随便捡了，
9: 你要是
8: 哎，没这么
9: 加三一个。

0: 哎，您瞧啊，您瞧，哎，给您这个，给您这个，这个好，给您了，哎，一块钱一份啊，哎，样样俱全了，随便挑，随便捡了，一块钱一份啊。
1: 哎，你们买的小镜子，你买的呢？
2: 梳子，
0: 便宜的了。
3: 这没办法，咱们店里没有这批小百货呀。
0: 哎，一块钱一份啊，一块钱，哎，给您这个，给您这个，
4: 哎，要伞，
0: 哎，您这样好吧？
5: 这样便宜啊，
3: 这个，
0: 样样俱全，哎，您瞧这个还买得着了？哎，只有一块钱，
4: 还有没有？
3: 有，
0: 一块钱，您瞧一块钱啊，
3: 寿生啊，
4: 啊，
3: 伞就来啊，
4: 有有有，让我
0: 过来，让我过来，你给我快点，不要这个，给钱了啊，给钱
1: 了，给我来一份，妈，生意好极了，爸爸说今天可以卖一百多块呢，卖的最快的还是一元货。哎，寿生，你寿生哥他们忙的连饭都没顾上吃，快给送点点心去。
6: 不饿，师母，不饿。
1: 拿着。

0: 这件事不能耽搁，越快越好啊。
1: 这么快？
0: 朱三太那个，你亲自去啊。好。
2: 棉花板要逃走了。
3: 老板，老板大发财，金银元宝滚进来，一元货是真不错，洋钱钞票必成诺。
4: 哦，要钱去了。
3: 老板，好好，谢谢谢谢啊。
4: 走，小孩跟着去了。
5: 哎，大家坐吧。
6: 啊，坐啊。
5: 哎，怎么没打酒啊？
2: 去打了。
5: 啊，
2: 这不来了。师傅，
5: 哎，
2: 街上又到了一批难民，看样子都是好人家。
5: 哦，是啊。
7: 哦，那又有好事给你做了。
8: 来，大家忙了一整天都受累了，过年也没喝痛快。
5: 好好好，
8: 今天多喝一点啊。
9: 阿四，阿四，阿四，林老板在家吗？
2: 在家呢。
9: 那你请他出来一下。
2: 哎，
9: 林老板，利钱我不要了，你把本钱还给我。
2: 我也是只要本钱。
5: 哎，这心零心碎的，这是干什么呀？啊，来，请坐吧，里边坐吧。啊，
9: 林老板，我那150块钱，可全靠我十个手指头一点一点挣出来的。我们孤儿寡妇的，就靠这点本钱活命呢。你可不能。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你自己知道，你可不能坏良心。
5: 这我越来越摸不到头脑了。到底为什么呢？
9: 你要走，把本钱还给我，你再走。
5: 走？谁要走？
2: 人家大家都说你打算捞一票脚底板擦油。
5: 这真是笑话呢。这恐怕又是谁造我们的谣言呢？可你们也不想一想，不是我夸大口啊，这条大街上的买卖家就是我们的生意最好，我干嘛要走呢？
7: 这都是人家嫉妒我们生意好，眼红了，故意造的谣言。
5: 就是嘛。不过你们一定要提走的话，我马上就可以给你们，这方便得很呢。我是为你们着想，你们这样糊里糊涂的听信别人的谣言，你们将来自己会吃亏的。张家嫂嫂，咱们是多年的老邻居了。你们孤儿寡妇的不容易，这点钱嘛也是一针一线集下来的，我又不是不知道，你像我能做那种撅子撅孙的事儿吗？是不是？不要听他们乱说了啊，屋里坐会儿吧。啊，
10: 新年心碎碰到这种事真倒霉，
5: 真是想不到的事儿。

0: 好，慢走啊。
1: 林老板，我六亲无靠，就靠这点本钱，你说话可要算数，不能骗人。
0: 你放心吧，我绝不会那样没良心的啊。
1: 林老板，过了灯节，利钱不给，本钱我可得先拿走。
0: 好，可以可以可以，你放心吧，杜三太。您慢走啊。没事没事，你们吃饭去吧。哎，寿山，这里边一定有鬼啊。哼，这还不是斜对过。师父，我看还是去找于会长，大家讲清楚，个人做个人的生意嘛。只要他出来说一句，他们就不敢再闹了。

0: 于会长，恭喜恭喜，这是新年大吉大利啊，老兄一炮打响，开市生意兴隆啊！
1: 托福托福，托您的福。于会长，我现在又有点小事情，求您帮帮忙。
0: 好说好说，请坐，
2: 请坐，请坐，
0: 请坐。泡啥嘞？
2: 来了。
3: 来，呀呀呀！
2: 好，三十，好四十，
4: 前十块。二十，
3: 想好了啊，
4: 三道。
0: 有这个可能，但是也不一定。老兄放心吧，明天我跟他打个招呼。
1: 好，
0: 放心吧。
1: 好，谢谢，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别忙啊，坐下谈谈吧。有一件事早就想跟你谈了，只是没有机会。卜局长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令爱，极为中意呀。卜局长年过四十，还没有儿子，几房太太都没有生育过。要是令爱过去，你听我说，要是令爱过去生下一儿半女的，就是县城的局长太太了。到那个时候，就连我也都占光了。
1: 不不。于会长，您不要开玩笑，
0: 这可不是玩笑啊，咱们是老朋友了，什么话都可以说明白。这种事情照老派说起来，好像面子上不大好看，可也不尽然。现在通行这一套，恋爱过去也算是正的。况且，蒲局长既然是有这个心，要是不答应他，恐怕你在这个地方也很难混下去啊。答应了呢倒有指望，这我都替你打算过的才敢跟你说呀。
1: 不不，我们是小户人家，小女又不懂事，实在不敢高攀。
0: 哎，不是你要高攀，是人家要低就。好吧，回去和尊夫人商量商量，我这先搁着，见着卜局长的时候就说还没有机会跟你提起过啊。
5: 规规矩矩人家，花花闺女做人家小老婆，我就是阿秀一个好人家，明媒正娶我也舍不得。我
6: 是啊，我也是这个意思。不过
5: 不过什么？我不答应，看他们还能来抢啊。
6: 抢倒是不会，不过他们会出坏主意，这种人比强盗还狠呢、啊、
5: 我拼了老命我也不给呀。我谁叫你答应于会长的？阿秀不是你亲生的。
6: 轻点轻点嘛。

0: 让大家知道好了，到茶馆去评理也不怕。
1: 你到哪儿去了？
0: 我去喊地方，我去喊地方，我去喊地方。哎呀，我去，妈，阿兄，谁敢动你一动，我跟他拼命。
1: 好了，别让人家听见了。新年里像什么呢？
0: 什么新年里？我不管。我拼了命也不答应，妈！
2: 老弟儿啊，老弟儿，哎，都有都有啊，咱们就一块钱四样，包你满意。
3: 都一样，一块钱一块。
2: 大长价
3: 的，
2: 哎，你要哪份？
3: 你紧挑
2: 这份，我给你拿。拿完这个，
3: 你要这个是吧？你等等啊，我给这位拿了。
2: 这
3: 位给钱了啊。
2: 慢点，
3: 这买东西怎么着？不要急嘛。
4: 你这是急什么呀？
2: 怎么许你买不许我买啊？
3: 一个个的来吧。
2: 让人家上海逼那同胞买吗？
5: 那这买东西还分人呢？
3: 街坊邻居的能不卖给谁呢？我给您挑一份，好吧？
2: 我要那份，我要那份。好，
3: 给你，
2: 再过来两份。
3: 哎，你一个人要几份啊？
2: 哎，有钱就能买东西啊？怎么？我们这是东北上海避难同胞嘛。
5: 这我不管呢，我拿钱买东西啊。
2: 你这人，哎，
5: 怎么着？来，给你拿这份厚的，
2: 你要哪份？
5: 厚的，来厚的，拿这份。
2: 你别动乱嘛。
1: 来，看样子不对了，一定有人捣鬼。那怎么办？不卖也不行啊。
5: 拿这份，来拿一份，来来来，
6: 拿那份，这份，
5: 来，给你这份，给你钱。
1: 不错，
5: 好了，坐。
7: 谁什么都买，
1: 什么事？
7: 就是你呀、啊！走，走吧，走，快走，把木里去，快
1: 走走走，有话好商量。
7: 你别说嘛，哎，你是干什么的？咱们不想找他去问话。走，
1: 到底怎么回事？
7: 快，
1: 说说说，
7: 走嘛，
1: 什么？
7: 快走，
1: 走
7: 嘞，快。
8: 怎么回事啊？出了什么事儿啊？他犯了什么法？你看，
3: 没事，照样做买卖，做咱的生意。
0: 秀生，你师父怎么了？什么人叫他去的？
1: 好，师母，我告诉你一件事。师母，你不要着急，大概就是那几笔存款，朱三太的、张寡妇的，师父去清理。
0: 朱三太，我去跟他说。
1: 不，师母，党部和商会会处理的。你身体不好，里边等着，我去。
0: 那么快，你快去，叫师父回来。

0: 和昨天晚上于会长谈的那件事有关系，可是也不像，师父还没给他回话呀。你回去陪着师母，外头的事情由我。
1: 哎，你干嘛？
0: 我去看一下，我们师父就出来。
1: 住在这儿。
0: 于会长，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吗？
2: 你真不知道。人家都说你家师父该还的不还，该付的不付，想捞一笔逃走啊。
0: 这完全是谣言啊。
2: 谣言，党部是为了保障市面的安全，把你家师父扣起来了。
0: 于会长，总得求您想想法子，做做好事啊。师父和您老人家一向交情不错，您。
2: 你师父的事难道我会袖手旁观吗？只是这件事情弄僵了。我老实跟你说吧，我已经求过卜局长了，请他出来说句话。卜局长只要你师父答应一件事，他是肯帮忙的。没想到党部那个黑麻子不买账。这件事情
0: 可是我师父又没有犯罪，怎么可以扣起来呢？
2: 小老弟，你还年轻呢，回去跟你师母说，叫她放心，不过要

0: 想出来嘛，总得花点钱。
1: 于会长看见过师傅，好好的，没吃苦头。不过总得花几个。
2: 什么普局长？普局长，他肯帮忙，还不是为了阿秀？我不答应。书生啊，我就是阿秀，放心不下。哎，就是怨我没主意。要是早点把他许给你，也就不会出这种事了。只要你待阿秀好。
3: 书生哥，
1: 有人找你。什么人？
3: 于长祥的管账吴先生。

0: 老板这两天啊，
1: 小事儿，没什么
0: 啊。对对对对，那、好极了，好极了啊！寿生啊，毕浩想找你们商量点小事情，就是想找你画一笔货。

0: 师父不在，我不能做主。守正啊，你跟师母商量商量，那还不是一样吗？这里边啊，最多也不过150-160码子。那么，我去和师母谈谈看吧。
1: 哎，好好。
0: 不过，这很难说。师母女人家，总要现钱交易哟、哦。
1: 现钱？这样的时局，寿生啊，你是在说笑话吧？啊？
0: 师母是这个脾气，我也没办法。最好明天再说吧。刚才于会长说了，师父的事情，蒲局长肯帮忙。大概师父今天晚上会回来的。
1: 好，那现钱就现钱。那么今天晚上交货怎么样？
0: 好，我现在和师母去商量。这明摆着他们都是串通了的，党部和商会要钱，玉昌祥要货，蒲局长要人。师母，我看这笔货就挖给他们吧，拿150-160现洋，加上店里的一些钱，先把人弄出来再讲。
2: 你师父一定是让他们给弄死了，一定是给弄死了。

寿生哥，妈妈是气糊涂了，总是说爸爸已经给他们弄死了。你赶快答应于畅祥，赶快把爸爸救出来。你做主吧。

0: 爸爸，喝茶吧。
1: 这是多下来的一点钱。
2: 谢谢菩萨保佑，人口平安，万事如意。救苦救难，观世音，大慈大悲，护菩萨。
1: 叔，我出来干什么？这下钱用完了，店里也空了。我出来了，还不是死路一条？
2: 才回来，说这些话干什么？
1: 倒不如让我死在外边的好。这以后怎么办？这店怎么开呢？一家人的日子怎么过？

0: 干啥干啥？
1: 你瞧这么乱，我怕明天早上开门来不及收拾。
0: 唉，放下吧，放下吧。谁知道明天怎么样？
1: 怎么了，
0: 师傅？

0: 可是我走了以后，卜局长跟党部那些人一定还会来找麻烦的。
1: 那师傅你放心，留下我来应付他们。你们都走，你、阿秀，留我一个人在这儿，我拼老命！

这是我的私房，光净有400多块，分一半给你们拿去。阿秀，我做主配给寿生，明天一早你跟阿秀一块走，寿生留下陪我，我不走，知道我还有几天活呀。你们就在我面前拜一拜。

0: 秀去理东西。
1: 好，就这样办吧。可是受伤把你留在这儿，万事要当心呢。
0: 阿四，阿四，
1: 张寡妇，别让他进来，就说我睡了。

0: 林元记垮了，林老板带着女儿走了，但是悲剧还没有结束。
1: 今天怎么突然就逃跑了？
0: 受到更大的打击，遇到更重的苦难的还不是他们，而是另一批压在更下层更穷苦的人。
2: 他们把我苦老婆子的棺材板也给坑了，这可叫我怎么活？这可叫我怎么？
3: 你别太难过了，
2: 连我六亲无靠啊！
4: 我存那几个钱老是跟他们要，他们总是说等几天，等几天，这他妈的，你们太狠了你们！
5: 哎，你看，陈经理来了，你看，
6: 好，
5: 陈经理，阿庆，快！
4: 什么事？
5: 躲开，躲开，躲开！
4: 这不等你
5: 停停。
7: 自即日起，犯林元记所有存货、家私等，不得擅自挪取或移动。特此公告，恒源钱庄起。
3: 哎，这公告怎么说啊？
4: 恒源钱庄要独吞咱们的钱了。
3: 什么？查呀！别叫我进来了！你什么道理？你们为什么要进来？你们不讲理的吗？
4: 把放在哪儿了？
8: 说，在哪儿呢？
4: 说不？
8: 我问你，账本究竟放在哪儿了？
5: 我实在是不知道。可您师傅带走了。
9: 李会长，B庄的账款清清楚楚，有借据。
8: 别忙别忙，先点存货。
10: 查清了底货，生贷再折价，都有份3/31嘛。
5: 什么？
9: 3/31那怎么行啊？哎，属我的账最多。
3: 哎，没带。
5: 怎么了？
4: 你不是欠你们恒源一家钱吗？
9: 欠你多少钱呢？欠我多少钱呢？不是，
8: 钱经理，钱经理，这是干什么？你们东西都给抢光了。
3: 开门！
4: 这是干什么？
3: 开门呐！长官，长官，给我们活寡妇做主。长官，我求求你。
5: 的确不知道，
9: 您少废话，走开走开走开，账本呢？你账本放哪去了？
5: 你说，
9: 你看他装钱呀？
5: 您跑哪去了？
9: 他怎么知道？
5: 说，
9: 你说呀，
5: 还得还钱。
9: 说，
5: 你快说呀，人到底跑到哪去了？人呢？
9: 钥匙呢？
3: 你让我进去，你让我进去，你干嘛不让我进去？
9: 观众，再给我开枪！
8: 走开走开，王八蛋，轰走！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

0: 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盾，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 咸，真咸！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2: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3: 现在只要14块钱。
2: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4: 孩子睡了，
5: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6: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4: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6: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4: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3: 只要14块钱，
4: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6: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绿之灵药业。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5: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6: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7: 现在只要14块钱。
6: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8: 孩子睡了，
9: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0: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9: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

0: 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1: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0: 你呀、啊，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2: 只要14块钱，
0: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儿吃。
1: 好，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乔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乔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2: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爱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
14: 哎呀，祖宗啊，咱这老夫老妻的，你看看你，每一次打招呼都用笤帚，能整点新花样不？
13: 你回家我不用笤帚用什么呀？还想让我给你唱个好运来啊？
14: 好啊，好运来多好听啊！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给你好。
13: 过来，我问你啊。昨天你给江涛去买演唱会的票，又搭进去多少钱呢？
14: 啥叫又搭？没多少钱，2000块钱。哎呀，小心眼儿！
13: 你说你成天在外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什么呀？
14: 图什么？坐这儿，我跟你说图什么。我说，自从我包揽了我身边所有人的需求之后。哎，大家对我多尊重啊！咱就说上个月，郭峰郭大哥开新闻发布会卖专辑，对不对？我一次性给他连续卖出去5000张，你看他现在对我多好，不还给你送东西了吗？
13: 那是你联系卖出去的吗？那还不是咱们家自个儿花钱买回来的呀？你看这碟。这破歌名起的，新会跟爱一起蹦，
14: 我好听，
13: 什么玩意儿啊？你说你在外面搭那么多的钱，得出去喊多少个父亲才能挣回来呀？
14: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那叫唱父亲，不是喊父亲，也不是出去认爹，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13: 在外面叫你搭钱的都是你父亲，我算看出来了，这个家呀，不搞一次改革是不行了。
14: 改革？
13: 以后啊，把你兜里所有的钱全交出来。
14: 哎，干嘛嘛，少留点儿。
13: 不行。
14: 少留点儿。
13: 不行。
14: 这下谁说了算？
13: 我说了算，怎么着？
14: 没事，我就是确定一下。哎，我说，江涛来取票，给点面子啊！
13: 你怎么知道是他呀？
14: 全世界人都知道啊，到哪儿都唱《愚公移山》，大家听见没有？
15: 开门！
16: 看见了珠海六合港，看见了油条和豆浆。跟你们说一说新闻，坐下来边吃边谈。
14: 哎，干嘛嘛？我跟你说，他就唱这四句，多一句都不唱。开门，开门，开门！
13: 说的啊，
14: 开门。
16: 望望涂山千百间，抖擞脚下一马平川。面对着满堂儿孙，所以后来人。为你感叹，
14: 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油条一共买了3根，你却吃了2根。
16: 那你吃啊，
14: 还有哈喇子回给嫂子吃吧。
17: 不好意思啊。

0: 我没吃早饭。
1: 啊，吃吃，你吃。
0: 哎，我说，
1: 啊，
0: 你这个桌子上这放了这么多，这谁的碟？
1: 谁的碟？国风的碟。
0: 怎么国风的碟？他我这个愚公移山的碟好听啊。
2: 没你爹好听。
1: 那个老姜啊，有事您说话啊。
0: 我这不是来取票来了吗？
1: 啊，取票，对，取票在我这儿。来票。
0: 哎呦，贵宾票
1: 必须的，
0: 两张贵宾票。
1: 嗯，
0: 真有本事啊。
1: 那当然了，你看看，我就喜欢听这个。小事儿，不就两张票吗？我昨天给郭采洁打了个电话，你猜怎么着？今儿一早晨送来五张。
0: 你说什么？
1: 五张？
0: 五张？
1: 嗯，五张。我就跟他说，
0: 嗯，
1: 这个江涛啊，只要两张，那三张拿回去，拿回去。
0: 嗨，
1: 拿回去，对吧？
0: 昨天又添了三个人，我就要五张。他怎么了？
2: 没事。
0: 有问题吗？
2: 牙疼，牙疼。
0: 走了啊，一会儿我就来拿那三张贵宾票啊。
1: 你走啊。
0: 走了啊。
1: 走，再见。
0: 好嘞，
1: 老姜，再见啊。
2: 慢走啊。
1: 那个老姜，有事您说话啊。哎呀，我发现这老姜挺有意思啊。
2: 我呸。你说说你，你刚才把那两张票给他不就完了吗？你倒好，你还吹出一五张来。
1: 亲爱的，知足吧。我原本是想跟他说十张的。
2: 我看你那三张贵宾票怎么办？
1: 没问题，小意思，不就三张票吗？坐那儿，我替你想办法。
2: 你这么坐着想招有用吗？还不赶紧排队买票去。这又是谁呀？
1: 怕啥？有老公在，什么都别怕，开门去，搞不好又是要票的，咱一块好买喽。这不是郭哥吗？你怎么来了？
0: 瞧你说的
1: 啊，
0: 你长本事了，哥不能来啊。
1: 这哪的话，哥赶紧坐，赶紧坐。
2: 坐吧，快坐吧。
0: 哎，弟呀、
1: 啊，啊，
0: 这桌子上放的这不是我那歌吗？
1: 啊，
0: 心会跟爱一起蹦吗？
1: 是，
0: 好听吗？
1: 好听，太好听了。我跟你说，
0: 嗯、
1: 你这首歌我是天天听，反复听，5000张碟听坏3000多张
0: 了。
1: 真的是
0: 弟弟、啊、
1: 这首歌在我的心里边已经是铭刻在心，脑海里边每天都是这首歌的旋律、哦、是吧？就是那个怎么唱的嘞，哥？
0: 嗨，今天哥呢来找你点事儿。
1: 有事您说话。
0: 你跟体育局的人熟吗？
1: 熟啊。
0: 跟冬奥会的人呢？
1: 熟。
0: 组委会的呢？
1: 熟。
0: 真的都熟啊？
1: 都熟。
0: 帮我租一个冬奥会的场馆
1: 啊。
0: 啊，我说老弟啊，这怎么了这是？
2: 他呀、
0: 啊、这干嘛？
2: 给全国人民拜年呢。
0: 哎呀，
2: 起来，
0: 你看我弟弟多实诚啊。
2: 郭哥
0: 啊，
2: 来来来，郭哥来来来来，到这边这边
0: 啊，
2: 您呐、嗯、先跟爱啊在这边蹦会儿啊。
0: 啊，
2: 刘和刚，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连冬奥会的事也敢做主。这日子我没法过了。
0: 哎呀，这怎么了？这怎么就又吵起来了？这
2: 日子没法过了。
0: 哎呀，弟妹啊，有什么事儿跟大哥说，大哥帮你做主。咋了？
2: 我都说不出口。
0: 哎呀，那你就唱啊。

0: 们家郭子呀，我让他买酱油去了。
1: 也是啊，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0: 回来了。哎，小刘快进来。
2: 嫂子，郭子在家吗？
0: 买酱油去了。
2: 哦，所长让我捎个信儿，三年前你们家郭子指认的那个罪犯出来了。
0: 出来了？他不是判了五年吗？
2: 对，他点名要见郭子。
0: 他咋出来的？
2: 喂，
0: 他咋出来的？
3: 越狱。
2: 哦哦哦，嫂子嫂子，我还有事儿，你让郭子准备一下。
0: 越狱。
3: 我了，
0: 你吓死我了！
3: 我
4: 给你买的小玩意儿。
0: 我问你，买酱油买一个多钟头啊，你去哪儿了？
4: 哎呀，别提了，你不是让我买酱油吗？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出院，他小孙女陪着他，那哪行啊？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七楼，一进屋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棋。我们本来就是棋友，他说在医院憋坏了，那就下吧。我第一盘把他赢了，更不让走了。说你要再赢我一盘，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嘿，说酱油，我想起买酱油了，我赶快出来，到了六楼，碰见六楼王奶奶陪着他家小狗下楼解手。
0: 你等会儿，小狗解手你也管？
4: 他家小狗有个毛病，必须有人吹口哨他才解手。
0: 那王奶奶吹啊？
4: 王奶奶没牙，吹不了。我在那帮着吹，我吹了半个小时啊。我上了三回厕所，小狗一滴都没有。王奶奶说他，
5: 你怎么这么犟？你怎么这么犟？
0: 这王奶奶怎么了？
4: 没牙呀。
5: 你太犟了。
4: 他一说犟，我想起买酱油了，赶快去超市。
0: 酱油呢？
4: 你等会儿，买了酱油往回走，正走着呢，嗖，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哎呦，这个快呀！
0: 谁呀？
4: 旁边有人喊抓小偷，甭问，这小子是小偷。
0: 你追上？
4: 我能追上他？我拿着酱油瓶子，我急中生智，嗖，啪，
0: 砸着了，
4: 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
0: 你还能干点啥啊？
4: 起作用了，小偷一愣神儿，旁边的人上去按住，送派出所了，
0: 抓着了，
4: 鼓掌。
0: 老公太厉害了，
4: 给我点钱，我再去一趟。
0: 你去哪儿啊？哪儿也别去了，锁门。坐好了，坐下。啊，
4: 什么事儿？
0: 我跟你说，咱家摊上大事儿了。
4: 什么事儿？
0: 三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出来了。
4: 哪个？
0: 哎呀，
4: 哦，那小子不是判了五年吗？
0: 越狱了。
4: 越狱？
0: 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
4: 找我干嘛呀？
0: 你说找你干嘛？三年前你指认的他，他找你干嘛？报仇啊！
4: 来，让他来，跟他拼，拼个你死我活！我告诉你，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你信不信？
0: 你就知道拼，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结果你把人抓小偷的给砸了。人电视上都说，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啊？智取？
4: 那你说怎么智取？
0: 我的话你听吗？
4: 听。
0: 这样。你一见到他，先给他跪下。
4: 可以，
0: 你就
4: 你等会儿吧。我给他跪下，这辈子我就给我爸、我妈、你跪下。给他跪下。
0: 我话还没说完呢。啊，你先给他跪下，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指认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4: 我说这个。
0: 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溜出去，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啊，
4: 你是我媳妇儿吗？啊，太狡猾了你。
0: 讨厌。
4: 没问题，智取。
0: 记住了啊，演一遍。啊，现在我就那越狱犯。郭子。啊，

0: 我现在是那越狱犯。哎呦，
1: 关大哥！大哥头发真多呀！如果可以的话，匀给我点儿。
0: 你能不能好好说？
1: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请你原谅我。这样行吗？
0: 特别好。
1: 哎，那什么？然后我上去把男人住，是不是这样？
0: 你烦死了！
1: 明白了，智取，我知道了。
0: 记住了。

0: 你好，大哥。
1: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
0: 我大哥，我送快递的。
2: 家里太脏了，
0: 房子签收一下。
2: 吸尘器坏了也不修，全靠吹呀。
0: 大哥没事吧？啊，
3: 没事儿，我教育他呢。谢谢啊。
2: 嫂子教育真有方啊。
0: 再见。
3: 起来，你看清楚了吗？你就跪，你丢不丢人呢？
4: 刚才有点紧张。
3: 有什么可紧张的？你这回真来了，我去开门。
1: 大哥，我当初不该指认你。
0: 我大哥，你们家还有份快递，
1: 今天的快递都不许再送了。满地的头发，偏说是我的，怎么可能
0: 呢？打扰了，大哥，再见。
3: 起来吧，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演不了。
4: 我真演不了。
3: 这样，他要真来了，你躲到里屋去，我来。
1: 那不行，
3: 他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再说了，我一个女人，他能把我怎么样？
1: 不是，正因为你是个女的，而且长得那么好看，万一他进来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3: 摔杯为好，我一摔着茶杯，你就出来。
1: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3: 就这么定了。
5: 有人吗？
1: 你别忘了摔茶杯，
3: 你快进去。
1: 山一大爷，
3: 快进。我去开门，跑得真快。
5: 请问这是郭子家吗？
3: 啊，是。
5: 终于找到你了，爹。请问你是？
3: 我是他邻居。
5: 你好，邻居，我是。是他邻居，
3: 以前是他媳妇儿，现在是他邻居。哦，
5: 怎么回事啊？
3: 他走了。
5: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3: 他不回来了。
5: 哦，他没了。
3: 没了。对，没了。
5: 紧赶慢赶，我可是来晚了一步呢。大哥，三年了，我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一定找到你。今天我找到你了，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三年前，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我不知道还会犯下什么大错呀，大哥。谢谢你，嫂子，我谢谢你。
3: 哎，你等会儿，你先别谢我，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嗯，
5: 我这几年在里面吧，我好好的改造，提前两年放出来了。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想找到我大哥，当面说声谢谢。好不容易找到了，话讲上了。
3: 那个兄弟，
5: 嫂子，我哥的墓地在哪儿？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去哭一场行不行，嫂子？
3: 兄弟，
5: 嫂子，我求求你
3: 了，你先别着急。
5: 你告诉我哥的墓地在哪？我自己去行吗，嫂子？啊，
3: 你喝口水。
5: 我不喝水，你告诉我墓地在哪？嫂子，你
1: 站！

0: 我这么大威力吗？
1: 错了
0: 啊！宋怀，你打
1: 不是，他是，这不是他那个。
0: 你等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刚不进屋了吗？
0: 啊！
1: 他一进来，他就问我是谁，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呀？
0: 对。
1: 然后我就，
2: 大哥，你没死啊？
0: 说谁？
1: 说你。
0: 我死？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我们好人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啊，
2: 大哥，我真是来感谢你的。
1: 哎，你先听他说，你快说呀！
2: 我说。
1: 说。
2: 大哥，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有一个犯人，他被判了死刑。临行前，他对众人说：“我第一次抢劫，抢了40块钱。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把所有人都吓跑了。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越抢劫越多呀。当初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我，我也不至于今天用真刀杀人呐。”大哥，你就是夺下我开刀的人。
1: 提前放出来了。
0: 哦，
2: 大哥，
0: 别给我演戏，以便我看不出来。叫人上派出所。
2: 没有，大哥。
1: 哎呀，人家演什么戏呀？你这
0: 真的？
1: 真的。
0: 你怎么不早说？哎呀，来，兄弟，
2: 大哥，
0: 不是越狱啊？
2: 不是，
0: 提前释放。来，坐下。哎呀，好啊，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3: 好啊，让你这是提前这回家过年。
2: 嗯，不是，大哥，我从小就没有家。
0: 明白了，兄弟，这儿就是你的家。媳妇儿下饺子，让我兄弟在咱家好好过个年。
2: 谢谢大哥，
1: 留下过年。哎呀，
2: 疼死了！大哥，
0: 啊，
2: 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
0: 哎呀，媳妇儿回来，
1: 怎么了？
0: 你呀，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
2: 不好意思。
0: 我们俩琢磨怎么智取你呢。
2: 哎呦，
0: 来，给他来个造型。
1: 讨厌。
0: 来一个，看。哎呀，吓不死你！
1: 我去开门。
0: 这就对了。哎，你早干嘛去了？
1: 哎，于所长，快进来。
0: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
4: 我们见过了，
5: 都见面了吧？
0: 见了，
5: 没闹误会？
0: 误会闹大了
5: 啊！
1: 都解决了。
0: 哎，你这头怎么了？来，坐下说。
5: 别提了
0: 啊！
5: 刚才抓小偷，眼看就追上了，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
0: 啪，一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真的，
5: 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没发现他有同伙啊，太狡猾了。你们这没事就行。
0: 哎，一定要抓到他，
5: 他跑不了，我们有监控。我回去好好查查，我一定找到你。走了。
0: 哎，这小偷胆也太大了。
2: 是啊，
0: 比你胆还大。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这不找死吗？
2: 就是啊，你说，
1: 哎呦，你搜怕
0: 什么？我搜怕，是我搜怕。当时啊，我于所长。

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巍峨壮观，这里是党和国家举行重大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人民大会堂迎宾大厅是国家领导人在国宴时迎接外宾与外宾合影的重要场所。

0: 登上这条长长的阶梯，迎面展陈的是一幅巨大的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宽九米、高五米五、面积达五十平米的巨幅画作，以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为文学蓝本，描绘出祖国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一年四季的壮美景色。它是唯一一幅由毛泽东亲笔题字的绘画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水墨画。这幅完成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有着特殊政治意义和艺术要求，旷古绝今的山水巨制，出自傅抱石和比他小八岁的画家关山月的笔下。那一年，傅抱石55岁。这几张照片呈现的，就是当年傅抱石创作《江山如此多娇》时的情景。据关山月后来回忆，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这次创作时间紧迫，压力空前。可傅抱石却常常悄悄离开绘画现场，不一会儿又悄悄地走回来，最初这让他一直大惑不解。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当参观人民大会堂的游客再次拍照留念时，总能听到这样的介绍。这幅《江山如此多娇》里透着浓浓的酒香。而关山月后来才知道，当年傅抱石时常离开，是偷偷去喝几口酒，然后才回来忘我的投入创作，那酒香也因此沁入了画中。这枚印章是傅抱石一生的最爱，据说只有当画出了自己极为得意的作品时，他才会在画面的一角重重地印上它。而印章上镌刻的竟然是往往最后四个字。傅抱石似乎是在向人们表达，他的上乘佳作往往都是最后而得。面对这枚印章，我们不禁疑惑，向来处事谨慎的傅抱石怎么会迷上喝酒，以至于绘画也要借助酒力，甚至一度达到了非酒不能为画的程度呢？位于南京市汉口西路132号的这栋别墅，是傅抱石人生中最后一个居所。他在这里只住了不到2年的时间。
1: 这就是汉口路傅抱石的故居，他从傅后岗搬过来以后，直到他去世就在这里。现在已经开辟为傅抱石纪念馆，现在是85年建馆，87年开馆的故居。来，我们从这边来。
2: 走
1: 走。这个房间是当年傅抱石先生子女的卧室，这张照片是他们当年在金刚坡全家人的合影。我们隔壁是他的客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客厅是按照当年的原貌来复制的，它的上面的对联是傅抱石先生生前最喜欢的一副对联，它是清代西泠八家黄易的手书，上联是左臂观图，右臂观史，下联是五九学佛，有九学仙，这个特别符合傅抱石先生作画的一种心境和状态。我们的画室平时是不开放的，因为这个画室里面都是真迹。来，我们看一下。这就是傅抱石先生的画室，大家来看，这个是傅抱石先生当年

0: 画时候还留下的墨迹。啊，你看他这个笔，傅抱石先生最善于用那个山马毛。大家来看傅抱石先生的这个收藏，哎，这是仅仅是一部分。
1: 他喜欢陶器啊，
2: 这是唐代的瓷器。
0: 对对对，
2: 这还有铜。
0: 跟他同时代画家相比，他已经是很简朴的。哎，大家特别要关注一下这个酒瓶子，这个很有意义。当年他画《江山如此多娇》的时候，一个酒瓶子，非常能保留到今天，非常珍贵。哎，
2: 有意思。
1: 这是
3: 画室的博古架上，与古董陈列在一起的，居然还有一个包装已经泛黄的酒瓶。可想而知，在傅抱石最后的创作岁月里，酒与他始终如影随形。对于当年父亲饮酒的情景，子女们至今记忆犹新。
4: 他有时候早上起来就是一杯酒，那个酒不会菜。我妈妈说他最多能喝到一斤半呢，都不会醉。
5: 正常情况下，喝四两酒，这最起码了。你要给他四两酒，哈哈，有四两酒，他就可以安稳地干一件事，写篇文章，吃一顿饭，画一张画啊。
3: 那么，傅抱石这种从日常生活到艺术创作，总需要有酒为伴的状况，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0: 1939年4月，跟随政治部三厅撤到重庆的傅抱石，遭遇了已经持续一年多的重庆大轰炸。在慌乱中躲避惨烈的空袭，成了重庆留给傅抱石的最初印象。他和家人时常面临命悬一线的危险。这里是位于重庆市西郊的金刚坡，坡下丛林掩映中的那片农舍，就是抗战时期傅抱石在重庆的居所。他自誉为金刚坡下抱石山斋。当年跟随傅抱石一同西迁重庆的，除了妻子和岳母，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一家七口的生计全靠傅抱石一个人微薄的工资勉强维系，为此他只能同时兼任中央大学、国立艺专等多个学校的教职。战乱中家人的安危、工作的奔波劳顿，加上生活的窘迫，全都重重地压在傅抱石的心头。已经36岁的他，生平第一次感到喘不过气来。
1: 我到四川当时才3岁，我父亲呢在四川的一共前后8年了，这个呢最前面2年是完全忙乱中，在忙乱中生活。
0: 就在心中积压的苦闷无处宣泄时，房东储存的一窖土酒改变了傅抱石的生活。
2: 那个地方呢有个地主，他呢就常常会把当地的土酒啊拿来给我爸爸喝，他把土酒啊埋在地下，所以我爸爸呢后来常常会叫我哥哥他们去拿个瓶子到那儿去吊，就倒那个酒，所以后来就酒量就喝出来了。
3: 他在跟香港一个朋友写信的时候就谈到了，我就因为抗战战乱，在就到去重庆，就那个抗战期间，因为躲那个生活很穷很潦倒，他就为了解闷，解除我的郁闷呢。于是就天天喝酒，就以后不能够离开，一天都不能离开一个，就谈到了这件事。
0: 出身贫寒、素来行事谨慎的傅抱石，恐怕没有想到，有一天，现实的苦难，竟会让他甘愿选择借酒消愁。他更没有想到，不久之后，这本会麻醉神经、让人失控的酒，却促使他的艺术脱胎换骨，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这里是位于嘉陵江畔的重庆大学。

0: 校园里的松林坡是抗战时期西迁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的旧址。1939年8月，辞去三厅工作的傅抱石就在这里执教。那时傅抱石的每一天几乎都是在奔波中度过。一大早，他就要从家中沿着一条悠长的山间小路步行15里地前往中央大学上课，随后再赶到码头乘船渡江，去对岸的国立艺专上课，晚上再沿着同一条道路返回金刚坡的家中。而这条漫长的路他走了7年。就是在这条路上，置身于巴蜀之地特殊气候中的傅抱石感受着以往从未领略过的山川风貌。他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画山水的在四川若没有感动，实在是辜负了四川的山水。以金刚坡为中心，周围数十里我常跑的地方却是好景说不尽，一草一木，一丘一壑，随处都是画人的粉本，烟笼雾锁，苍茫雄奇。这境界是沉湎于东南的人所没有、所不敢有的。渐渐的，这种东南所没有的奇异景象仿佛有了魔力，不断激发着傅抱石胸中的豪情，使他产生了呼之欲出的想要通过画笔来描绘抒发的欲望。但十几年从事美术理论研究和篆刻，又让他的性格变得理性而谨慎。当理性压制住豪情，阻碍了自己的艺术表达时，他没有想到平日里介意消愁的酒在此时却成了他突破自我的催化剂。
1: 我认为是他个性的需要，他如果不喝点酒可能放不开，所以他要喝一点酒才能使自己兴奋起来，然后他写意的时候能放得开一点。
0: 于是在1941年秋天的某个傍晚，借助屋顶微弱的光线，喝过几杯酒后的傅抱石忍不住铺纸作画。或许是在半醉半醒之间，他再也不顾传统用笔的法度，将笔锋打散，如疾风骤雨般快速地在宣纸上皴擦点染，一幅重庆金刚坡图就这样诞生了。正是从这幅作品开始，傅抱石创造了一种前无古人的方法来描绘他眼中的巴山蜀水。这种表现技法后来被中国美术界称为抱石皴。
2: 傅抱石真正自己在绘画上下功夫，直到了重庆，39年到重庆，一直到11年、12年，这才开始画画。他一支大笔，包了酒啊，大笔一回，啊，这一回啊，就出来了新的风格。
0: 一年后的1942年10月，傅抱石在重庆举办了人武个展。一大批中国美术史上前所未有的山水画作第一次呈现在人们眼前。这些带着傅抱石强烈个人风格的作品，不仅令徐悲鸿、郭沫若等著名艺术家和文化名人大为惊叹，也在战时的美术界引起了轰动。
3: 傅抱石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非常拘谨，他是一个把自己啊这个包裹得非常严密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他的绘画，我们所熟悉的所谓的乱笔的散笔的这种抱石皴又是那样的气势磅礴？为什么？恰恰是因为极度的内敛才可以造成这种极度的爆发。他就像一个原子核的裂变一样。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一种抗日战争民族危亡的大背景和中华民族奋

0: 抗争出现的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这样一种大背景。你看《富报》时的所有的线条，风驰电掣，天风海雨，整个这一种风格在当时候的重庆一下子引起那么多的人的共鸣，得到大家的喜爱。一个《富报》时等于是一夜之间被大家所接受和认可。为什么？因为大家整个民族需要这样一次原子裂变，需要这样一次精神上头的自信自强。
1: 然而富报时这些往往最后所得的作品，究竟是在几分醉几分醒的状态下完成？酒在他实际的创作中到底起着怎样微妙的作用？人们只能在猜测中玩味。
2: 画是喝了酒再画的啊，但他喝酒喝到什么程度呢？就他自己掌握了啊，啊，就是说喝到神精神是提上来了，但是神志还要明确，还要很清醒，啊，还要能够考虑艺术上的问题、画面上的问题。
1: 也就是从那时起，傅抱石被大家称为酒仙。至于这位酒仙在绘画时的那个状态，到底是真醉还是没醉，大概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在1942年的个人画展后，傅抱石又创作出了大量以中国古代高士和仕女为题材的人物画。画中的人物刻画细腻入微，飘逸洒脱，栩栩如生。很多人惊呼傅抱石的这些人物形象充满了仙气。不少专家学者都认为他的人物画极具大唐遗风。以屈原为主题的作品呈现的气象，表达出的是傅抱石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
3: 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屈原，他这个屈原呢，这种既悲而又壮的景象啊，通过他的眉宇表现出来，这是傅抱石成功之作。
1: 时间到了1946年，此时的傅抱石已经飞升画坛，跻身于国画名家的行列。这一年的十月，作为学校的教授，傅抱石随着抗战胜利后的国立中央大学赴迁南京。虽然离开了重庆，但是他在这里与酒结下的特殊情缘，却将伴随他走到生命的终点。南京市玄武区富厚岗6号的这栋二层洋楼，就是傅抱石于1948年开始修建的居所。他没有料到，房子还没有完工，中国社会就发生了沧桑巨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在新时代，新的文艺方针要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此时傅抱石所任教的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被并入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
4: 傅抱石说过一句话，时代变了，病魔不得不变，就是说时代变了，艺术的表现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5: 还有一句，思想变了，笔墨不得不变。
1: 60多年前，对于传统中国画家来说，改革的道路并不像今天这样清晰。面对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傅抱石开始尝试用他熟悉的

0: 传统笔墨来描绘毛泽东诗词中那些富有诗情画意的篇章。傅抱石这一时期创作的《沁园春·雪》《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等毛泽东诗意画作品，参加了南京市第一届美术展览会，获得了好评。这个展览给傅抱石带来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机遇。1959年6月，在国庆十周年到来之际，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迎宾大厅需要一张巨幅山水画。在时任中科院院长好友郭沫若的大力推荐下，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调傅抱石进京，与广东画家关山月一同创作这幅关乎国家形象的重要作品。为了让他们全心投入创作，周恩来甚至亲自过问过傅抱石和关山月的生活。
1: 那么在画的过程当中呢，没有觉得画不好啊，周总理知道这个我父亲这个习惯这个脾气啊，于是我就决定下指示啊，每天每个人要给一瓶茅台啊，跟着。至于关山月不要喝酒，那就给喝酒的傅抱石一个人包吧啊。哈哈，那么这对父亲来讲是个好事，很高兴啊。
0: 为了完成好这个重大政治任务，傅抱石殚精竭虑，不仅数次改动小稿，还专门特制画笔。创作中使用的大笔和排笔的杆子像扫帚一样有一米多长，调色用的搪瓷面盆都是最大号的，一摆就是五六个。三个多月后，这幅以《沁园春·雪》为文学蓝本的巨幅山水画终于创作完成，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一致认可。毛泽东亲笔题字，江山如此多娇。这里是南京市的总统府旧址，总统府里的后花园在上世纪60年代是江苏省国画院所在地。1960年3月，在江山如此多娇问世半年后，文化部批准成立江苏国画院，傅抱石担任院长。从此他离开教职，成为了一个职业画家和新中国美术工作的领导者。这一年他56岁。出任院长6个月后，傅抱石率领江苏国画工作团开展了一次长途旅行写生，历时3个月，跨越6个省，行程23000里。
2: 后来回来以后啊，61年在北京搞了个画展，叫做山河新貌，轰动了全国，所以当时在北京影响很大，所以后来把傅抱石带的这批画家叫做新金陵画派。
0: 今天人们在南京博物院还能看到当年傅抱石23000里写生时完成的作品。当年就是这些画作将传统国画推陈出新的运动推向了一个历史的高潮。从此以傅抱石为首的新金陵画派开始在美术界叫响。随后傅抱石又与关山月等画家赴东北各地旅行写生，创作出了以天池飞瀑为代表的大气磅礴、深广雄劲、表现新时代新风貌的国画作品。这些作品成为上世纪60年代傅抱石进行中国画改革创新的经典之作。
3: 抱石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为古老的传统的中国画面对新的社会新的需要杀开了一条血路，获得了永久的新生，这个贡献怎么说都不为过。

这里是上海虹桥机场，在这个国际大厅内，本该悬挂有一幅山水巨制。1965年，虹桥机场刚刚建成时，上海市委决定邀请傅抱石为机场专门量身定制一幅国画。对傅抱石而言，这是他等。

0: 如此多娇更大更成熟的作品。于是他欣然接受邀请，即刻赴上海考察。这张拍摄于1965年9月28日的照片，是傅抱石人生最后的留影。照片的拍摄地是虹桥机场，这一天是傅抱石离开上海的日子。为了表示对名画家的尊敬，上海市委派专机送傅抱石返回南京。
1: 但是回来之前呢，上海包括刘海粟啊什么的，好多人都请客吃饭，请客吃饭就喝酒啊，喝的比较多，然后坐上飞机，接着就坐飞机，飞到南京。
0: 就在回到家中的当天晚上，心情大好的傅抱石，趁着意犹未尽的酒兴，在画室里为虹桥机场的作品构思并创作小稿，直至深夜仍异常兴奋。天快亮时，夫人罗石慧并没有听到楼上卧室传来傅抱石一如既往响亮的呼噜声，以为他还在画室工作。可是当他走上二楼来到画室时，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而此时天亮前才回房间休息的傅抱石，因突发脑溢血已悄然离世，享年61岁。

0: 这片土地，表里山河，文化灿烂，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1: 山西古建在此恭迎天命人。
0: 天降悟空刘亮，山西古建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2: 立秋来了，咱山西人讲究丰收营收，田间常新，常吃温润果蔬，缓解秋燥。晋南脆枣，米薄肉厚，脆甜多汁，清徐葡萄果肉饱满，清甜爆表。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距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义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取得新成效，
1: 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省委12届12次全会在全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压紧压实监管责任，筑牢煤矿安全屏障。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5号，省委召开义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党管武装工作。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林，省军区少将司令员陈军栋，少将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蒋学军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总结我们党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经验，就“十五五”时期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部署，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充分肯定去年以来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取得的成效，指出全省军地各级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统筹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驻进部队广大官兵心系山西，闻令而动，主动承担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军地各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军依法治军，持续抓好练兵备战、部队建设、军地协作等重点任务，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更好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新篇章，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扎实做好国防教育、拥军优属、退役军人保障等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现职省级领导同志、省军区驻进部队和武警山西总队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山西台报道。
1: 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是在全省上下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全会精神，表示将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全会提出，要深刻把握山西在国家新安全格局和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深刻认识安全稳定对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全省党员干部表示，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抓好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保安全等各项工作，以山西一隅之稳定为全国大局稳定做贡献。
3: 我们将认真贯彻全会精神，持续推进两重项目和省级重点工程项目，前瞻谋划六张网建设，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全会对维护生态安全、深化生态环境保护作出系统部署。我们将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紧盯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流域等重点任务，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为全省高质量转型发展筑牢生态屏障。
5: 省委全会聚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山西交控集团将依托智慧交通技术创新，加快推进我省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项目建设，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2: 全会提出，要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全省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元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努力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6: 全会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临汾经济开发区将深耕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强抓低空经济、生物大健康、精品微短剧等新赛道，激活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牢牢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要求，健全完善全链条闭环式办案机制，充分依托科技信息化手段筑牢平安建设的坚实屏障，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8: 全会极大提升了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把全会精神落实到项目推动落地见效上，加快推进新项目及原网合储协同发展，让更多绿电从寿阳走出去，为山西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添一块实打实的压舱石。
9: 我们将把全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扎根基层，笃行实干，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常态化开展矛盾调解、安全隐患排查，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今天出版的《山西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二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文章说，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要深刻把握发展和安全辩证统一关系，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十五五时期

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宝贵窗口期，深刻把握山西在国家新安全格局和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确保改革发展在安全的轨道上行稳致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不断增强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预见性，要牢记发展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推动涉煤领域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非煤矿山、尾矿库、危险化学品、燃气、道路交通、消防等其他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坚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还要夯实责任，抓好落实。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重要保障。

0: 把抓安全生产的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实到每一个行动上。连日来，我省各地坚持部门监管，与企业自查协同发力，设备隐患与制度漏洞同步排查，以全覆盖检查、闭环式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1: 煤矿配套的特种设备长期处于高负荷、多粉尘运行环境中，是安全生产的一个关键风险点。这两天，朔州市平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来到中煤平朔下梨园煤业有限公司，瞄准隐蔽风险点，对煤矿的起重机械、储气压力容器、防爆电梯进行安全监督检查。
2: 检查组精准指出了我们日常管理中存在的短板与薄弱环节，并给出了专业可行的整改意见，有效帮助我们理清了合规管理思路，规避了安全风险，
1: 切实筑牢煤矿安全屏障。当地有关部门成立两个专项检查组，对辖区内19座煤矿的特种设备开展全覆盖排查，重点查看了特种设备的使用登记证、检验报告、人员证件等内容。截至目前，已完成对12座煤矿的检查，
3: 做到排查全覆盖、无死角，对已经整改完成的隐患持续跟踪、回头复查，对反复出现屡改屡犯的共性问题集中攻坚、从严整治，夯实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基础，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提供结实保障。
1: 近日，晋中介休市大佛寺煤业开展安全生产自查自纠行动，专项检查组深入一线，重点核查监控系统运行状况，确保所有重点部位24小时可视可控，集中调阅企业近期安全管理文件、员工三级安全教育档案以及应急预案修订和演练记录，逐项核验责任落实与记录完整性。检查组严把入井第一关，现场督导入井流程，确认矿工帽、防尘口罩、自救器等防护装备规范佩戴。截至目前，企业已组织专项安全大检查9次，排查发现的各类隐患全部实现闭环消耗。
3: 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拧紧责任链条，聚焦瓦斯治理与投资管理核心痛点，开展拉网式重大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强化全员智能培训与应急体系提升，补齐应急处置短板，坚守安全生产底线。
1: 朔州台和晋中台报道。
0: 下面播出短评：煤矿安全监管必须严字当头，做好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责任重大，刻不容缓。煤矿安全监管必须严字当头，严要严在全覆盖、无死角，对已经整改的隐患持续跟踪、回头复查，对反复出现的共性问题集中攻坚、从严整治，绝不允许挂空档、走过场。同时，企业作为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要健全自身监管，迅速补齐短板，认清销售链和技术服务链的风险隐患、岗位职业和安全分量，坚决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

0: 严要严在动真碰硬，安全监管必须长牙带电，零容忍出重拳深挖彻查，严惩不贷，让追责问责利剑高悬。必须以刚性制度约束违法行为，构建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全链条监管体系。抓发展是政绩，抓安全也是政绩，唯有严字当头，强化监管，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方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1: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我省五位深耕中医药事业一线的优秀代表，围绕激活中医药发展新势能、绘就健康山西新蓝图这一主题做了分享，并回答记者提问。
2: 见面会上，五位深耕三晋中医药领域一线的优秀代表，分别从富山文化挖掘传承、道地药材科研创新、传统针灸守正创新、中医药文博科普传播、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美育实践等方面，分享了我省推进中医药强省建设、惠民护民的实践经验与发展感悟。
3: 用了20年的时间，让一株不知名的小草由民间寻用草药转变为有合法身份的中药材、中药饮片。用了近18年的时间，研发了一款迄今为止我国首个注射有缝针，
4: 就是我们山西的九针，改变了传统针灸只有一种毫针的局面，让我们的医生面对不同的疾病有更多的针具选择。中医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由以前的对抗走向现在的兼容并蓄，由要争论个对错变成现在合作解决问题。
2: 五位代表结合一线实践，从山野寻药的本草探索讲到实验室新药的研发，从古法九针的临床传承延伸到博物馆文脉科普，从校园的中医药美育聊到富山文化的全民普及，全景式展现了中医药实践正如何走进千家万户。
5: 前一阵呢，我们还接待了来自全球10个国家31名国外的访学者，我就经常听他们会发出一些 amazing 这样的惊叹。有一个南非的学者，他说回国之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传递到他们的国人当中，让我们中国人的智慧能汇集到他们的百姓。
6: 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我们学校师生在艺术节活动当天啊绘制的关于富山中医草药的绘画。孩子们在体验中、感受中了解了我们山西的地方历史先贤，同时呢，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富山中医药最独特的魅力。
7: 我们已经帮助太原市200所中小学开设了能够亲身体验的中医角，我们在未来5年将对太原市更多的学校普及中医药文化知识。
2: 从深山寻药到国际舞台，从校园美育到百姓日常，山西中医药人正以实干与创新让传统中医药更好惠及千家万户，将健康山西的蓝图变为现实。山西台报道。
0: 近日，在太原海关所属晋城海关监管下，我省企业生产了一批总重约2吨的马卡龙、半熟芝士等冻鲜甜品顺利发往泰国，这是我省特色甜品首次实现出口。
8: 尽快装车，不要在常温下放太长时间。
9: 在晋城高平市发往泰国的首批冻鲜甜品试销订单正在装车。由于泰国市场对食品添加剂、微生物等指标有着严格的准入要求，冻鲜甜品又对时效极为敏感，工作人员严格把控冷链参数，确保这批本土甜品能以最佳状态出海。
10: 第一次出口对通关流程和国外食品安全要求确实没底，在晋城海关指导帮助下，我们顺利通过了食品生产企业备案、出口申报前监管和国外准入，成功进入东南亚和一带一路市场。
9: 作为晋城高平市1212甜品专业镇的核心链主企业，众和一心的经销网络已覆盖全国。在了解到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意向后，晋城海关提前介入，开展政策辅导与合规预审，降低试错成本，

0: 同时，针对动鲜产品时效优先的需求，推行智能申报、线上审核、证书云签发等措施，压缩各环节时限，实现合规审核与高效通关同步推进，助力本土优质甜品以最佳状态抢先出海。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山西农食产品出口三年专项行动，积极开展一企一策对接帮扶，助力更多进字号优质农食产品走向世界餐桌。
0: 山西台和晋城台报道。
2: 这个夏天在山西，很多人发现每天生活的地方又悄悄发生了变化。断头路打通，老桥加固换新，公园颜值品质不断提升，城市更新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把民生清单变成幸福榜单。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去感受那些触手可及的变化。
3: 这里是太原，
4: 现在我就来到了刚刚完工的瑞城北街。可以看到整条道路平整宽阔，双向通行的路面、人行便道、路灯照明、交通标志等设施已经是全部施工到位。
5: 近日，太原市瑞城北街建设工程顺利完工。这条道路西起汾西路，东至和平北路，全长871米。建设过程中同步实施了雨水、电力等地下管网，并安装了智慧安防监控系统。过去，由于这段路一直没有打通，周边小区居民和学校、医院的车辆进出都得绕远路。现在，这条支路通车后，尖草坪区、三脊、柴村片区的群众出行一下子方便多了。
6: 自从修了这条路以后，周围居民、孩子们上下学都比较方便，也安全了。
7: 瑞城北街新建道路和北侧的金桥南街形成了南北呼应的两条便民之路，助力周边人居品质提升。
5: 这边连着千家万户的毛细血管顺利贯通，另一边，一条城市交通的大动脉也在加速更新。前不久，太原市南内环桥主桥开启了系统性修复工程，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老化伸缩缝更换、核心桥面铺油等作业，现在已顺利通车。目前，南内环桥人行步梯的换新工作正在加紧推进，预计8月底全部完工。
8: 修完肯定好嘛，肯定是有所改善嘛。
5: 城市更新要强筋骨，也要提颜值。在朔州人民公园西游园，最近成片柳叶马鞭草肆意绽放，层层叠叠的紫色花海刷爆了市民的朋友圈。
9: 傍晚时分呢，夕阳洒在花木上，光影柔和，是咱们摄影师出片的最好时刻。
10: 今年我们首次培育一株30万株柳叶马鞭草，成片在遵义人民公园名副其实绿地，在花开的时候特别有氛围感。
5: 美景背后离不开常态化、精细化的园林养护。人民公园里，工人们正在有序清除杂草、补植苗木、管护花草，以绣花功夫守护城市动人绿意。太原台和朔州台报道。
4: 下面请看简讯。
0: 8月5号上午，由省职工委举办的“实践的力量”系列宣讲第8场专题报告会在太原举行。报告会以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主题，邀请国防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李迎祥做专题辅导。报告从理论创新、强军愿景、政治建军等10个方面，系统梳理阐释了新时代强军事业发展脉络和思想实践，帮助大家完整、准确、全面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主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
5: 今天上午，2026年山西省老年人全民健身主题活动在太原举行。本次活动以全民健身引领先行为主题，600多名老年健身爱好者通过传统武术、健身气功、民族表演等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文体展演，全面展示我省老年健身事业发展成果，营造尊老敬老、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助力我省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2026中国杏花村国际酒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太原举行。发布会宣布，本次博览会将于8月29日至31日在吕梁汾阳市的中国杏花村国际白酒交易中心举行。本届酒博会创新构建一场展会加全市联动加 N 个消费场景的架构，设置中国名酒馆、吕梁产区品牌馆、综合馆、山西综合馆等特色展区，将进一步放大产区优势。

0: 优势，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太原小雨33到22度，小甸区小雨34到22度，大同多云转小雨34到20度，浑源小雨32到19度，朔州小雨32到18度，怀仁多云转小雨34到20度，新州小雨34到20度，五台中雨转大雨23到14度，吕梁小雨31到20度，蛟城小雨34到23度，晋中小雨34到21度，平遥小雨34到22度，阳泉中雨36到20度，平定中雨35到20度，长治小雨31到21度，长子小雨32到20度，晋城小雨33到21度，沁水小雨33到20度，临汾多云转小雨34到24度，洪桐晴转小雨36到23度，运城小雨34到25度，闻喜小雨34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这里是河南省信阳市的一个小山村，这对夫妻如今已经年近六旬，27年前他们就住在这所房子里，历经了无数的风吹雨打，他的状态早已经不再适宜居住，但是无论条件再恶劣，他们夫妻俩也从未打算花钱翻修过一次房子。每年种了麦子，他们就会坐火车赶往鹤壁，收麦子的时间再从鹤壁返回信阳老家。27年来始终保持着这样的活动规律，如同候鸟迁徙一样。
1: 有请。欢迎您。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来，您请坐您请坐。
2: 我叫张兴峰，来找死去27年的岳帅帅，我的儿子。
1: 家里是几口人？
2: 家里5口人，三个小孩。帅帅上面一个哥一个姐。他长得可爱的很，他长得特别的好看。
1: 家里他是老小，是不是家里人
2: 他老小最疼他，都疼他。他看到我小时候，我要上坡干活的时候，我带了他，怕他晒着了，我都整个架子车去。

0: 他整个那个布打拢，叫他在这底下睡了睡了。他要去找我要吃奶，那时候喂他喂不好了，我给他喂了了，还叫他上那现在晒着了，他都扎我，土长成一堆的，他都拿了扎我。
1: 怎么这么调皮
0: 啊，调皮的很。
1: 啊？
0: 有一天的时候，给他带破的，给他弄点吃的，放那地头上，缝了缝了都睡着了。
1: 嗯。
0: 搁那地头上，我又去拔草，拔到天黑了，
1: 嗯。
0: 我又去抱他，我一摸他，他头发在，可在可在，我都抱了哭哭了，走了哭了走了，跑那位置坐了去239度打吊针
1: 打吊
0: 输液。医生当时说的，等他发烧了再走，万一不退烧了，小孩你在屋里没办法。后来我都不是的，等到七八年时间了，我才给他抱了回来。我都走路哭了，走路哭了，我走路喊了，我说帅帅帅帅，你醒醒，你别睡着了，你别吓妈妈，帅帅，你别吓妈妈。我都搂了好远好远，有几里地的路，走飞起来，我又害怕烧痕了。医生说的烧的太狠，时间长了你找小孩有危险。我都搂着他一夜的坐床头，一夜都没敢睡，到天亮了，我又都搂着他上医院的去给他输水。
1: 这趟生病特别折腾吧？觉得这养孩子辛苦不辛苦啊？
0: 为了孩子再辛苦，我都情愿，我不觉得孩子咋辛苦。90年那一年发大水，麦都冲跑了。一个人给俺当家的说，叫他下煤窑，都上鹤壁市洗窑头吃的下煤窑。
1: 嗯。
0: 俺丈夫回家跟我说，他这里约族人说的，跟我一趟也去下煤窑。
1: 嗯。
0: 我当时我都不同意，我说的，他在屋里都不正经，偷鸡摸狗的。他说的嘞，我已经跟他说了了，后来都跟他一趟去下煤窑。为了省房价钱，那时候都在一个屋里住。
1: 加上这月租银住在一块儿。
0: 对。谁知道他天天不上班，天天不上班，他起了偷小孩的心。那天夜里，我丈夫夜里也去上班去了。我醒来以后，我摸摸我的小孩，没在我跟儿嘞，我都吓得我都，对了，我当时都吓得喊我都接跑那，我都跑到那外头喊我都哭，我说你帅帅帅帅。帅帅，你跑啥去了？帅帅，给我都叫哭了，喊了，哭了，喊了。
1: 就是
0: 当时，
1: 一醒过来，
0: 我都吓得，我吓得都走不好了，我都喊帅帅，帅帅。一会儿，我丈夫都回来，上来了，
1: 啊、哦。
0: 上来了，他说：“你咋睡的嘛？睡着吗？主要你的小孩都没见了，他都怪我。
1: 丈夫就怪你。
0: 我丈夫说的，你门没弄吗？我说的门。弄了，我睡的时候都弄了。都我跟岳祖银两个小孩在屋里头，俺当家里说的，他门得弄了，人家外人都能弄走小孩了吗？最后都想了上派出所里去报的案，报案都给他抓起来了。
2: 逮起来了之后呢，半个月又给他放了，派出所里说的证据不足。
3: 岳祖银始终不承认与岳帅帅的丢失有关，并且很快就失去了踪迹。由于没有其他线索，夫妻俩决定守在孩子丢失的地点鹤壁以及岳祖银较为熟悉的城市安阳进行寻找，并且这一找就找了27年。
0: 俺俩都在搁鹤壁找，一个人对我说，他说他家有一个小孩，也是有两岁，他大约有2岁，
1: 还是拐到那儿的。
0: 他家有一个2岁的男孩。
1: 你们夫妻俩就去了？
0: 俺俩都去找，那山路不好走，走到好远好远，翻一个山一个山，走了那小道出来，走到山里头那还没有路了，搭在上边。我踩着我都拽那一个树条子，你想这挣断了，搬下来了。这眼皮子搬个上边，这头这头
1: 从山上翻下来了，
0: 翻下来滚下来了。
1: 哎呦，
0: 这头还搬烂了，这眼皮子也搬烂了。
1: 哎呦，
0: 都那滚滚滚，不知道滚多长时间，都仰到上头翻下来了。最后俺丈夫他也下来了，都淌好多好多血了，他都给我带了。你

0: 跟他说找小孩咋了，他说你见休息休息再走，你看你瘦瘦的小小的，你这样往走把命都找不离去了，好好的休息别走了。我说咱俩还去找小孩，找都找不着，那俺们俺父的找，万一要遇碰了找着了的，后来都那样又一直的找。
1: 为了省钱不拎房子了吗？不是都装发皮袋子封个单子
2: 啊，
1: 人家草拽一点摊到底下，天灾都那样睡。
2: 嗯，
1: 每年都是那样。冬天的天冷了吧，都住医院里，睡医院的走廊。到2000年，我的脸上、身上都见蚊子咬的，治了有几个月没有治好，是起的疙瘩子。西安医生说的，发现他说他治不了了，他说的是风斑狼疮，我也不知道是啥病。他都跟我说风斑狼疮真的治不了这种病。后来我都想了没点希望了，后来我的可是我是见不着了，我都只能等心等死了。最后跟我爸不是知道了吗，都给我带了他家去，他说林静找小孩找的，你别找了，小孩找不到，人贩子紧的，小孩帅帅卖到哪去了？你看看，妈，你命都保不住了。
2: 嗯、
1: 你看看，你正在瘦的，你瞧瞧，那连几十斤都没得。那时间我瘦的只有68斤。
2: 怎么这么瘦啊？啊！
1: 我妈都不叫我走，叫我带她去住了。快2个月了，俺的邻居说的，新乡有哪个过来的一个医生，他的治理皮肤多些都治好了，你上那去试试。后来俺两个都上那去试试，我都跟我当家人说，我假如说要死了，你也给我找小孩，你也不能听了我找帅帅。
2: 嗯，
1: 我特别等着他，长得又好看，长得特别好看。
2: 治好了吗？
1: 治好一个星期了，之后脸上的脓都收缩了。
2: 哦。
1: 之后每年都找小孩，每年都上鹤壁，俺想找小孩，小孩在鹤壁丢的。
2: 嗯。您没想过这孩子有可能被卖到别的地儿吗？
1: 没想到那种，都是反正都是挨家挨户的找，没有想到上别家找。有的都找重了，找重了之后说你去年昨年不来找过我的吗？你不来、我说我记不清了，我也记不清哪个村找哪个村没有找，好多找重都是想了是不是岳祖英还在安阳鹤壁，是不是还想了能到找到他，还想了他，我带小孩在鹤壁丢的。
2: 嗯，反正唯一的线索就在安阳和鹤壁，所以就往那儿找。
3: 由于担心帅帅在外遭受委屈，夫妻俩决定将所有的收入都投入到寻找帅帅的事情上。因此，面对着居住了30多年已经破旧不堪的房子，他们选择不花钱整修，勉强坚持。因为多年的哭泣，母亲的双眼相继出现视力模糊，而因为劳累过度，父亲也得了中风，如今后遗症症状依然明显。
2: 您老伴儿跟着一块来了吗？
1: 来了
2: 哈。我们把您老伴儿也请上来好不好？

0: 您好，
1: 您好，
0: 您好，您好，
1: 大家好，
0: 来，您坐下，您坐下。每年得花多长时间在那些地方找孩子？
1: 每年都得几个月，特别是种了地了，都是种了麦子下半生都在找，农忙县都去找，
0: 就想有一天把孩子找回来。
1: 是的。
0: 您想过儿子现在什么样吗？
1: 我现在都想我儿子看着过得啥样，就想看着是过得的穷苦，想这些非家不非家都是无所谓，能找他就可以都行，
0: 能找到他就可以，
1: 都满足了。
0: 知道孩子过得怎么样？
1: 哎，对对。
0: 如果孩子过得不好怎么办？
2: 不好都叫他回家。
1: 不好，我看他还是征求他的意见嘛。他要回家，我都要回家。
2: 肯定叫他回家。离他失踪这些年了，我都觉得好对不起他，对不起他。我的帅帅在外边不知道受啥罪，他那时候还吃奶，他要。

0: 普通不知道人家搭搭不搭搭。
1: 我先说说啊，看到我们这对夫妻的遭遇啊，我更加深刻的感受到这个拐卖犯罪啊，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的伤害啊。这个27年里啊，这对夫妻啊，作为像候鸟一样啊，从信仰到鹤壁啊，每年坚持去找，更加坚定了我们对这个拐卖犯罪啊分子的这种痛恨啊，坚定我们打击拐卖犯罪和解救啊找到被拐人的这个决心。
2: 哦，那这样，大叔，您拉着您老伴啊，咱一块儿去看看，今天能不能帮你们找着儿子，好吗？来，往前走。嗯。
3: 张阿姨、岳叔叔，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丢失了27年的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您的孩子名叫岳帅帅，丢失于1992年的9月23日，当时所处的位置是在河南省鹤壁市的西窑头村。丢失的时候年仅2岁，身高大概在80厘米左右。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为你们联系到了河南警方，展开寻找。
4: 岳继清夫妇当年在孩子丢失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报警，领导高度关注岳帅帅丢失这起案件，多年来济南公安民警一直在跟进调查。我们采集了张金芳、岳继清夫妇的血样，注入了全国打拐基因数据库，期待给你带来好的消息。
3: 那么今天我们能否为你们找到失散了多年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特别等着他，长得又好看，长得特别好看。因为我女儿在我跟前，我的孙子在外头不知道受啥罪，他那时候还稚嫩，他要哭了不知道人家打他不打他。
1: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经过寻人团的努力寻找，你们丢失了27年的儿子岳帅帅，我们已经找到了。来，来，阿姨转过来，转过来，来，来，来，这个信封您拿着，您拿着，这信封里面有儿子的近照，我给你们二老，你们二老先自己看看，好不好？看看儿子现在什么样。看看吧，这还有你们记忆当中的样子。
1: 那是这个小
2: 的，我就是小时
1: 候。嗯，他大的时候长得胖，
2: 长得气质。
0: 来，叔叔阿姨，我告诉你们啊，现在你们的儿子呢，是生活在河南安阳的养家，他也没有成家，他是在郑州打工。另外，你们二老一定很奇怪，儿子为什么没有来到现场和你们见面。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有点遗憾啊，因为我们跟岳帅帅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好像内心深处有很多的东西在心里面压着，他不愿意来到现场和你们相认，但是他答应我们可以在私下里和你们见个面。可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呢，我们就立刻为你们联系了心理专家汪博士。汪博士呢，就替我们和岳帅帅做了一个专业的心理沟通。咱们先听汪博士给你们讲一讲。
3: 帅帅的爸爸妈妈啊，我和帅帅聊天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一句话戳中了我。他说，我问他一个人独来独往的生活是不是孤单，他说，老师你知道吗，有一种孤单叫习惯了。所以我不知道两位老人家愿不愿意尊重帅帅选择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允许他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和你们团聚。因为我始终觉得只有我们都欢喜的团聚才是真正的在一起，所以你们愿意接受吗？
2: 愿意接受，我愿意接受。
0: 谢谢，谢谢王博士。来，阿姨，有一些情况我还得跟你们做一个交代啊。可能接下来的说的话阿姨要心疼了。帅帅呢，他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当年被拐卖的状况，他在养家可以说得上是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的温暖，而他的性格其实特别内向，我们感觉他好像是对所有的人和事儿都变得很冷漠，都失去了兴趣。但我想这可能就是一个没有在爱中成长的孩子的一个后果，这也是拐卖犯罪最恐怖的危害。
4: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案件侦破了，孩子回家了就结束了，其实还不止于此。这些被拐儿童，像我们的这个小男孩，他就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被拐的，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更是一种打击。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心理专家，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乃至机制，防止心理问题的发生。
5: 这个结果好像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圆满。帅帅有他的理由，可能类似的情况还会出现在其他的孩子的身上。那么我们作为父母的能够如何去帮助他们跟社会相融合？那接下来我们就多说了，
0: 赶紧去见儿子
5: 好吧。好，
0: 走，叔叔，快走，
5: 快走，快走，我们去见儿子。
6: 从演播室录制结束后，节目组第一时间带着父母与儿子相聚。
2: 我要是爸爸妈妈，我一直都和你弄的感情和你的两个真实的，我弄的感情和你的两个真实的，早就好过的没找到，我这哪一天都没有过。

0: 在几天之后，岳帅帅主动提出在工作的地点与父母再次相聚，他们感到非常欣慰。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岳帅帅可以早日融化内心，接受父母给予的温暖，祝福他们一家幸福永远。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2: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1: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2: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 是的，
2: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

0: 价格4980块钱。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全新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